0: 一路渴得厉害，要不你先给我们倒碗水，我们坐下慢慢跟你说，行吗？
1: 那这么说，你就是我亲妹子呗？
2: 是啊，哥。
3: 你当年你七岁，我十三，你进龙家当河姑，咱可再就没见过面。哎呀，这老天爷有眼，你这济河的河姑没被淹死，你还……对了，当时你被水冲哪儿了？那个叫什么村来着？
2: 古风村。
3: 对对对，古风村。古风村老孙家那老两口对你挺好，那老太太把你脸上痦子弄没了，你后来又嫁人，嫁给了龙家少爷。妹子，我刚才要是没听错的话，你是嫁到了孝兴县城的龙家呗？
2: 是的，哥，你妹夫是孝兴县龙家二少爷龙继宗。
1: 啊，
2: 不过我嫁给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老大和老二都挺大了，我怀着老三的时候才被接回龙家的。
3: 是不是？那这仨丫头都是龙家二少爷的亲闺女呗？
2: 那是啊。
3: 妹子，你说妹夫这年轻轻的就没了，但是他没了，你这仨丫头还是龙家的小姐是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咋能跟孩子的奶奶闹翻了呢？我跟你说，你那个婆婆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婆婆呀，那人家……妹子，你们是从县城走来的呀？
2: 是的，哥。
3: 哎呦我的妈呀，那从县城走到蘑菇镇得好几天呐。呀，你看我这仨外甥女儿都饿坏了吧？走进屋。舅舅啊，给你们做饭吃啊。舅舅家虽然米不多啊，但是管顿饱饭还没问题的啊。走妹子，进屋，滚，走，
1: 进屋，走。

0: 来来来，啊，吃吃，都多吃啊！
1: 哥，你咋不吃？我不吃，你们吃吧，多吃点。来，多吃菜。嗯，
2: 我吃饱了。
0: 净瞎说，快三十年没回娘家了，头一次回来，不许装假啊！多吃点，吃。
1: 哥。
0: 哎。
1: 有句话我得实话实说，
0: 说。
1: 我这次回来不是串亲戚，我是带着三个闺女投奔哥来的。我看出来了，哥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要不然也不能回来马蜂窝。我知道，当年龙家买我做河姑的时候，给了咱家地，我会种地。
0: 在古风村的时候，我就种过地，种的可好了，全村数我粮食打的最多。是，我那什么，你吃饭没饭？我妹子从小啊就可能干活了。是这样，那个地呀，就咱娘死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卖了。不是，你看我这身体这么瘦，我下不了地呀。不过呢。 我跟人学了这个木匠手艺，你说要不把地脉了，能有现在这个木匠铺马是吧？啊，那说妹子，你说话的意思我明白，你要投奔我就对了，你是我亲妹子啊！再说了，你死了男人，顶着仨丫头，你不回娘家，你去哪儿啊？是不是？
1: 多吃多吃啊，吃饭吃饭。啊，对，我都忘了问了，哥。 你成家了吗？
0: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不成家？
1: 你什么？你嫂子一会儿回来啊，
0: 吃饭。
1: 孩子呢？啊，男孩女孩啊？
0: 你这嫂子啊，有点不争气呀、啊，进门是好几年了。

0: 这孩子多年了没生养，那看郎中了吗？
1: 这孩郎中啊，国中他也不生啊。对了，妹子，一会儿你嫂子回来，你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你嫂子脾气不好，一提她不生孩子，她就急。
2: 哦，我不说，我肯定不提大哥。
0: 嗯，那就好。你看，你嫂子虽然脾气不好，但她人模样长得可俊了，可好看了。
3: 我给你注意一下啊！来，慢点啊！青菜，新鲜的青菜啊，早上刚摘的。
0: 哎，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刘德庆，
3: 哎，
0: 出来！
3: 哥，
0: 啊，
3: 这是叫谁呢？
0: 谁知道叫谁呢？没事，妹子，你们吃啊，我出去看看，谁这么横。
4: 石大哥吗？来这风把你给吹来，
5: 就喝点茶去呗。少废话，
4: 刘大庆，说好了第二天还钱，这都第几天了？你连我都敢吗？
0: 没没，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凭什么打人啊？哟，这哪来的小娘们啊？
0: 刘大庆。
4: 你心相好了吧？行啊你！
0: 有钱找小娘们，没钱还给我。我他妈……我弄死你！石大哥，石大哥，就跟你说，我哪有什么相好的，哪有相好的？这是我妹子，遇难了跑到我这来，这是我妹子，叫英子。你哪有妹子？是我妹子。英子，走走走，进屋。哎呀！ 石大哥，石大哥，哦，笑笑笑笑笑啊！你看，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笑笑笑，谁跟你谁跟谁呀？还钱！我这像这我没有，你看我这干净的，你看像这个一点都没有光的。我媳妇儿一会儿回来，她有啊，回来就还给你。
4: 媳妇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他说那个一会儿就回来嘛，他回来了，有钱了，哎。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快回来了！给拿点钱还人家啊！哎呀，别叫，你肯定有，就来，给，来，给。 没事儿，没啥，就是那个，像，来，英子，这你嫂子，
6: 嫂子好，
0: 这谁呀？管我叫嫂子，英子，我妹子。
7: 我这没告诉他，那什么，这等会儿我不叫你啊。扫马领，扫马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8: 最近我们。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 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

0: 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2: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

0: 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

0: 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4: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9: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0: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4: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9: 什么让你焦虑？
11: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妹子，那个你先进来，你嫂子等你说话。
1: 哎，盼弟招弟，带着妹妹在这等娘。
0: 等会儿啊。
2: 嫁给龙家二少爷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过来找你哥呀？
1: 嫂子，我从小卖给龙家当河姑，卖的是死气，不敢随便回来，怕给哥哥添麻烦。
2: 哦，那你现在回来就不怕给你哥添麻烦了？难道你不知道，虽说这里离县城远，可是蘑菇镇的半数人家都是龙家的佃户，

0: 如果龙家过来找你麻烦，难道让你哥哥替你顶罪？
1: 我现在跟龙家没有半点瓜葛了。
0: 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卖的是死契，你是何姑，应该嫁给何神。掉进黄河里没死，你还敢嫁人？嫁给谁不好，你还嫁给了龙家少爷，人家能饶得了你？
1: 嫂子，现在是民国了，不兴封建迷信，县长大老爷都替我做主了，他说我活着没罪，嫁人也没罪，龙家不会再找我麻烦的。
0: 你是谁呀？县长大老爷给你做主？刘双子。
2: 哎，
3: 那个嘴可干巴了，弄瓢水去。
0: 别整没用的，你妹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她跟她的婆婆闹翻了，这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家有啥呀？咱家早就穷得啥都没有了，还能养得起这四口人？
1: 嫂子，我能干活，我会洗衣服做饭，我还能出去找活干，帮人带孩子也行，我还会种地。
0: 会种地管啥用？家里有地吗？再说你在龙家当过二少奶奶，你说你会种地谁信呢？柳英子，我们不是不收留你，实在是家里穷得厉害，你赶紧带孩子走。
1: 嫂子，你要这么说我就得跟你理论理论了。小的时候我家里穷，住的是草房，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四处漏风，我爹没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你们现在这个木匠铺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当初把我卖给龙家当河姑，给了钱给了地换来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家是我用命换来的，我现在落了难，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0: 呦呦呦，你这怎么跟我厉害上了？
3: 不是那个，你嫂子说的对，命说的也对。
0: 别出去。柳英子，你我都是女人，你要是听我一句劝，你带着你的仨丫头片子赶紧滚，免得你将来后悔。
1: 我不走，这是我娘家，我是回来投奔我亲哥哥的，我没地方去。
0: 真是不知好歹。
2: 行了，没完了是不是？我妹子说的没错，就咱这点家底儿，还不是她被卖到龙家换来的吗？
4: 当年我爹死，我娘有病，要是没有她，我早就被饿死了。
2: 我告诉你，段继花，
1: 哥，
2: 你平时怎么欺负都行，但今天说了不算。英子是我亲妹子，我就是吃不上喝不上，我也要养活他们娘四个。
1: 哥，
2: 英子，她说的话你全当没听见，我是爷们儿，这个家他做不了主，还反了你了。妹子，
1: 哎，
2: 等会儿铺。这个草啊，在外面晒一天了，可热乎了，
3: 铺厚点，省着地上凉。
1: 哎，
3: 妹子。家里面就一铺炕，让你们娘四个在这儿睡，受委屈了。
1: 哥，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呀？你能把我们留下，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妹子，谢谢大哥。你们仨，快谢谢舅舅。
5: 谢谢舅舅。
2: 哎呀，谢啥呀？娘亲舅大，哪个舅舅不疼外甥女啊？这样，赶快收拾收拾休息吧。
1: 哎，
3: 那哥先回去了。

你们舅舅啊真好，把咱们留下了，这回娘心里就有底儿了。就是你舅妈不太愿意，往后你们仨学得有点眼力劲儿，力所能及的活啊都抢着干了。

知道吗？你们呢，都是大孩子了，也该懂事儿了。舅舅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吃饭的时候差不多就得了，不饿肚子就好。时间久了，咱们多干活少吃饭，不惹舅妈生气，舅妈也就不会再为难咱们了。好，睡觉吧。

0: 嫂子，早啊！嫂子，出去啊！
1: 哥呀，这一大早的，我嫂子干啥去了？
2: 哎呀，爱干啥干啥，别搭理她，给她脸了这是。
3: 她妹妹一大早上你就洗这么多衣服啊？
1: 这算啥呀，哥，干点活又累不死人。
2: 是是，累不死，这一大早上你，
3: 妹子，这八家娘衣服你都给洗了？你说你，要说你吧，从小就勤快，到龙家当这么多年少奶奶还这么勤快，太能干活了一天。
1: 哥，往后别提什么少奶奶了，我啥都不是。这回了娘家，哪能白吃饭不干活呢？往后咱家有啥活，你都拿给我干，我都能干。啊！
3: 这这娘们儿太懒了，懒到啥样？我告诉你，就连睡觉打呼噜，都想让人替她呀。
1: 哥，嫂子人挺好的。哥呀，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
3: 嗯。
1: 但是，你先瞒着嫂子，行不？
3: 你说吧，啥事儿？
1: 我不是娘四个，我是娘五个。
3: 啥玩意儿？娘五个？那个呢？在路上往这儿来呢？
1: 没有，哥。在我肚子里呢，
3: 肚。哎呦，我的妈呀！
1: 哥，我得跟你说实话。
3: 嗯。
1: 再过几个月，我这肚子就显怀了。可是哥，你放心，我不娇气，怀孩子不影响干活。除了家里应该干的这些活以外，我还想再出去找点活干，比方说给人家洗个衣服、做个针线活啥的。只是，哥。求你和嫂子别嫌弃我。
3: 妹子，看你说的，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妹子，那这个也是龙家二少爷的。
1: 哥，你说啥呢？把我当啥人了？
3: 哥说错了，说错了，那个是就好，是就好。对了，那个啥，妹子。我吧，前几天揽了个木匠活儿，啊，我得出趟门，这快了呢，得十天八天；慢呢，得个把月才能回来。你这样，那个你嫂子一会儿把粮食拿回来，你们全家该吃就吃，不用看她脸色。我去了。
1: 嫂子人挺好的。
3: 是。
1: 哎，哥。
3: 啊。
1: 你咋说走就走啊？
3: 都说走就走呗，人等着呢。
1: 还没吃早饭呢吧？我都做好了，在锅里热乎着，吃完再走。
3: 我不饿，留着你跟孩子吃吧。啊，我走了。
1: 哎，哥，你咋空着手走啊？干活的家伙事儿呢？
3: 是啊，对，我干活家伙事儿了，我啥也不拿回去干啥活去？
4: 让你嫂子弄的，脑袋全弄乱了。哎。
5: 哥，来拿着肉上去。
3: 我吃给你，留给孩子吃。
5: 别，哥，别饿着。
3: 你看我跟孩子抢东西吃，那就拿着呢。少干点儿，让他干吧。
1: 哎，哥呀，
3: 啊，
1: 路上小

0: 我来了，没吃饭呢吧？我这次就给你热热。
1: 不用，我已经吃完了。管好你那仨丫头就行了。 这是你哥让我给你买的粮食，省着点吃，别等不到他回来。
0: 哎，嫂子，这天都快黑了，你还要出去啊？不在家住吗？
1: 关你屁事！

0: 哥，我都跟你说了，那死鬼他不在家。
1: 燕蒂，快听话，听话，别出声。
0: 放过我吧，我身上真没钱，一个子儿都没有。大
2: 哥，今天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0: 哎呀，师哥，您就放过我吧，行吗？
2: 疯了你还行？那我还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你长这么寸，跟着那柳大枪真是白瞎了。今儿你让大哥我高兴。

0: 嫂子，饼子做硬了。
1: 不硬，吃饱了。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别怪我多嘴啊。
1: 说吧。
0: 嫂子，我昨天晚上见你带个男人回来了。这事儿我不会对外人说的，肯定我也不会跟我哥说的。可是这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啊，让人家说咱不守妇道，多难听啊。再说这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咋做人呢？是吧？
2: 你还管上我了？我不往家领男人，我吃啥喝啥呀？对了，你不是当过龙家二少奶奶吗？你穿成这样，看着比我还穷似的。这龙家二少爷活着的时候，就没送你个金镯子、玉镯子啥的。你拿出一两件来，我又何苦这样？
0: 嫂子，咱家是穷，但是咱做人穷也得穷得有骨气呀。我哥要是有啥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你跟他说他能改，他可真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你这样对得起他吗？
2: 我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嫁给他我倒了八辈子霉。
0: 嫂子，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啊。你看你这样，你怪我多嘴也行，可是我是怕我哥知道了休了你啊。
2: 休了我？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快让他休了我。你最好是让他拿刀抹了我的脖子，免得我活着受这份罪。
0: 嫂子，这让别人听见不得说咱不要脸呢？
2: 不是不要脸啊，我要是要脸，我早就死了。

0: 我怎么还能活着让别人搓我的脊梁骨啊？嫂子，你看你这么说，这不就是丢祖宗的人了吗？对，丢祖宗人，从今儿以后不会了，我今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反正有了你。 和你的撒丫头片子，他再也不用我养活他了。这不是一回事儿，嫂子。是一回事儿，你们多值钱呀，龙家出来的。刘英子，要说，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回来，我还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熬住。 刘英子，你叫我一声嫂子，我吃你做了一顿饭，咱俩算是缘分。谢谢。哎，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你这干啥去啊？家里就一铺炕，我走了，你跟你仨闺女就不用睡地上了。哎，嫂子。 我们娘几个睡哪儿都行，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走啊，嫂子，你不会是又找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去吧？哼，我才不会去找哪个男人，是个男人就靠不住。哎，嫂子，咱有啥话回家，等我哥回来再说啊。咱进屋去，走，干啥？还要动手啊？你肚子里揣着孩子呢。 真撕不起来，谁吃亏？嫂子，你咋知道的？柳栓子都告诉我了。但愿他这次去县城，能多要些钱回来，那样，你跟你的孩子们也好过一些。你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这么大一块肥肉，他能不去沾点荣幸？
1: 嫂子，我哥去县城是去干木匠活了。哎，嫂子，嫂子，你听我说，
2: 刘英子，管好你自己吧，恐怕你将来比我还可怜。哎哎，大管家，大管家，
1: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你好大的胆子！
3: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骗人你都骗到龙家来了，我告诉你，就没打断你的腿，是便宜了你。哎，我说大管家，你说你这是什么脾气？说急眼就急眼，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吧？
1: 谁和你是亲戚啊？
3: 哎，我哥是你们龙家二少爷的亲大舅子呀，我妹子叫英子，我叫栓子，真的有假吗？大管家呀。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死去的妹夫的份上，你们龙家救济救济这穷亲戚吧。
2: 下去，我打，
4: 三打！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打！

0: 没事没事。
1: 别人咋了？
0: 别跟他说话，让你笑，听我说。

0: 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你看你这脸也被打成这样，又丢了吃饭的家伙事儿。
1: 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龙家了。
0: 啥？哥，你咋能去龙家呢？
1: 我咋就不能去龙家啊？他让我妹妹受委屈，我就不能进城妖去吗？
0: 哎呀，哥呀，你糊涂！这么说。
1: 你的伤也都是龙家人打的，可不是呗，就跟不花钱似的，往死了打呀！
0: 那你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也是被他们？
2: 是，一个恶娘们，好像是管家吧，抢去给扔黄河里边了。你说我没了家伙事儿，这不等于断了活路吗？
1: 缺德！
0: 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让你无缘无故的挨了一顿打，又丢了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
1: 不是，对不起你。
0: 你哭啥呀，妹子？你别哭啊，
1: 妹子，哥不怪你啊，别哭，都是哥不好，哥没给你撑腰做主，哥对不住你。
0: 哥，是我对不起你。
1: 不怪你，不怪你，别哭啊，别哭，没事。咱哥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好了好了。哎，
0: 你嫂子呢？啊？哎，对吧？你嫂子那臭娘们跑哪儿野去了？
1: 哥走的第二天，嫂子也走了。走了？
0: 去哪儿了？他没说，就说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媳妇，媳妇也扔下我跑了。
3: 老天爷啊！老天爷啊！哥，你这是干啥？妹子，从今天开始，你领几个孩子去那屋炕上睡去，我在这屋睡。
0: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哥！哎呀，有啥使不得的？
3: 孩子们都小，再说你肚子里还有身孕啊！过去，
0: 哥，你能收留我们，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了。从我来以后，给哥添了那么多麻烦，哥都没嫌弃过，这我咋能得寸进尺还把你抗战了？不行，
3: 妹子，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 你嫂子也走了，我孤身一个人，在哪睡都一样。乖，领孩子过去吧，要不然哥心疼你。去吧，妹子，你哭啥呀？别哭，领孩子过去吧。

你弟呀，两个姐姐都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睡在炕上是不是比睡地上舒服啊？只是舅舅把他的炕让给咱们了，咱们到了舅舅家以后，舅妈就走了。 舅舅就变成一个人了，他没有儿女，以后你们长大了要孝敬他，就像孝敬娘一样，知道吗？

0: 说什么，没关系的，娘以后慢慢给你讲。但是做人要知恩图报，舅舅对咱们这么好，你们要是不孝敬他，娘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知道吗？哎，这好好的怎么哭上了？快别哭了，你看再把姐姐吵醒了。哦，娘明白了，你是不愿意听娘说死这个字，是不是？
1: 娘知道了，娘知道了，来，快来，娘抱抱。
0: 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弟弟，来亲亲娘好不好？
0: 宝贝，真是娘的宝贝闺女。

0: 你咋这早就出去了？
1: 我寻赶个早集，能揽点活。妹子，不是你这衣服咋越洗越多？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我又在镇上揽了好几家洗衣服的活，这不又帮人拆鞋了三条被子、两条褥子，就是换回来的都不是现钱，人家就给了两条玉米、一条高粱。
1: 妹子，你这一天也太累了，这么多衣服，你这小身体，你这哥帮你洗吧。
0: 哎，不用不用，哥。
1: 饭我都做好了，走，进屋。呀，不是这怎么没吃呢？啊，都等舅舅呢。哎呀，英子，你这是干啥呀？这么点寒不让吃，不都饿坏了吗？赶快让他们吃，快快快！来吃，来吃吃吃。哎，小老三儿，嘿嘿嘿，是吧？哎呀，小老三真肉疼啊！我就喜欢小老三儿，多可爱。
0: 哥，
1: 哎，哥呀，在集市上找着活了吗？我没有啊，不过我给你揽着活了。
0: 啥活啊？
1: 还是拆洗被褥那活，人家说了给现钱。
0: 那太好了，我能干，哥。
1: 那可不，我妹妹都能干呢。
0: 这刚来几天呢？整个蘑菇镇都出了名了。<笑>
1: 哥，是哪户人家的活啊？就是那个镇子西头第三家，有个高门楼子，然后门口贴着那个大福字，我跟他说了，让你亲自上门取去。
0: 行，哥，我现在就去。
1: 呀呀，你回来你着什么急？你先吃上饭再去，不着急。
0: 哎。
2: 爹，你要去收衣服，你们在家好好看着妹妹啊。
0: 好，亲娘。
2: 小老三，来亲亲娘。<笑>
0: 乖，听姐姐话啊。
2: 玩吧。
1: 哎呀，小老三儿真好玩，刚才小老三儿吃饭也没吃着东西啊，舅舅给你个好吃的，吃不吃啊？看，好不好吃？要不要？嘿嘿嘿，吃不吃啊？不吃啊？呀，小老三儿不吃这个，不吃这个，看小老三那儿，咦，这好不好吃啊？可香了，要不要？
3: 咦，不吃啊？这个也不吃啊？这个也不吃？来来来来！
1: 舅舅，你要干嘛？我带你妹妹出去玩去啊！
3: 不行不行，我娘不让妹妹乱跑。
1: 我带你妹妹出去怎么能乱跑？你看。

0: 叔，我是柳栓子的妹子，听说您家里有要拆洗的被褥，我过来取，洗干净了再给您拿回来。
1: 进屋来吧。

0: 大叔，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要拆洗的被褥拿出来吧。
1: 急啥呀？屋里说会话呗。是你呢？咋了？你认识我？咱俩见过面，真没想到啊！刘大强居然还有你这么俊个妹子！我听说你还给有钱人家当过少奶奶，这有钱人家的大米白面养出来的细皮嫩肉。
2: 就是跟乡下的女人不一样啊！我哥说你家有被褥要拆洗，
1: 有，我屋里的被子褥子，我都想让你帮我洗洗。进屋里拿，
2: 好，到了我家了你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我。
1: 干嘛？告诉你，刘大强欠我的钱，他让你来还账。
2: 今儿你就是，
1: 回头我就弄死他！你还真跑啊你！你奶奶个小娘们，给我等着，早晚有天，老子收拾了你！

盼弟招弟，念弟，娘回来了。

0: 在哪儿啊？
1: 妹妹被舅舅带走了，
2: 现在可凶了，
1: 他骂我们俩喊人，就把我们俩绑起来了。
0: 什么？大叔，你见到柳栓子了吗？他扛着我闺女呢。
3: 你找柳栓子呀？
0: 对呀。
3: 那你得找对地方。
0: 大叔，那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柳栓子吗？
3: 他的外号你不知道？柳大枪啊。找他你得去大烟馆。
0: 大烟馆？大烟馆在哪儿？
3: 蘑菇镇可没那种地方。往东五里地外的七家屯，往西十里地外是马家铺，都有那害人的大烟馆。你到这两个地方去找他吧，一找一个准。哎，
4: 出去出去，滚滚滚滚滚滚！
5: 什么柳大栓、柳大枪的，我不认识。
0: 这位大哥，你行行好，请您帮我找一找吧。他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闺女呢。
5: 什么？你见过扛着孩子上大烟馆的吗？

0: 我看你是疯了吧！滚！柳酸子，博古镇的大枪，
1: 对，就是他。
0: 他来过，到现在账上还欠着我钱呢。你是他妹子，是过来替他还钱的。
1: 这位大叔，您告诉我，他在不在您这儿啊？他还带着我闺女呢。
0: 他敢来，欠钱不还，还想过来蒙着凑啊！你告诉他，赶紧把欠我的钱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明天我就去抄家。

0: 你把你闺女弄哪儿去了？我把你闺女弄哪儿去了？你就当娘的连自己闺女都看不着，我干啥？站住！
1: 又干啥呀你？
2: 我的两个闺女亲眼看见你把念地给抱走了，你说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0: 我啥？我还把她弄哪儿去了？你跟人家说的？啊？不，你家这还这么撒谎的？
3: 我上班没抱走了，再撒谎了揍你！娘，
2: 撒谎了还？
3: 娘，我没说谎，在这儿等着。哥，你告诉我，你把念弟弄哪儿去了？他从小没离开过我。
2: 他怕见生人爱哭啊，哥！哎呀，可不是爱哭呗，这一路上烦死我了。
3: 哥，念爹在哪儿？
2: 哎呀，你就别问了。六栓子，
3: 你说，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了，你别问了。
3: 我闺女，我凭什么不问？
2: 不是，英子，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
0: 你把我闺女弄丢了，还说为我好。你看啊，我去龙家了，我也打听清楚了，你们家的小三儿就是个三星。刚一出生，哎，就方死了龙家长房少爷。刚一开口叫爹，就方死了他的亲爹我妹夫。你说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然后你还把他当成宝贝儿，还把他领到我家里边来，你看见了吧？ 刚来没几天，哎，就放走了我漂亮的媳妇儿啊！咋的？你还想让她放肆我这个亲舅舅，然后你霸占我家呀？啊！
3: 柳栓子，你是我亲哥，念弟是你亲外甥女儿啊，她还不到两岁，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怎么就放着你们了？
0: 就放了。
2: 我闺女在哪？
0: 我把她卖了。
4: 你说这人贩子不给先大洋，直接订货宝贝呀！啊，你看看，这么一大块宝贝呀，足足够我每上好几个月的了。你说我就在想，一个两岁的丫头，还是个三星，能值这么多吗？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

0: 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

现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

0: 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

0: 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

0: 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0。

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外还有六幺八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夫妻情深，鼎力相助，
8: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才300块钱，
9: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10: 支了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2: 福利实验令人惊叹，
11: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得非常非常的轻便，1.3公分的鞋垫啊，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

0: 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么一大块宝贝啊，足足够我美上好几个月的了。你说我就在想，一个两岁的丫头还是个三星，能值这么多啊？
1: 你把我闺女卖了，换了大眼羔子。
0: 这是宝贝，这人贩子够意思呀，这是上等货，比那姓石的强多了。姓石的跟你说，给我全身心那个擦了很多黄土，把一个子儿不便宜。
1: 还有栓子，
0: 你干啥？干啥去？
1: 你不是人。

0: 赶紧招娣，妹妹被卖给人贩子了，快去追！ 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扎着三个小辫子的小闺女啊？没看见，没看见。念弟，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男人抱着她？没见过，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婶儿，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我闺女丢了，是三根小辫子。

0: 妹子，你去哪儿了？快急死我了！哎哎，
1: 你又啥子？你把我的妮妮卖到哪儿去了？我雇你呢！哎呀，
0: 妹子，你这是干啥呀？我逗你呢，你还真信呢？
1: 我是他亲舅舅，我能卖他吗？在屋里边呢，哭半天了，找你，找他俩姐姐，我哄半天才哄睡着。不信你们进去看看去。
2: 快快进去！妮妮。 妮妮，我的女儿呢？
0: 妹子。

0: 没在这儿，在这屋呢。嗯，
1: 念迪，念迪，
0: 闭嘴。老是在里边待着吧，多亏我修过木匠啊，把门插出啊，挪到外面来了，三想出去门都没有。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我就没想到你这三星丫头也能换回宝贝来。你把我都打听了，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子我就发了。
1: 柳栓子，你不是人！
0: 怎么？还有你，我更没想到，一个仨孩子他娘也能卖出大价钱来。我告诉你啊，石大哥看上你了，尤其听说你是龙家的少奶奶，他就更喜欢你了。
1: 柳栓子，你欺骗我们孤儿寡母的，天理难容，你会遭报应的。
0: 报应不报应，不用你管。我知道现在你肚子里怀着崽子，妓院老鸨子最有招，一碗药下去就没了。你连男人都没有了，你还养啥孩子？谁给你养活呀？农家不给你钱，真是。
1: 我告诉你，柳栓子，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碎了你的龌龊念头。
0: 对了，我跟你说，你呀。哎，别看不上石大哥，他手里有宝贝。另外呢，他还想跟我合伙啊，把咱家木匠铺啊改成烟馆。正好咱家这铺子临街，开烟馆那是太合适了。啊，到时候我就成了半拉老板。哎，后半辈子的烟啊，我就有指望了。凭啥？就凭我是你哥哥，当年要是不把你给卖了，我早就被饿死了。买你当河姑，龙家可给了不少钱呐，让我宽裕了半辈子。可是我万万万万没想到啊，这两年正好没钱花了吧？哎，你又回来了，我这命可是真好啊。
1: 柳栓子，你胡作非为，警察会枪毙你的。
0: 你说什么？枪毙我？你死了，男人投奔我那就归我了。长兄威风，你不懂吗？我卖你，卖你家丫头，那都是天经地义，警察都管不了我。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的命啊！你们就认了吧。

你呀，乖乖在屋等着吧。

0: 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卖我，也没有权利卖我女儿。我可真是县长大老爷，他要是知道你对我们母女为所欲为，一定会叫警察来抓你，把你枪毙了的。
1: 行了，先试试。
2: 栓子不在家，

1: 你是特意回来救我们的，你还记得吗？我不是没有劝过你，我让你赶紧离开柳栓子。有一天你逼我可怜，可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后悔了吧？活该！世界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0: 不用，用不着你谢。嫂子，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们。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仨肯定被那畜生给卖了。让我们娘仨给你磕个头吧。
1: 起来，起来，不用。都是女人，都是当娘的。我今天救你，救的是当年的自己。
0: 嫂子，你别走。嫂子，我闺女被那畜生给卖了，你知道她卖给哪个人贩子了吗？我得把她找回来呀。我怎么知道？我要是知道了，我就把我自己的儿子找回来了。
1: 嫂子，你说什么？英子，带着你的俩闺女赶紧走吧。
0: 好歹你有仨闺女，他卖了一个，还给你留了俩。想当年，我就一个儿子，被他卖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回来。嫂子，你在嫁给我哥之前有过一个儿子？
1: 屁话！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是黄花大闺女，我哪来的儿子？他卖的。
0: 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1: 什么？嫂子，你说我哥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卖了？
0: 这个畜生！
1: 行了，柳英子，你也别一口一个畜生了。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也不这样。要怪就怪那大烟羔子，自从他抽上了，他就不是人了。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逼着我当暗娼，都是为了那口大烟。刘英子，你要听我的话，你现在赶紧跑。你要是跑得慢，被柳栓子抓回来，你千万别说是我救了你，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我儿子被他卖的时候都4岁了，他认识家。 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要活着等他。

我是安葬，当年娘让我卖身葬父，换了几亩地，就是怕你饿死断了柳家的香火，可是却为了一口大烟，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卖了，还卖了我的念爹，闺女呀！ 不该带你回来，是娘害了你。当初你爹宁肯跟奶奶闹翻了，都不舍得把你送人去让这个畜生给卖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有朝一日。

桥底，我见了你爹，我怎么跟他说？娘，对不起。

0: 你要干啥？
1: 你要干啥？
0: 盘弟、招弟，你们先走，回孝兴奶奶家，看见奶奶告诉他，就说娘死了，他一定会收留你们的。
2: 娘，你要干啥？
0: 娘留在这儿等那个畜生回来，我跟他拼了！
2: 娘，你打不过他的，跟。

0: 我们家的家产，你们知道吗？这个家是娘七岁的时候卖了自己换来的。现在柳栓子要用它开大烟馆害人，娘要是留着它，老天爷都会惩罚我的。
1: 跟娘走！我妹子主要是刚死男人没几天，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招啊？你只要稍微行，那女人就得服服帖帖的听你的。
2: 你去你就知道了。
3: 着火了！
1: 这好像着火了！
2: 着火了！
1: 不对呀，我家呀！ 我不去！我得亏了大烟膏子，你又烧死我，你啊！站队！拿不拿着？拿着！我不去！着了火是对你的报应，你把大烟膏子戒了，要不然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报应等着你呢。
4: 站队！站队！我告诉你，我为了抽大烟，我娘都让我给饿死了，你说你呢？拿着！不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0: 要是没记错，这应该是到孝兴县城之前最后一个镇子了。听说这个镇上有钱人很多，也许人贩子为了讨一个好价钱，会把妹妹卖到这儿来。

0: 小的妹妹。
1: 大叔，见没见过一个小女孩？
2: 没见过。
3: 有没有看到我妹妹这么小，扎两个小辫，上面还有一个？
4: 没看见。
1: 大叔啊，您见没见过一个小女孩？个子不高，扎两个小辫子，特别爱哭。大叔，您见没见过一个小女孩啊？扎两个小辫子的。潘弟，
5: 来晚吗？
1: 警察大老爷，我闺女被人贩子给拐卖了，我想她可能被卖到咱们这个镇上了。您知道谁家买过孩子吗？那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我闺女才两岁，还不会说话，爱哭，扎着三根小辫子，长得像我。
6: 你是从蘑菇镇过来的吧？
1: 您怎么知道？是不是抓到人贩子了？
6: 人贩子倒没抓着。你先瞧瞧这个，这个人是不是你？
1: 是我，这上面画的是我。
6: 抓起来！
7: 是。
8: 起来！
0: 为什么抓你啊？
1: 别怕，警察大老爷，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人贩子，是我闺女被人贩子拐走了，我是想让您帮我抓人贩子。
6: 我知道你不是人贩子，你是纵火烧死人的凶犯。
1: 什么？
6: 你叫钮英娘吧？小名英子。
1: 是。
6: 那就更错不了了，你放火行凶，烧死你的亲哥哥刘栓子。
1: 不可能，我是点了火，可我烧的是房子，那房子是我七岁那年用命换来的。我点火的时候，我哥哥根本就没在房子里。
6: 你还狡辩呢？尸体我都找到了，我亲眼看见了。带走。
7: 走。
1: 娘。
7: 走。
1: 娘。
7: 是。体谅吧你。
1: 娘。
7: 走。
6: 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1: 别打我孩子。娘。娘。潘弟，带着妹妹回奶奶家，一直往东就是孝兴县城。
0: 娘。
1: 娘没事，娘没烧死人，警察抓错人了。等他们把娘放了，娘就去奶奶家找你们，再带着你们去找妹妹啊。
0: 娘。
1: 潘弟，一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千万别搭茬，没准那就是人贩子，记住了吗？
6: 娘。快走。
7: 走。
6: 快走。
1: 潘弟，
6: 快走，
1: 记住娘的话。
9: 老爷，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4: 打听到了，他的娘家确实就在蘑菇镇。
9: 他人呢？回来了吗？
4: 回来了，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来的。
9: 太好了，他娘家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
4: 看不到了。
9: 什么意思啊？
4: 他娘家的房子让他亲手点了个烧火。
9: 什么？
4: 他娘家的大哥也被烧死了。镇上贴出了布告，警察在四处查。

0: 是放了火，可是你们抓错人了。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根本就没有人，我没烧死人，我真的没烧死人呢。警察大老爷，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好不容易生下她，她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又是让人贩子给弄死了，那可是一条命啊。
1: 再嚷嚷走，再嚷嚷一枪崩了你。

睡着我的念力。

0: 怎么了？
1: 我娘
2: 爷爷。
0: 啊，二小姐，先别哭啊，别哭，好孩子。大小姐，慢慢说，慢慢说，怎么了？啊，二少奶奶和三小姐怎么了？
3: 不知好歹的丫头，还敢回来？又是那妖女使出的计策吧？非得害我去坐牢，让他们滚。
0: 夫人，二位小姐不会说谎。二少奶奶贪了官司，被警察抓起来了，请您出面救救她吧。
3: 让我救那个女人，门都没有。贪官司好啊，我这就派人去打点关系，让政府判她死刑。
0: 夫人，夫人，
3: 滚！
1: 姐，老太婆不会救咱娘的，咱们走。
4: 咱娘让咱们回来找奶奶，没说让咱们走啊。
1: 老太婆不救咱娘，我一辈子都不会管她叫奶奶，我不愿留在这儿。你忘了，那个姓蛇的女人会打死我们的。
4: 你说的对，咱们走，永远也不回来。
5: 你们俩站住！

0: 你们俩都太敢了，别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确实，我不是你们的父亲龙吉宗，我是你们的三叔龙岩宗。过来，让三叔好好看看。
1: 三少爷，三少爷，
0: 大小姐，大小姐，别怕，别怕啊！他是你们的亲三叔龙岩宗。三少爷，您和二少爷长得实在是太像了，难怪二位小姐她害怕。你们一个叫龙盼底，一个叫龙招底，对吧？来，站出来。 让三叔好好看看。去吧。好，你们一定是听了很多鬼神故事，所以害怕我，对吧？我告诉你们，三叔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可是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故事向你们证明，我不是鬼。首先，传说中鬼怕光。 鬼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吓人，对吧？可今天呢？今天是大太阳，我就站在这儿。还有一种说法，人是有影子的，鬼没有。可是你们看，太阳照射在我身上，投在地上的影子，和你们的影子一模一样。这第三，人死了，尸体就凉了，所以传说中。 这鬼是冰冷的，可我的体温和你们是一样的，是热的。不信你们试试。龙盼弟，看你的个子有10岁了吧？我听说我二哥教你读了书，而且你写了一手好大字，怎么连试试我手的胆量都没有啊？

0: 你们俩长得不太像，不过仔细看，有些地方像三叔，像三叔就是像你们爹，因为三叔和爹是孪生兄弟。
1: 戴小姐，二小姐，孪生兄弟就是双胞胎的意思，他们是一块儿出生的，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2: 瞧把你们这小脸脏的，这是从哪儿赶回来的？
3: 常德镇。嚯，这几十里地，就靠两条腿啊！累坏了吧？
4: 老婆，赶紧通知厨房，让厨房做点吃的，
3: 让孩子吃完之后洗澡睡觉。
2: 好，
0: 戴小姐，二小姐。
3: 三叔，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2: 娘说，
3: 我娘烧死了人，把她抓走了。
0: 你服役都跟三叔说了，救人是大人的事儿，不用你们小孩管。
3: 三叔，您真的会帮我们救娘？
2: 你娘是三叔的二嫂，要是警察冤枉人，三叔一定会救。
3: 招娣，快给三叔磕头。三叔，您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2: 磕头。严宗啊，你怎么把那两个丫头片子留下了？
5: 娘，他们是二哥的骨肉，不应该留下吗？
2: 你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娘。
5: 娘，这两个孩子我见过了，他们美丽、纯洁，像天使一样。只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一定会成为让娘满意的大家闺秀。
2: 娘，
5: 二哥走了，我一定会担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请娘放心。
2: 你二哥命苦啊！
5: 三少爷，你别再提二少爷了，提了夫人伤心。我是家里的下人，我能在您这儿多去嘴吗？
6: 是管家请讲。
5: 那俩丫头呢？是二少爷的骨肉，照理应该留在府上。她就是怕是那妖女的奸计。三少爷，你不知道，那妖女厉害啊。
2: 万一是他勾结了县长，把那俩孩子专门派在家里陷害咱们夫人呢？不得不防啊！
0: 县长，这么大小的官儿，
2: 娘，龙家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县长了？
0: 哎，严宗，
2: 一言难尽呢。
0: 慢点，慢点，来来来，吃肉。

0: 要把侄女嫁进龙家，攀附富贵未成，和龙家结的仇，这也道合情理。40多岁未娶，却为了自己侄女的终身大事，煞费苦心。这个洪县长不是坏人。你还替他说好话？娘，我们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
1: 我能理解这个洪县长。可恶的不是洪县长，是那个柳英娘。她利用我们龙家和洪县长的矛盾，好几次险些让娘去坐牢。
0: 真有这事儿？
2: 可不得。当着龙家所。

0: 所有宗亲的面，好些个警察拿着枪，就这么对着夫人，可吓人了。他还挑唆我跟继宗的关系，分家，让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分家后居然去偷奸，和奸夫一起骗光了继宗的钱，活活气死了你二哥。娘，
1: 这事儿你可有真凭实据？
2: 二少爷死了以后。
0: 夫人生命我去查过，虽没有捉奸在床，但总是八九不离十吧。老天要是长眼，早该一个雷劈死他。这事儿不能指望老天爷。柳莺娘纵火行凶，洪县长一定会判他死刑。我看不会，他动不动就把洪县长抬出来压我。
3: 他们俩肯定早就有动静，那俩丫头片子不是说警察抓错人了吗？到时候无罪释放，还不是逍遥法外？一个何姑出身的乡下女人，洪县长为什么要包庇她？之前之所以会帮她，只不过是想故意和龙家作对罢了。你也说了，民国了，孝兴县长官最大，我现在就去和这个县长去交个朋友。 顺便让他判柳莺娘死刑，替二哥报仇，为您解恨，如何？

0: 王县长，洪县长那儿有客人，让您啊稍等一会儿。
1: 多谢，我不急。
2: 你也都听见了，龙家的三少爷正在门外候着呢。
1: 啊，听见了。
2: 龙继宗在省城进了监狱，是拜你所赐。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一直觉着是你跟柳莺娘通奸，合起伙来害死了龙继宗。
1: 误会，误会，他们误会。
2: 那在这个时候，刚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前来拜访我，为了什么呀？我想当然是要我力惩凶手，枪毙了柳莺娘吧。
1: 凶手？哪儿来的凶手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洪某人是贪财之辈吗？
1: 当然不是，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2: 公然行贿政府官员，你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啊？
1: 怎么会，怎么会，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再说了，我只不过是想请洪县长秉公办事而已。
2: 好大的胆子，
3: 如此嚣张，
2: 我马上叫人把你轰出去。
1: 洪县长，洪县长，您先别生气，麻烦您看一眼这银票。这么点小钱儿，怎么能算是行贿官员呢？
2: 这还少，我一年的俸禄也不及这一张啊。
1: 所以说嘛，国家亏待你了。
4: 你
1: 我已经替您去过博物镇了。那个被烧死的叫柳栓子的，他是个大烟鬼，他将柳莺娘的女儿龙念帝卖给了人贩子。
2: 有这事儿？
1: 千真万确。
3: 哎哎，打住打住，你给我打住！
2: 石先生，够多了，够多了。骗我吧，
1: 鄙人石少卿从来不会骗人。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蘑菇镇调查。我如果说了半句假话，您随时治我的罪。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你就应该替英阳做主啊！他的孩子，就是那个刚生下来没多久，就有人想狠心把他扔进黄河的孩子，才两。

0: 冯先生，您请吧。刚才那是谁啊？
1: 京城来的石先生。
0: 石少卿。
1: 对。
0: 怪不得他害怕我呢，女的摊上了官司，男的立刻来救驾，果然是有奸情。
2: 翁县长。
3: 哎，你长得……
2: 洪县长如此惊讶，想必是见过我二哥了。我和我二哥是孪生兄弟，所以长得很像。
3: 哎呀，这何止是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2: 我听说我二哥在世之时，洪县长多有抬爱，在这儿严嵩代表龙家谢谢你啊。
3: 你什么多有抬爱也谈不上啊，不过呢，你虽然跟你哥哥长得一样，但是说起话来啊是截然不同，看上去你比他懂事多了。哎呀，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0: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

0: 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

0: 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

0: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

0: 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3: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4: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5: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4: 你跟宋姐离婚了，是我的出身问题。
16: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4: 你这是在撒谎。
1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7: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6: 我就求求你了，
18: 你好自为之吧。
13: 还会回来吗？
1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温情上演。
1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回来去。
1: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0: 我看个人。
1: 什么人在我叔叔办公室里？
0: 荣家三少爷。
1: 我倒是听龙继宗说过，他有一个弟弟在西洋读书。
0: 我听兄弟们说呀，他跟龙家二少爷龙继宗那长得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2: 龚先生，您若秉公执法，必定大快人心，我们龙家感恩不尽。
3: 我当然会秉公执法的。哎，不过我倒问问你啊，柳英娘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你在啊？
2: 当然没有，我是一个月前在欧洲上的船，十天前到的上海，这一路奔波，昨夜刚到。
3: 那你怎么知道柳英娘是故意放火杀人该枪毙的呢？一个死了丈夫又失去了家园的寡妇，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去蘑菇镇投亲，哎，哪成想那个柳栓子他是个大烟鬼，把柳英娘的小女儿卖给了人贩子，这是人间悲剧呀。柳英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放的火，难道不值得同情吗？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
2: 哦，对不起，龚先生。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人从您办公室里走出去，是从京城来的石少卿吧？
3: 是又怎么样啊？
2: 龚先生，您说的没错，我和我的兄长龙继宗不一样，我们俩性格迥异，处事方式也是大相径庭。听说他在生前得罪过洪县长，更伤害过令侄女。严宗在此替兄长向洪县长致歉。哎，
3: 不必那么多礼数了。既然他已经过世了，我也就不生气了。
2: 您不生气就好。今晚我备了薄酒，想请洪县长赏我。
3: 怎么，想请我喝酒啊？哎，这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
2: 洪县长，这儿是政府的办公室，有些话方便在这儿说，有些话不方便在这儿说。好了，不耽误县长太多时间了，今晚聚贤楼二楼我包了，我在那儿恭候县长大驾光临，告辞。

0: 哎，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啊，是，吓了我一跳。
1: 您是洪小姐吧？
0: 我姓洪。
1: 我想你把我认成我二哥龙继总了吧？
0: 看来你都知道了。
1: 我先走了，有机会想请洪小姐共进午餐，若能赏光，荣幸之至。

0: Clear out. 这位警察大哥，您认识在下？认识，认识。我倒是看着您眼神，要不然给我提个醒。我应该管您叫三少爷。我姑姑是龙家的管家，我叫盛小四儿。要不是龙家的恩惠，我怎么能混到这儿当警察呀？我可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我是小队长。
1: 是自家人啊，
0: 是是是，我听兄弟们说呀，您跟二少爷长得是一模一样，我就好奇，我就过来看看。嘿，顺便给您报个到，我是小队长，再小，那好歹也是吃官饭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真是太好了，我正有事儿要跟人打听，你是自家人，又是在政府里当差，找你打听啊，再合适不过。
0: 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放开我！我叫娘们儿！放开我！我叫娘们儿！
3: 脏又臭，真是难为你了啊！这地方我熟悉，几年前落难，我石少卿也来过。哦，是吗？石老板，您慢着点啊！石老板，这边，这边，哎，刘云娘。
0: 石少卿、石老板来看你了，刘姨娘，你听见没有？把身转过来，你聋了是咋的？转过来！啊，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姨娘，我去了我不镇。 去晚了，还好还好，监狱里我有熟人，就赶紧赶回了孝兴来打点关系。怎么样，这里还算清静吧？只要不跟其他犯人同住，就不会挨打。吃的也请你放心啊，鱼头已经吩咐好人，去附近最好的馆子给你买了，待会儿就给你送来。姨娘，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孝兴是他们龙家的地盘，他们一手遮天，他们那么恨，肯定什么报复你的手段都使不出来。我刚才看见龙继宗的弟弟了，他刚从西洋回来，就来摆县长，什么意思？啊？肯定是龙家派他来打点关系，他们是想让你死在牢里呀、啊。还好，我敢。 在他之前见到了洪县长，狠狠地使了银子。你放心，洪县长已经答应我了，判你无罪，过两天就放你出来。姨娘，当初你要是肯答应我，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怎么会吃今天的这份苦呢？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吧。 姨娘，你还在生我的气呀？你就不能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吗？算了算了，不为难你了。那我先走了。哎，对了，现在招聘判例谁管着呢？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4: 石少卿，
0: 姨娘，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4: 把我下了大狱，是你的奸计吧？嗯。

0: 英娘，你给警察使了多少银子？他们抓我就是为了让你现在来讨好我，对不对？
1: 英娘，
0: 别叫我的名字。我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说我放火行凶，一定也是你编造出来的。
1: 石少卿，当初你挨了打，郎中说你已经没命了，是我求二少爷才没直接把你装进棺材里，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你喂药、治伤，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你却忘恩负义，良心何在？你和二少爷是磕头的兄弟，你却打起大嫂的主意。 勾结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又买通省城警察陷害二少爷入狱，活活逼死了他。你背信弃义，畜生不如！现在你为了讨好我，又唱上了这出大戏。先是让警察把我抓起来，然后让我相信是你使了银子把我救出去的。 你以为我就会因此对你感恩戴德了，对吗？你做梦！要不是你，二少爷就不会死，我们娘四个也不会无家可归，我更不会跟我的念弟骨肉分离。整整五天了，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是因为你，我恐怕早就找到他了。是少卿，你害得我们家破人散，老天是有眼的。
2: 你会遭报应的，你知不知道？英娘，你骂我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我都认。可是这回警察抓人，他不是我的计策呀。四处贴的都是告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是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呀！英娘，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能冤枉我呀。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我还等什么老天爷打雷劈死我呀！我今儿我就磕头磕死在你面前。你，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我还纳闷来着，你为什么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亲哥哥不跑呢？原来你是在找孩子呀！我那三侄女叫念弟是吧？
1: 我见过他几回，就是头上扎了三个小辫，漂亮极了。
2: 丢了五天了，人贩子应该走不远。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他找回来。你说的是真的，姨娘，只要是你的事儿，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不过咱把话说头了。 我要是帮你找着孩子，你从牢里出来可得跟我走。不说话，我可就当做你是答应了啊。您就请好吧，五天。
3: 这人贩子就凭两条腿，能走多远呀？再加上这小姑娘爱哭，一把这人贩子哭烦了，没准就近就给卖了。所以我估摸着，出不了这个圈。咱们多雇点人手，凡是这个圈的地方，挨家挨户的过查啊，肯定能把这小女孩找出来。
4: 哎呀，那得下不小的功夫。
3: 废话，我养你们干嘛？吃闲饭呢？
4: 不不不，我是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挨家挨户的去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恐怕人手不够。
3: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雇人呀！啊，
4: 对对对对，雇人雇人，我这雇人是要花钱的。为了这么个小灾星，啊，
3: 说谁是灾星啊？
4: 老爷。 这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大伯给放死了，他叫他爹一声爹就把龙继宗放死了，他不是个灾星，他是个渣呀！
3: 你还敢胡说！

0: 我也要把这些话说完。老爷，您费这么大功夫去找这孩子，不就是为了娶一孩子他娘吗？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女人，你为了把她从大牢里救出来，在洪县长这儿，你使了多少钱？我也清楚。如果这个女人懂事的话，她从大牢里出来，就应该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可是，你要是把她那被拐的孩子找回来，万一……万一那个孩子将来管你叫爹，把你绑住个好歹来，那可怎么办呢，老爷？老太爷去世后，您抬举我，把我一个臭奴才提拔成了个管家，我感恩戴德，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是眼看着你犯傻，我不去提醒，那我还是个人吗？
1: 那我不就成了一条狗了吗，老爷？老爷，
2: 起来吧。哎呦，起来吧。你说的对，姨娘在牢里已经吃到了苦头，她要是懂点事儿的话，就应该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她已经死在牢里了。 我对他这么好，他就应该跟我走啊！我帮不帮他找孩子，他都得跟我走。这样，工人找孩子钱甭花了，我全赏你了。
3: 洪县长，洪延宗。 你先来了不点好菜，我来了现点，这不耽误工夫吗？
1: 龚先生，菜齐了。
3: 请我喝酒，不点菜，戏弄我。
1: 有菜啊，水煮芸豆。

0: 好小子，有两下子。洪县长，我既然要请您吃饭，就不得不先打听打听您的习惯。就算我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您只吃水煮芸豆，我为何不直截了当呢？请。<笑>
1: 是啊，少食佳品，读书到深夜。 身子冷冷，想喝口酒，就只有这水煮芸豆相伴，一来二去啊，也就成了习惯了。

0: 味儿不错，洪县长，寒窗苦读20载，今日孝兴当小差。
1: 一代见锦，鬓已白，斗酒一生，半宦海。
2: 好诗，
3: 少拍马屁，这也叫诗？
0: 真是好。
3: 哎呀，我也是难得高兴，信口胡说罢了。来孝兴这几年呐，不少人请我吃饭，这聚贤楼我也来了几十回。
1: 即便请客的人知道我只吃着芸豆，可没有一个干面俗的，都
3: 是鸡鸭鱼肉摆了一大桌子，看着就让人腻歪。您高兴就好，
1: 来，我再敬洪县长一杯。
3: 等等，再喝。
0: 既然你直截了当，什么事儿？说吧。
1: 遵命，请您判柳莺娘枪决，立刻执行。
3: 没什么，她可是你的嫂子。

0: 这个女人的来历你已经知道，我二哥龙继宗受她蒙骗，娶她为妻，我母亲大人格外开恩，给她名分，接她回龙家，谁知她不知感恩，挑唆母兄关系，私堂分家，祖宗蒙羞，更是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和奸夫合谋，害死我二哥。这样的女人，我不敢称她为嫂夫人。
1: 你说她害死了龙继宗？
0: 可有证据？您就是证人。请问洪县长，今天在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石少卿的去拜访过您？
2: 是啊，
0: 他是不是想请您通融，判柳莺娘无罪？看来我猜对了，他给了您多少银票？
2: 你，
0: 洪县长息怒。
2: 如果他们不是奸夫淫妇，石少卿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本钱？
0: 龙彦宗，我告诉你啊，我为官这么多年，从未收过贿赂。
2: 我相信您，看您的面相，您绝对不是贪官。
0: 这杀人命案本来也用不着我管，真相，警察自会查清楚的。啊，龙县长。
2: 您在桐城老家还有很多亲人吧？啊，除了一个侄女跟着我，其他亲人都在老家。哦，听说您祖上没给您留下太多的田地房产。我们是小户人家。
0: 那洪县长可否知道，我们龙家在桐城是有些田地的？
2: 当然知道了，桐城最好的水浇地都姓龙。
0: 如果您愿意，可以都姓洪。
2: 开什么玩笑！难道说你要送我？
0: 不行，不能送您，那不成行贿了？我得卖给您。
2: 哎，就我那几个俸禄，哪儿买得起那么多的地呀？
0: 就这么定了，您一年的俸禄，我把龙家在桐城所有的田地都卖给您。
3: 石少卿给您的银票，不值这个数吧？洪县长，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薄酒两壶，水煮芸豆一盘，您带上一年俸禄，我带上田契，你我交割。
4: 夫人，我能不能多句嘴呀？三少爷，您要这么多田契干啥呀？
3: 送人。这么多的地，送人？夫人，
5: 哎，严宗，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3: 夫人，这事儿您没问过三少爷。 怪不得二少爷在世的时候就说您偏心眼儿，您说这件事您都没问清楚了，就让我把这么多个田契拿来。三少爷，这事儿您办的可……对不住了，我多嘴了。
0: 石管家，您是我娘的大管家，如果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你就是不称职。 我刚回来就打听过了，这些年多亏您照顾我娘，家里的事情料理的也是一清二楚。有您这样的管家，是我们龙家的福分。您辛苦了，严宗，再次拜谢。
3: 哎呦，三少爷，您可不能这样。我打小就是你娘的丫头。 是夫人抬举我让我做了管家，您要是这么客气的话，真是折煞我了。对了，昨天在政府里面见到了警察队长，叫佘小四的，是您侄儿。佘小四，我侄儿，他拜见过您了。不能叫拜见，我们有幸相识，而且攀谈甚欢。
5: 三少爷，您太抬举他了。

0: 少爷，我不打搅你跟夫人说话，我先下去。
1: 太乖了，这么多田产地契问都不问一声，却拿给我，怪不得二哥说你偏心眼儿。
0: 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1: 洪县长。
0: 洪县长，
1: 这胃口太大了。不是洪县长胃口大，是我们龙家出手大方。
0: 用得着吗？
1: 自此以后，洪县长就成了龙家的奴才，您说划算吗？
0: 自打洪县长上任以来，
1: 孝兴人人皆知，他和龙家有矛盾，影响了我们家不少生意。这回，我要让全孝兴的人都知道，洪县长在为龙家当差做事。
0: 他真的会杀了那个女的？
1: 当然，柳莺娘做的恶事，够上十回断头台。
2: 我恨不得亲手毙了他！三叔，你个骗子！你答应我呀，救我娘子！三叔，三叔，哎，这孩子，来人！来人！怎么了？来来来，
3: 骗子！
2: 快快快，放开，放开！
3: 潘迪招弟，你们姓什么？我姓龙。知道你们姓龙。不，我不姓龙，姓龙的没一样好东西。我也不姓龙，那我早晚要自己去见我娘。别想骗我们，你和老太婆一样，都是坏人。
1: 敢对你们奶奶无礼！
3: 老太婆就是坏人，你更坏。你等着，我一定杀了你。
1: 士官家。
3: 把他俩关
1: 进屋子，饿两天不给饭吃，等我忙完了吊起来打，打到规矩为止。
0: 三少爷，去。是。你是坏人，坏人，我恨你们。
3: 年宗啊，
1: 孩子这么不守规矩，当娘的不是什么好女人。这俩孩子是不像话。
0: 但是也怪可怜的，你替哥哥管教他们，千万别打啊，更不能饿着。
1: 娘，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他们害怕了，我再找他们谈心。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拳头，也不是枪炮，是教育。教育可以重塑灵魂。这两个孩子还小，身上有二哥的血脉。 我想我和他们是心心相通的。放心吧，我的拳头可以打坏人、恶人，我的利剑可以插入敌人的胸膛，但是对家人我不会，一下都不会打。我舍不得。
4: 死了个龙继宗。
5: 个龙眼宗，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怎么那么苦？那要我什么时候才能掌管这龙家的大权呀？
4: 你说这老太婆也真够鬼的，桐城还要这么多地，瞒得是滴水不漏，都把我们找房都傻子在糊弄呢。不行。
5: 我得找他理论理论去。大少奶奶，您可千万别去。三少爷可不比二少爷，打小就八面玲珑，那脑袋瓜子好使着呢，您可斗不过他。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我还就不信，龙岩宗他有三头六臂呀！
4: 说龙岩宗贿赂洪县长，我可以写信给我哥哥，让他法办了他们。
6: 大舅爷，有这本事？

那当然，我哥哥在省城公安局要职，让他斩倒洪县长，再抓了龙延宗。最好把我哥哥派来孝兴当县长，他可是小少爷的亲爹呀。当时把儿子过继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到时候龙家的家产也有他的一份。

0: 键时候你还挺有心眼的。
1: 等您掌管了龙家，大少奶奶，我也给您当个管家，管保比那姓蛇的能干。
0: 行了，别美了，你先帮我办件小事儿。龙岩宗把那两个丫头骗子留在家里，这心里吧。

0: 谁呀？
1: 啊，是我，福爷爷。大小姐，快打开窗子，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0: 福爷爷。
1: 真的给盯上了，这是谁干的呀？
2: 蛇看见他怕我们跑了。
0: 福爷爷，快救救我们吧！
1: 二小姐、大小姐，别着急啊，等夫人你消了气，我会求他放你们出来的。哎呀，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吃的了，可是窗子都封着，我怎么给你们呀？
2: 我疯了，屋里好多吃的呢。
1: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
2: 是真的，我和妹妹亲耳听见的。
0: 是啊，福爷爷，他是救我娘。
1: 哦，大小姐、二小姐，别着急啊！你三叔怎么说的？你们学给我听听。
3: 哎呀，洪小姐，你说你这还真带吃的，这就多余了。你看看这鸡鸭鱼肉，什么没有？你他吧，他就是一筷子不动，也不带饿死啊！啊，
4: 谢谢您，鱼头，您去吧，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3: 那好，你和他来啊。
4: 英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魔屋镇，你亲哥哥什么人品德性，你不知道吗？你这不是带着孩子入了虎口吗？再说，就算他把你的女儿卖了，你应该立刻报告警察，也不应该放火烧死人呢。
5: 我没烧死人，我是放了火，可是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人。警察说我放火行凶，一定是搞错了。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公道，尽快放我出去的。
4: 你说的是真的？
5: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光天化日之下，谁要是想勾结警察冤枉我，那也是做不到的。

0: 我知道龙小姐对二少爷还有旧情，就请帮忙救回念帝。我知道你叔叔是县长，他一定能够抓到人贩子，把我的念帝救回来。谁要是帮我救回我的女儿，姨娘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他。
1: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0: 叔叔，他的孩子是在孝兴地界上被人贩子拐走的，您是一县之长，您不应该管吗？啊，
1: 如果有人报案的话，警察呢自会去抓人贩子，这种事情到不了我这儿，这个道理啊，你不懂。
0: 这个女人了不起，自从进了大牢，我这里就高朋满座。呵呵，今天连你都来掺和了。
2: 叔叔，他说他没烧死人，
0: 人贩的话能信吗？他是个好人，我去过古风村，打听过几户人家，人人都说他好，夸他孝敬养父养母，特别能干活。
1: 他们一家人在古风村的时候，种地养鸡，全靠营养。他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在乡下也把龙继宗伺候得跟少爷一样。行了，你说了这么多，跟他放火行凶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听说你自己下厨鼓捣了半天，为那个女人送了饭菜。
0: 您怎么知道？
1: 废话。 我不点头，你进得了大牢啊？结果怎么样？啊？京城大老板送的成桌的酒席，你亲眼看见了吧？
0: 那是别人送的。
1: 监狱里难道还给杀人犯羁押鱼肉啊？哎呀，这个送酒席的石少卿，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谁能说得清啊？
0: 记得你跟龙继宗一起去捉过奸呀？那次是我被坏人利用了，我和龙继宗都误会瀛阳了。
1: 误会？恐怕是被人糊弄了吧？
0: 叔叔，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对呀，这过去的事儿啊，是没法追究了。可眼巴前的是他放火行凶烧死了人，警察勘察了现场，找到了证人，尸体也验过了，那还错得了？
0: 叔叔，就算他真的烧死了人，也是有原因的。柳栓子把他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为了孩子放火杀人，说明他是个好娘。
1: 胡说八道，他是何故妖女，活着就是作恶人间。
0: 叔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封建迷信。
1: 哎呀，哎呦喂，我让你气糊涂了我，凤鸣啊。
0: 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个柳莺娘就是个杀人重犯，你说你跟她搅在一起，你干什么呀？啊！
1: 叔叔，这个女人多可怜呀，刚刚死了丈夫，家也没了，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呢。
0: 您能不能判她无罪啊？
1: 笑话，烧死了人，我判她无罪，老百姓会说我受了奸夫的贿赂。告诉你吧，马上就召开公判大会。
3: 我要当着孝兴百姓的面儿，枪决柳莺娘，真是受之有愧呀！公平妹妹，你情我愿。
1: 哦，对，这是我一整年的俸禄。哎呀！
3: 就是太少了，洪先生，这里是所有的田契和买卖合同，只要你我签字画押，我们就算交割完成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让我去抓人贩子，替他找回闺女。笑话！我是孝兴百姓的县长，不是他柳莺娘的衙役。

0: 刘宁娘与人通奸，谋害情夫在前，放火行凶，杀人害命在后。
1: 你娘恨这个女人，枪毙了她正好还你们龙家公道。潘清文说一定这么写。
0: 早一天枪毙刘宁娘，早一天替我娘出了这口恶气。正好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意外落网。 禁止交枪决，就把他俩一起毙了。三日之内如何呀？
1: 豪杰，到时候龙家的宗亲全部到场，为洪县长的。

0: 秉公执法，孤掌叫好。这样一来，小行人就都知道了，我与你们龙家前嫌尽失，握手言和了。洪县长，我这次回来呢，就不走了。您看以后龙家的事情，
1: 就是我的事。谢谢洪县长，我就。
2: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1万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1万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
0: 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 2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

0: 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

0: 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 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

0: 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3: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

0: 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我国机电产品加速出海，连续15个月创新高。
6: 抢先布局高端

0: 钢绞件市场，天津新天钢中兴盛达有限公司一款大规格产品面世。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首届京津冀村超足球联赛火热开赛。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0: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2026年以来，人工智能的9.1%提高到2026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1: 天津市新天钢中兴盛达有限公司抢先布局高端钢绞件市场，最近一款大规格产品面世。
2: 这款钢绞线是位于静海区的天津市新天钢中兴盛达有限公司研发的最新产品，主要应用在煤矿开采领域，可以支撑井下巷道。
3: 这款产品是目前为止吧，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格的，直径达到了34.6，超过1400千牛的力才能把它拉断了。在这个产生上来是咱普通产品的5倍以上，主要是给煤矿做止护用的。
2: 钢绞线由多根钢丝绞合组成，是建筑物中的主要受力结构。近年来，随着煤矢开采深度下探到了1200米，井下结构的支撑难度越来越大，对钢绞线的性能要求也更高了。因此，中兴盛达才会推出新产品。考虑到高端产品附加值更高，今年企业把45%的产能都集中在这一领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目前拉丝、处理等3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得益于这样的调整，上半年企业的产值达到了11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4: 正好市场在变化当中迎来了客户新的需求，我们恰好是迎合了客户的需求。我们的采购商啊，包括供应商啊，都对这方面有所更新，谁掌握了变化，谁就有主动权了。
2: 中兴盛达的技术中心长期围绕国内外急需的大规格、高强度、耐疲劳、抗腐蚀的钢绞线产品开展研究，但是在耐腐蚀性等细化领域方面需要专业人才。今年在科技部门的对接下，企业与中国矿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一起合作，借助高校在材料学等方面的专业教授团队，一起从原料合成到测试应用展开攻关。
5: 如果以我们企业从无到有去组建这个跨学科的专家团队，时间周期会很长，市场是不会等待的。那么通过这个大学的一个平台呢，大大的缩短我们的一个研发周期。
2: 目前中兴盛达年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产品占据全国1/10的市场份额。眼下企业又追加投资3亿元建设2期厂房，预计2027年投用。新厂房也将引进智能产线，投用后年产能再增加10万吨。
1: 继续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天开高校科创园，解码天津科创活力之源。
6: 参加活力中国调研行活动的100余位媒体记者扎堆到访天津，咱们来干啥？来看看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之后，天津的创新动能到底怎么样。大家到的第一天就坐满了4辆大巴车来到天开高校科创园，听天津科技局、工信局、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揭秘天津的科创活力何在。不谈煎饼果子和狗不理包子，这还是我第一次不从吃喝玩乐的角度来打量天津。有几组数

0: 数据确实令人有点惊喜。现在天津呢处在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第一层级，这里有56所大学、62家中央级院所和280多个国家级、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天津呢还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目前呢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30%以上，建立了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12条重点产业链。特别是这里正在打造覆盖海陆空的金产机器人军团，今年1至4月，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归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2.8%。另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天津现在形成了一套站产城的发展逻辑，依托各火车站等的枢纽功能，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我们知道呢，天津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这个地方呢，还在为老城注入新动力方面探索出了不少心得。今年1季度，全市盘活闲置房产167万平方米，其他有形无形资产123项，引入经营主体320家，形成非税收收入超过95亿元，新增地方税收5.68亿元。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2: 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新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儿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物流运行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日前，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线路开展全身体检，及时发现并整改设备运行中的问题，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大阪、东京等地上映，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从7家增加到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今天正式开通运营，5、6、11号线3条线路将在地下实现互联，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由此形成3线互通的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地铁文化中心站11号线的站厅层。那今天啊，从11号线换乘5、6号线的换乘通道呢，也是正式开通了。这个换乘通道有多方便，我们也带大家通过地图来了解一下。您看啊，如果过去我们想要换乘的话呢，需要从11号线刷卡出站，从 L1 口出来，经过友谊路和乐园道，步行呢大约1.2公里才能到达出口 D 口。那么步行距离远不说啊，还需要出站进站反复上下楼，还是比较麻烦的。而今天呢，换乘通道开通之后，我们看到呢是直线连通了地铁11号线与5号线的站厅层。那我们呢只需要大约步行300多米就可以直接到达了。您看啊，在我身后呢就是正式开通的换乘通道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啊就能够看到呢，标识是非常清楚的。那不仅呢有我们换乘线路的一个方向，包括呢各个出入口的位置啊也已经标注在通道里面了。同时啊，我们看到灯光明亮，空调呢已经全部开启了。那我刚刚啊也试验了一下，差不多啊3-4分钟呢就可以完成整个换乘的过程。
1: 今天这个换乘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就叫3线换乘。那么乘客在这个站内就不用出站，不用那个二次安检，就能够进行一个乘坐乘车。那么今年年内呢，我们还要将40个出入口加装这个夜间发光的顶灰，覆盖率达到全线网的95%。宽闸机的那个改造施工，我们也是在同步的进行当中，也是极大的方便了带行李的特殊乘客的一种需求。
2: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消息。昨晚由天津武清、北京通州和河北廊坊三地体育局共同主办的首届京津冀村超足球联赛在武清开赛。正逢世界杯的火热，村超将比拼出怎样的激情，一起去赛场上看看。
3: 首先开球的比赛来自武清区的东浦洼街道的两支球队，比赛选在11人制标准足球场，安排了专业的裁判和医疗应急力量。村超比赛的球员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有不少年龄偏大的队员，因此比赛采取70分钟制，不限制换人名额，也是为了让大家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4: 第一个进球首先是从边路我们队友然后打透了吧防线，然后那个我包抄打门得分了，然后这个进球其实是全队的功劳。上场之后确实有点紧张，感觉这个气氛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球场也非常非常棒，每天都看世界杯，然后包括这个我们上场之后就感觉我们自己在踢世界杯一样。
3: 本次赛事的亮点就是首次汇聚了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地球队参加比赛，也进一步促进了三地的交流融合。从昨天开始，每个周末的傍晚6到10点都会组织2场比赛，整个赛期一共56场比赛，持续3个月左右，全程免票观看。
5: 下场可能会遇到通州的球队，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能够以球会友，也欢迎这北京通州的球队来武清。
2: 昨晚东江海边音乐会迎来第4场演出，聚焦毕业季主题，共赴海岸青春之约。
6: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
3: 昨晚6点，在东江青海景区的沙韵广场举办了今年第4场海边音乐会，主办方以毕业季为主题，邀请了滨海新区的本地歌手，带来了40多首年轻人喜欢的歌曲，曲目涵盖校园民谣、热门流行金曲，穿插活力舞蹈表演，婉转萨克斯旋律搭配澎湃歌声，将校园回忆与滨海风光相融，让观众伴着涛声沉浸式感受青春氛围，吸引了不少放假来东江游玩的年轻人。
7: 刚刚放假，知道这边有音乐会，带着我女朋友一块来这边玩一玩。我觉得现在现场氛围挺好的。
8: 室外的音乐会会比较随性，虽然说不知道接下来会唱什么，但是他们每一首歌都对于我来说像开盲盒一样，我觉得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还是很高兴的。
9: 我是河北承德的老家，感觉这个海边跟我老家那边不一样，滨海这边这个海特别美，然后再加上这个海边有音乐，这个氛围感觉特别好。
3: 音乐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给观众和游客们准备了小礼物。
10: 从7月开始到10月，每周6我们都会固定在东江的沙韵广场有海边音乐会，然后不同的节日也会有相应的主题，七夕节我们会有特别策划，让游客们来到东江呢，能感受到东江的晚风和音乐的浪漫。
11: 东江啊，将围绕，离北京最近的海，来开发我们暑期的文旅的系列产品。

0: 加了11款海上运动的项目，还有呢日不落市集啊，还有呢我们的咖啡屋，欢迎各位游客在东江一起嗨，一起过美丽的暑期。
1: 本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迎来一日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的沸腾景象。演唱会限定周边、主题快闪餐厅也形成了场内演出加全程应援的完整沉浸体验。
2: 在水立方4号门外广场，观众在周杰伦官方2次元形象周同学主题人偶前打卡。除了拍照，通过专属 AR 互动，还可以线上解锁龙泉特效。
3: 在制作上面，我们融入了 AI 还有 AR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技术。这样的 AR NFC 体验在北海公园有一个全员的打卡，除了北海公园与鸟巢之外，还在北京全城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快闪和快闪体验。
4: 可以让我们到一个城市，不是演唱会和宾馆两个地点，让我们可以动起来，然后去领略各个城市的文化，这种底蕴。北京毕竟是首都，感觉这个历史味道还是很浓郁的。然后我们逛了故宫、颐和园、天坛，这些我们都逛了，还是很震撼。
5: 高铁站包括到那个地铁公共交通都有宣传到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周边呀、打卡这个点呀，感觉都比较有意义。就是不管它在哪个城市开，它都会根据当地的那个特色出一些打卡的景点呀、人物呀、玩偶呀，就是让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2: 国家游泳中心也为歌迷设置了周杰伦的专属打卡空间。
6: 刚才去了北辰会，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借助这个周杰伦的大娃娃，然后去什么北海呀，然后隆福寺之类的去打卡。
7: 鸟巢来这儿看演唱会之外，像水立方也有这些活动，北辰会也有这些活动，就是可以让歌迷们在看演唱会之前都能够就是聚在一块儿，然后聊一聊天，然后可以认识一些就是不同地方来的共同喜欢周杰伦的朋友。
2: 周杰伦时隔9年再次来京开唱，不少歌迷从外地赶来，演唱会举办时鸟巢外也聚集了不少观众。
8: 没买着，就在外边感受感受，我们在外边感受感受这个歌迷的热情。
2: 除了周杰伦的鸟巢演唱会外，其他场馆孙楠、胡彦斌、陈立农等歌手也将各自登台，整个城市将被音乐同时点亮。水立方也首次推出在水立方音乐季，丢火车乐队将率先开启无限可能演唱会。
9: 水立方宠粉空间呢，它是在顺应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下，我们和广大歌迷的一次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是想为远道而来的歌迷做好服务，让他们在距离演唱会现场最近的地方呢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同时也是希望呢向年轻的群体展示双奥场馆的活力。
2: 据了解，7、8月旺季，京城演唱会将更加火爆。薛之谦将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叶倩文、林子祥等也将相继登台。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
1: 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季在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10: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11: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点
12: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13: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11: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U18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14: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

0: 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1: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2: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1: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3: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这个周末，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持杖健步走比赛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
5: 现场来自天津、北京、吉林等华北五省市和东北三省的200多名运动员，分中年组、老年组，进行了持杖健步走4x400米男女混合接力。参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44岁。
6: 咱们这个赛道哈，说实话，就是它的这个弹力也好哈，完了走的也好，特别好。
7: 参与这项运动到现在是9年了，拿着这个手杖去健走去，既锻炼身体了，也有安全性也提高了。
8: 考察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协调性，具有这个团队意识的一个项目。
5: 今年是持杖健步走项目第一次纳入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赛项。比赛过程中，上臂前摆兼具健身性与竞技性，既能减轻膝关节压力，调动全身肌肉，又具备规范的竞赛体系和评判标准，成为不少中老年健身的选择。
9: 具有这个门槛低啊，这个参与的这个前置条件要相对于简单一些，所以特别利于普及。在户外的公园也可以，在山地也可以，能够使更多的人能更多的参与到全民健身的活动当中来。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其中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河北中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来关注京城天气，来连线气象主播。
10: 周浩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阴天为主，随后会有雷雨天气到访，陆地上将会刮起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风力也会有所增大，在6级上下。但降雨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2度之间。北部的几州后半夜将会转为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市民朋友们全天外出都要携带雨具。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到30号白天依旧会有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个别地区雷阵雨转中雨。30号夜间天空转阴，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预计到了7月1号将会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你是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0: 天津市区雷阵雨，33到22度。

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31到20度。天津济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19度。

0: 津北辰，雷阵雨，34到21度。天津西青，雷阵雨，33到21度。天津津南，雷阵雨，33到21度。天津东丽，雷阵雨，34到22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三少爷，哎呦，您可回来了。
1: 孟福儿，你给我们家看了这么多年大门，瘸了一条腿，真难为你了。
0: 不难为，不难为，应该的。哦，三少爷啊，
1: 怎么了？有事儿？
0: 三少爷，您刚回来，家里边有些事情您不知道，您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铸成大祸呀。
1: 什么意思？
0: 二少奶奶是个好人，她对二少爷一心一意，对三位小姐更是慈爱无比。她现在受冤枉进了大狱，三少爷，您得想办法搭救，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2: 老夫，混账，你现在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话？
1: 我念你是龙家的老人，我不和你计较，你好自为之。
0: 三少爷，你等等，你听我说呀。三少爷，
2: 人，
1: 听好了啊，龙福，
2: 你眼瞎了？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从今往后，
1: 把嘴给我闭上，
2: 老老实实看你的大门。
0: 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做不出那种不守本分的事儿。她给二少爷生了三个女儿，那是龙家的功臣呐。她现在肚子里边又有了身孕，万一是个男孩，那可是龙家的命根子呀，三少爷。和洪县长一起勾结陷害柳英娘，你对得起你的孪生兄弟吗？
1: 什么？
2: 龙福，当年念你忠诚，我爷爷赐了你龙姓，你身为一个龙家人，怎么能为外姓女人说话呢？
0: 柳英娘是二少爷的结发妻子，她怎么能是外姓人呢？
2: 你还顶嘴？

你不让我姓龙了，为了给柳莺娘伸冤，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这是几千分之一的奇迹。从小一想到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你，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在这世上我不孤单，一直有个伴儿。没想到年纪轻轻。 我们就阴阳相隔了，老高。

从小，别人叫我们双生子，后来知道，在科学上叫双胞胎或孪生兄弟。咱们俩这样，在中国那叫缘分，在西方，科学上叫。

虽说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话比我弯，走路比我弯，除了功课好，什么都不如我。尤其不会讨大人的欢喜，即便是犯了错挨了打，都不肯认错，心眼小，爱记仇。 娘之所以喜欢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嘴甜罢了。二哥，那是我们的娘，你怎么能记恨她呢？这是你的不是，罚你呗。

Never go.自从爹和奶奶死后，娘就成了当家人。那一年，大哥从马上掉下来，摔成了残疾。在这个时候，你要到西洋读书，我和你争了。二哥，你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争。我现在告诉你，你身子弱，只知道读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赴西洋，谁放心？你比我本分，适合帮着娘操持家业。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结交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整天打架，惹是生非。继续留在小兴，没准儿会给龙家惹下大祸。还有，二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龙家这份家产，可我没有，我从来没动过这份念想。真的，我就想，我远赴西洋，闯荡江湖，你留下来继承家业，岂不两全其美？大丞相，我刚去西洋，你却赌气离家出走。

我应该心平气和、明明白白地跟你讲清楚。可是我觉得我不用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双生子。我想你知道我的心意，我们心心相通。我错了，我自罚一杯。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给他送过吃的，真不知道他耍了什么手段，能让你娶了他。一个河谷嫁进龙家不知道感恩，还不守妇道，与奸夫合谋害死了你。 三日之内，柳莹娘会被枪决，就算三弟给你报仇了，满饮慈悲。

0: 房的后门，从这儿出去，咱们就可以逃出去了。
1: 林小姐，
2: 怎么了？
1: 舅舅把美美卖给了人贩子，娘烧了他的家，三叔要害死咱娘，咱们也烧了他的家。
2: 啊！
1: 姐，你敢不敢？反正我敢。
0: 烧就烧。

0: 夫人，您起来了。
1: 哪儿着火了？
0: 您别急，是厨房，火不大。三少爷带人去了，能扑灭。哎
1: 呀，哪个厨娘当的官啊？不看好灶堂，
0: 说是有人放火。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还没弄清楚。

0: 严总，怎么样？你好，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我听说是有人纵火，怎么回事？我正在查。
1: 哎，你们谁先发现着火的？是我。长房离厨房那么远，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啊，是我。
2: 我觉得有点饿了，所以让王婆子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0: 我还没到厨房呢，就看见火光冲天，吓得我赶紧喊人救火。恍惚的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后门跑了，
2: 两个人。
0: 哎呀，那得赶紧报告警察，说不定是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1: 不像土匪，两个人影个儿很小，像是小姑娘。
0: 夫人，我可能没看准啊，有点像大小姐和二小姐。
3: 石姑娘，
0: 啊，
3: 我不是让你把两个孩子关起来吗？
0: 是啊，
3: 去看看。

0: 小姐不见了，我是按照三少爷的吩咐，我让人从外头把窗子都钉起来了。可我刚才过去一看，后窗四敞八开，钉子早被人起了，那是有人诚心把他们放走的。哎呦，那会是谁呀？龙福，一定是龙福。
1: 您把龙福找来。
2: 是。
1: 夫人、少爷，龙福没在屋里。你们几个去找，看藏哪儿了。
3: 是。
1: 找到了吗？
0: 家里四处都找遍了，没有龙福，没有龙福。哎呀，真是他放走了二位小姐，还纵火。严宗，你怎么知道是龙福？这个龙福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1: 当初我接替他做管家，好些下人不服气，因为他们觉着只有龙福才是最忠诚本分的。
0: 龙福一向就是忠诚本分，就是最近跟那个女人走得太近了，让那女人给蛊惑的得了失心疯了。
1: 严宗，你说说，那个柳姨娘是不是个妖女？娘，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有的只是人心中的邪念。我得去追他们。
0: 追谁呀？
1: 潘迪招娣。
4: 那俩丫头片子刚放火烧了咱们家，追他俩干什么呀？
1: 娘，柳莺娘放火行凶，这两个孩子是跟着学坏的。我已经在二哥灵前发过誓，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我得说到做到，先去了。
4: 爸爸娘娘，求求你了！
1: 走开，走开！
4: 娘，
1: 这什么地儿？不知道？谁家孩子这么大胆？
4: 你要是谁呀？
5: 我娘叫柳姨娘。
4: 那个放火杀人的重犯？
5: 我娘没杀人。
4: 你们说没杀就没杀。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俩再从这里捣乱，我连你们俩一块都抓进去。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别哭了！娘，你拿枪对着小孩干什么呀？上去喊队长！哟，这不是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吗？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娘，你们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没烧死人。你娘烧没烧死人我不知道，可你们俩要放火烧死你们的亲奶奶，我可知道。 你们龙家、那房子是你们的爷爷、太爷爷、太太爷爷，这多少辈人一点一点盖起来的，那得花了多少黄金白银啊！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你们俩小丫头片子竟然敢放火烧，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姑姑就是你们龙家的大管家，佘大管家知道吧？一大早就告诉我，说三少爷正在四处找你们呢。啊，走吧，跟我走吧。哎呦呦呦呦呦！
7: 哎呦，别跑，别跑！哎，你们三叔找你们呢。
8: 佘队长，那俩小丫头片子该咬你，你也不收拾他们呀？
9: 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敢收拾龙家大小姐？站住！
8: 哎，哎呀，哎，有没有看见俩小孩从那边跑过去？
9: 我那边去了。
7: 坏了，他们知道我们放火了，让警察来抓我们了。
8: 抓起来更好，就能见到娘了。
9: 不行，咱们要是也被抓起来，谁救娘啊？
7: 姐，那你说咋办啊？
9: 趁天才亮，快跑！

0: 这饭菜是新送来的吗？老板，您看了吗？按照您的吩咐，顿顿做新的，四凉四热，荤素搭配。可是柳莺娘吧，她就是一口也不吃。你说，哎，
1: 行，你下去吧。
0: 哎，
1: 莺娘。
2: 找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找着孩子，可也算是找着了。
2: 什么意思？
1: 我找到了人贩子。
2: 他把我闺女卖哪儿去了？
1: 他没把念弟给卖了。
2: 那我闺女呢？
1: 莺娘，你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哪敢怠慢？我一回去就找管家，找了很多人，啊，我也跟着一起去的，兵分四路找孩子。这不，我找了一天一夜，总算是找到了这个人贩子。这个人贩子太可恶了，
2: 他把我闺女怎么了？
1: 莺娘，你可得挺住啊！你还有俩闺女等着你照顾呢，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我大侄女、二侄女可就更惨了。
2: 你快说，人贩子把我闺女怎么了？
1: 这个畜生，他嫌我三只就哭闹，就把他扔进了黄河里。

0: 你别难过，自打这孩子生下来，你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我大哥龙继宗他，你娘，不是有人说这孩子是灾星吗？啊，他被扔进了黄河，也许就是他的命吧。
1: 人贩子现在在哪儿？我替你报了仇，把他也扔进了黄河。你把他扔进黄河之前就没审审他？啊，审了。他说，他是在蘑菇镇一个叫柳大枪的人那儿买来的孩子。这个柳大枪，不就是你哥哥柳栓子绰号吗？错不了。
2: 念地的时候花了几块大洋？5块。你说说，你哥哥多可恶，就为了5块现大洋就把你孩子给卖了。石少卿，我告诉你，人贩子从我哥哥手里是用1块大烟膏子买走的念地，压根儿就没给现钱。
1: 英娘，你听我说啊，我
3: 你这个骗子，你根本就没去找念帝，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
1: 英娘。

0: 大刀，吃吧。
1: 你看啊，有包子，有肉，还有面条。
0: 你想吃什么呀？吃吧。
1: 好，你不想吃东西，我也不逼你。啊，我跟你说说咱们爷俩的缘分。
0: 您贩子呀，

0: 要把你扔进黄河里，那水那么急，一掉进去你就淹死了。我花了很多钱救过你的命，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对不对？我还花钱给你做了新衣服、新鞋，还有这个小虎头，我对你好不好啊？你记住我，我叫林安邦。咱们俩今天在黄河边上碰上了，就算是咱俩的缘分。孩子，你管我叫一声爹，咱俩这一辈子的缘分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叫爹，叫。叫爹，叫啊，就叫一声，行吗？
1: 爹，二少爷，
0: 叫爹。哎，你怎么哭上啊？丫头，你别哭，抱抱抱抱。哎
2: 呦，快快快快快快，别哭啊，别哭啊！哎呦，你这孩子呀，哪都好，就是哎。哎，别哭啊，别哭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闺女还不饿呢，她不想吃，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等待会儿在路上，她饿了的时候再给她吃，好不好啊？饿的时候再吃啊，不哭不哭。哎呀，咱爷俩真有缘分啊，一到我怀里就不哭了。
3: 姐，刚才好像听见妹妹哭了，你听见没有？
4: 哪有这么早的事儿？妹妹都被人贩子拐走好几天了，娘不是带咱俩在这个镇子里找过吗？没找着。
3: 姐，你有钱吗？
4: 没有。算了，别看了。没钱，人家是不会给咱俩包子吃的，忍忍吧，快走。
5: 有人看见他们俩进了这个镇子，找仔细点，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孩子。那边看。
6: 是是。
5: 哎，对不起，这位先生，打扰一下。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两个女孩，一个大约这么高，一个大约这么高？
0: 哦，这镇子上的孩子不少，但是您说的这两个我没看见。啊、
2: 哦！哎呀，你是不是哭了呢？
5: 对不起，这位先生，把您女儿吓哭了。
0: 啊，没有，这孩子怕生，一遇到生人就爱哭，是不是？呦呦呦呦呦，哭得可伤心了。
5: 对不起，不好意思。
7: 哎，三少爷，刚才那个人怀里抱的，好像是二少爷家的三小姐。
5: 不会啊。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柳姨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弟。
8: 是，
5: 走。哎呀，
8: 我那天我真是鬼迷了心窍，我怎么会听你这个老糊涂的话呀？
9: 老爷，老爷，
8: 你闭嘴！
9: 老爷。
10: 你现在赶紧拿着钱去监狱，买通看大门的警察。
9: 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0: 这两天，洪县长就会放英娘出来。只要英娘一走出监狱的大门，你就是绑，也得把她给我绑到我的汽车上。别舍不得那些县大洋，到时候让监狱门口的警察少管闲事儿。
9: 老爷放心，老爷放心。
10: 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了，先把他带走。只要英娘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就不信他铁石心肠。洪县长好，石少卿恭候多时。
11: 嗯，来了。什么事儿啊？
10: 当然是为了柳英娘的事儿了。请问洪县长，我什么时候能接她出狱啊？
11: 你跟我来一下。

0: 银票你拿回去，胡县长，您这是干什么？
1: 柳莺娘放火杀人，系故意行凶，罪无可赦。明日将和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一同枪决。
0: 什么？不能吧？
1: 胡县长，咱不是说好的吗？谁跟你说好的呀？石少卿。 我知道你跟柳莺娘说不清楚，啊，你们之间的脏事儿本县长懒得管了。行行行，赶紧拿着你的银票滚蛋，不然我叫警察来抓你，告你行贿政府官员。
2: 胡县长，您无论如何要刀下留人，
1: 您是不是嫌银票少？我可以在家。你真的以为我会贪赃枉法吗？不告都贴出去了。
3: 上那边找，一定找仔细了。是是是。你们俩要学戏？
4: 看你们这穿衣打扮，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们戏班子可从来不敢招富贵人家的孩子。我爹死了，我们是孤儿。
3: 那为啥要学戏呀？
4: 我要学舞，去救我娘。
3: 救你娘？怎么回事啊？
4: 我娘被警察冤枉，抓起来了。
3: 没有，没有啊，没事啊，少爷。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啊？这边找找。
5: 是是。
3: 班子里只招学戏的，不招学武报仇的。你们赶紧走吧。
4: 不，我不走，班主，你就收下我吧。
3: 你就是在班子里学武，那也对付不了警察的枪，赶紧走人。
5: 就收下我们吧！哎呀，不行，走人！班主，
4: 姐，咋办啊？我们留下，这里好多小孩，班主一定会要我们的，起码留在这里，警察抓不到，也有饭吃。
6: 对呀，万一被抓回去，三叔肯定打死我们。

0: 偷馒头的贼，哪里走？
1: 我不是贼，我和妹妹要来这里学戏。
0: 啊？
2: 姐姐，
1: 你们不收，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吃饭。
0: 呀哈，嘴还挺硬。师弟们，拿下。师傅，抓了两个女贼。
3: 嘿，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收你们俩，赶紧走人。
2: 师傅，我们没地儿可去了，警察正在抓我们，您就收下我们吧。
1: 您就收下我们吧，师傅。
3: 什么？警察抓你们俩小姑娘？怎么回事？

这洪县长还真是办事儿，明天就要枪毙刘姨娘，我们得加把劲儿，把两个侄女找到，这样才能回孝兴亲眼目睹公判大会。

0: 你是盼弟，那你就是招弟。你们俩说你们的娘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对吗？
1: 对。
0: 那你们的娘叫什么呀？我娘叫姨娘。她可是蘑菇镇的娘家。对。那你们姥姥家姓柳，对吗？ 爹死了，娘也是苦命的孩子呀。你们俩真的愿意留下来学习？
1: 愿意。
0: 嗯，好吧，那就收下你们了。
1: 谢谢师傅。
0: 不过，学习可是要吃苦，你们俩能吃苦吗？
2: 能。
3: 天宝，
4: 师傅。
0: 告诉师弟师妹们，收拾家伙，咱这就走。
2: 啊？为啥？师傅，您不是说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多演几场吗？
0: 不在这儿演了，往西走，过黄河，咱们今儿个就拔营起寨。

0: 刘盈娘，之前呢那些大鱼大肉你不吃，你是不给京城来的石老板面子，我呢也是由衷的敬佩你。可今儿这顿饭你必须得吃，这可不是那个老板送的，这是官家给的，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嗯，刘盈娘，你听我说啊，你的大限已经到了，乖乖的把这顿饭菜吃了，好好的上路，免得到了那边成一个饿死鬼。
1: 哎，又送走一个。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意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0: 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9: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0: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1: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9: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0: 什么让你焦虑？
12: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9: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5: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
6: 的太阳。哇！

0: 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타!
1: 小兄弟，听说有两个小姑娘和你们戏班在一块儿。
2: 姑娘，哎，我倒是有几个师妹。哎，师妹们，师妹们，都过来了，过来。我的师妹都在这儿。

0: 有您要找的吗？
1: 你们班主呢？
2: 我是班主。哎呀，这位大爷，您找我呀？
1: 班主啊，
2: 哎，
1: 昨天我看见你们在屏风镇搭台唱戏来着。
2: 不错，昨天小班是在屏风镇的。
1: 有两个姑娘，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我听说是和你们戏班子一起走的，那是从我们家里跑出来的，我来把他们带回去。
2: 哦，我想起来了，闹着要跟我拜师学武功来着，还说什么要砸牢劫狱救他娘，你说这不是瞎胡闹吗？被我给撵走了。
1: 不对吧，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跟着你们戏班子一起离开的。
2: 这怎么可能呢？本人行走江湖，从来不打诳语。
1: 江湖上诳语满天飞，班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搜了。这搜出人来，你就是拐卖人口，我带你见官，警察会判你坐牢。
2: 好啊，想搜你就搜吧。
1: 搜。
3: 是
4: 是。
5: 我看谁敢动。
1: 这是心里有鬼啊。班主，你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
2: 天宝，我带着你的师弟们都让开，你们也不看看这位大爷的穿衣打扮，这是贵人，咱得罪得起吗？真是闪开。大爷，您搜，您随便搜。
3: 搜。

0: 师傅。
1: 好，天宝，去把他们放下来。
0: 师傅，
1: 孩子，刚才来的那波人，你们认识不？
2: 他是三叔，就是他买毒的县长，把我娘抓起来了。
3: 对，他和奶奶一样，都是外人，想害死我娘。
1: 都说穷人家孩子苦，这富贵人家人心更是歹。不用问，肯定是为了争夺家产，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孩子，从今往后跟着师兄还有师姐们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要想。
3: 师父不行了，我们还得去救我娘呢。
2: 是啊，师父，我们一定好好学，可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本事去救我娘。
1: 孩子，想想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忘掉以前所有的事情啊！10年之内，咱们曹家班绝不回孝兴，以免你们两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孩子再受奸人所害。

0: 10年，师傅，我娘要在大牢里待10年。
1: 就是师傅，时间太久了，我们等不了，不能让娘在大牢里待10年。
2: 你们娘，来。来，你看这布告上啊都写着呢啊，你们娘呢不会在大牢里待10年的。你俩还认字，
3: 师傅，我求求你，带我们去求娘呗！
1: 我
3: 们
1: 就带我们去求娘
2: 呗！儿子，这布告上写的清楚，今天就枪决了，谁也救不了啊！你们娘受难的时辰已经到了，孩子，你们俩到黄河边上磕个头，送送娘吧。来。

0: 啊，这姓洪的现在也什么时候对咱们龙家这么客气了？就是啊，他以前和咱们龙家是一直。
1: 严格看家，这个当家人这回算是英明啊。龙家家业再大，也得跟孝兴的父母官打好交道。是。嗯，七舅爷，我不糊涂。 自从这个洪县长走马上任来到孝兴，我就一直想跟他打交道，可我是个妇道人家，这官场上的门道、江湖上的规矩，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一来二去的，不是还弄巧成拙，结了仇吗？幸好老三严宗回来了。
2: 哦，那么说是严宗跟县长交了朋友？
1: 是
3: 啊。
1: 哦，
3: 看来严宗远渡西洋这十年没白去。嗯，
4: 是啊。 这才回来几天呀，就让龙家和洪县长化干戈为玉帛，高手啊！
1: 洪县长说了，今天这场面就是给我们龙家做主出气的。
0: 哦，
1: 请吧，各位掌柜。
5: 当家的请。

0: 这娘们嘴给我勒上，怎么大喊大叫的？待会儿让现场怎么念判决书？快点！
1: 我冤枉！冤枉！佘小三儿，你过来一下。
2: 对对对，就是叫你过来。
1: 胡院长，您吩咐。啊，那个，我记得上次去龙家办差，你有个什么亲戚在龙家当管家？
2: 啊，姑姑，亲姑姑，就在龙家当家人旁边站着那个就是，
1: 龙家的大管家。啊，这么说来。 龙夫人对你不陌生啊？那是，这样啊，你帮我过去问一下，龙家的三公子龙延宗怎么没来？是。县长问三少爷怎么没来啊？你去回禀县长先生。
3: 就说犬子临时有急事，没赶回来，特别感谢县长先生的关照。等犬子回来，一定让他专程登门拜谢。
1: 得嘞。
4: 夫人的话，你可千万会清楚。
1: 哎呀，放心吧，姑姑，就这几句话，我都传不明白我。
4: 行啊，县长派他传话，你侄儿挺出息。
1: 是您和三少爷抬举，龙家看得起他，县长才能看。

0: 你犯的什么罪啊？跟阎王一起相见！
1: 把人贩子额娘押上来！

还专门给龙家搭了凉棚，这个姓洪的县长到底收了龙家多少好处啊？

0: 我带着您的大孙子一起来看妖女被枪毙的，可是您大孙子宅心仁厚，不爱砍死人，我怎么说他都不来，这一来二去吧，就耽搁了，没能陪上您一块过来。对不住，对不住。
1: 挨枪子儿了，还这么恶狠狠地瞪着你，这真气人！哎呀，还好今儿洪县长呀要替您解气呀、啊，您没少破费吧？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先进，各位学生栋梁。
2: 农牧渔工，父老乡亲们，本人到孝兴主政3年有余，还是第一次主持公审公判大会。今日要判处死刑的2个犯人是，一个就是绑在那里的悍妇柳莺娘，另一个是72代恶匪鬼见愁。这2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1: 公开枪决，就是要警醒世人，违法作恶，国法不容。下面，我宣读政府对柳莺娘的判决书。悍妇柳莺娘，孝兴蘑菇镇人士，假冒孙姓，嫁与龙家二公子龙继宗，育有3女。 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勾结奸夫骗取继宗货战之巨额货款，并与奸夫合谋害死亲夫，其奸恶令人发指。孝兴龙家当家人宅心仁厚，念其是3个孩子的娘，并未报官。不想半月之后，柳莺娘。 又在其娘家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娘家兄长柳栓子，其凶残难以置信，二罪合一，罪不可赦，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好。

0: 他喊冤呐，就是想拖延时间，判死一会儿。
1: 不，胡县长，我们家二少奶奶她是真的冤呐。
0: 啊，大伙儿，大伙儿看见了吗？他给勒着嘴呢。他要是没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讲话？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在大清朝也为这样的事儿。
2: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会是复辟党吧？
0: 什么复辟党啊！我是龙家一下人，就是看大门的，我复什么辟呀？
3: 洪县长，好眼力啊！这个龙福他就是想复辟，不信你让人把他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看看，哼，他脑袋瓜子上还顶着一根猪尾巴呢。
2: 啊！竟然有这等事儿！
4: 来人，把他帽子给我摘下来！
5: 是，走。好。
3: 县长，您看，这家伙的辫子。
2: 还真有辫子啊！哎呀，你个老封建！
4: 好好好。
2: 让大伙儿也都长长眼，这等腐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

0: 龙家的当家人，他可是你们家的下人。是。回县长大人，他虽然是个下人，但仗着年轻的时候为我们龙家立过功，就不把自个儿当奴才了。我们当家的视为妇人，心肠太软，平时就对他。
1: 缺少教训，就是一个老奴才，这么大的胆子，都是管教的少。
2: 既然是龙家的下人，那就给龙家个面子吧。你们呢，把他带回去，好生看管，别让他再出来给你们龙家丢人了啊！下，
3: 多谢了。
4: 来几个人，把他弄走。站住！你给我一边去！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嘿，再者说。
5: 我龙福都这把年纪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边明镜似的，用不着你们谁教我。
4: 婆婆，你看这老头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也敢瞪你。哎呦，怎么着，县长大人，我留着辫子呀，就不能在这儿说话是吧？我剪了。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谁有剪子呀？我这有，谢谢。县长大人，各位父老乡亲，大家看好喽。
6: Oh.

0: 福叔对你可真好啊，媳妇儿。
1: 小时候福叔要带我出去玩，我就坐在地上甩脸皮，让他扛着我，最多时候扛了我10里地。那不把福叔累坏了？那时候他腿脚方便啊，这身体也壮实。
2: 那我坐他肩上，我怕摔下来，我就薅着他小辫子，稳当。
0: 福叔还留着小辫子
2: 啊？他这个辫子，人给他算过命，说你要把辫子剪了，这命就没了。那平时他不能让人看见，他就拿帽子把这辫子给罩着，主要是怕政府把他当伏笔党。

少奶奶，龙佛我对不住你，而少爷那么信任我，他走了，我理应该照顾好您和三位小姐，可是都怪龙佛，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你们离开小兴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伺候。我看见了要枪毙您的告示，我就直奔了蘑菇镇。到那儿一打听，我才知道，您放火烧房子的时候，房子里边没人。柳栓子不是您烧死的，您是冤枉的呀！老奴就想，我一定要给您洗清冤屈。我在蘑菇镇，我找到证人了，可是都怪了。

0: 无能，把路上让那个证人跑了。我想再回魔物镇，我就怕来不及了，怕误了时辰，赶不到法场。我自个儿就来了。二少奶奶，您放心，政府不是糊涂政府，县长也不是糊涂县长，他们一定不会不明不白枪毙您的。洪县长，龙福刚从蘑菇镇回来，那儿的人都知道柳栓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大烟鬼，他把二少爷的三小姐卖给了人贩子，还要把大小姐、二小姐和二少奶奶都卖了。二少奶奶一气之下才点火烧了房子，可房子里边没有人啊。胡县长，二少奶奶绝不是行凶杀人的杀人犯，请您明察。
1: 谁办的案子呀？
2: 先生，我亲自督办的。
1: 那龙福说的话
3: 一派胡言。县长，您看我这里有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光蘑菇镇亲眼目睹贩妇行凶的就不下十人，验尸作证的也有八人之多，个个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怎么能错呢？
1: 啊，你们家这个看门的这老头，他是不是？
4: 县长先生，他呀，这龙福呢？
5: 县长大人，啊，龙福老了，前两年还得过失心疯，喝了大半年药才见好的，这花了家里不少钱呢。最近准是没有好好的吃药，这疯病又犯了。啊，县长大人，他说的都是疯话。哎呀，不作数的，不作数的啊！
0: 我没疯病。
5: 沈管家，我派人把他给绑起来。
6: 把他弄下来，快去！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二少奶奶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么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7: 你们住手，把人放下来！
8: 洪县长，这位老人家我见过不止一次，他根本没有什么疯病。
9: 你来捣什么乱？这个老方家他有没有病？难道这龙家他不比你清楚啊？
8: 尊敬的县长先生，您是我的叔叔，亲叔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从小您教我写大字，长大后您教育我什么是三民主义。这位老先生说的没错，既然是公审公判大会，为什么不让柳莺娘鸣冤，不听人辩解直接枪毙？民权在哪里？大家都看到了，柳莺娘的嘴被勒着，这合乎情理吗？她有什么冤情，为什么不让她说出来？难道你们当官的不敢？
9: 总不行，我俩人说话。
10: 是啊，龙家出来的二少奶奶被枪毙，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他说啥。
11: 就是，大伙儿都来了，你们着什么急放枪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让大伙儿弄个明白啊！
9: 让那女人说话。
12: 肃静，肃静！哎呀呀呀，这谁勒住了他的嘴呀？
13: 回禀县长，这个女人一直大喊大叫，我们怕影响公审，所以才给勒嘴的，这是有惯例的。人要死了都会胡言乱语，我们不能因为她胡说就影响咱们公审。
1: 哦，你们大伙儿都听见了吧？哎呀，这是惯例。
14: 什么惯例？
15: 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

0: 什么管理？
1: 真不像话！
2: 凤鸣，凤鸣，你不要再捣乱了，这没你的事儿，赶紧给我退下去啊！
3: 怎么能说没我的事儿呢？我和柳姨娘认识好几年了，我就不相信她会杀人。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洪县长的侄女，我叫洪凤鸣，桐城人。自从叔叔到孝兴上任，我就跟着来了。在孝兴三年，也没认识太多的朋友。可是绑在那里的柳英娘和她的先夫龙继宗算是我的朋友。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哎，洪小姐，
4: 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
3: 英娘，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他看我们的笑话。走，
5: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昨天我去过古风村，柳英娘一家在那生活了十年，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她。听说英娘要被枪毙，有好几位乡亲说什么都要来送送她。
2: 英子，
6: 英子，
2: 英子，
7: 英子，你女婿死了，婆家虐待你，你没地儿住了才回的古凤村，咋就不跟大婶说实话呢？
2: 就是啊，也怪我脑袋瓜子笨，没看出来。
7: 家里三口窑，你要实话实说，娘四个都可以留下，跟大叔大婶住在一起也有地儿住啊。
2: 就是，你要留在咱古凤村哪能出事啊？都怪大叔图便宜买了你们的窑和地。
7: 我们对不起你爹和娘啊！
8: 行了行了，阿豪，你们两口子就别哭哭啼啼的了。上边站着的那位大官老爷，英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心善，小猫小狗都不伤，还救过龙家二少爷的命，要不然也不会嫁给龙家。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9: 就是，英子是好女人。他干不出你刚才念的那些事儿。他和他女婿两口子是多好啊！他女婿住在我们古风村十年，稍微重点活儿，英子就没让他干过。你到古风村一打听打，谁不知道啊？还说英子勾结奸夫害死亲夫，我不信。准保是有人造谣。
8: 就是就是，你刚才念的那些，不可能是英子干的。没人信，
7: 我们从古风村大老远的赶来，就是来作证的。我们能证明英子她是好人，快把她给放了吧！
8: 放了她，放了她，把她放了，放了她。
10: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啊，对了，你们看啊，你们看看。这上面有那么多人按了手印，证明柳莹莹烧死了他的亲哥哥，铁证如山，能有错吗？行了，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轰出去。
3: 你们干什么？你的枪口应该对着百姓吗？洪县长，您说的没错，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只请求您让柳英娘开口说话，还有什么冤情您难道不应该听听吗？
0: 别在这捣乱了，赶紧给我回去。
11: 这姑娘说的有理，被绑的那女人她面相就不像坏人，你们当官的也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呀，那就是吃枪子儿也得叫他叔叔苦吧。我们大伙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这把嘴勒住算个啥呀？
8: 让柳英娘说话。
3: 叔叔，这是百姓的心声，您听到了吗？
0: 都是你捣的乱。
3: 叔叔，我是不想让您犯错。
12: 肃静，肃静。
0: 好好好，既然大家都想听他说话，好吧，

0: 县长啊，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了啊！
1: 沈队长。

0: 小星必定冬日响雷，六月飞雪。
1: 什么冬日响雷，六月飞雪呀、啊？你以为你是窦娥呀？人家窦娥是良家妇女，你呢？本来就是河姑妖女，十四岁没祭了河神，你就成了妖，你还敢喊冤？
0: 记得三年前，我随夫君回龙家的头一天，县长先生就为我做个主。你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妖怪。现在是民国了，谁要是拿活人祭黄河，那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害命。您会为我做主的，县长大老爷。您说过这样的话吧？
2: 啊？是啊，你们老先生，你刚才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河姑妖女，那是封建迷信，跟我一边干下去！
0: 我曾经是河姑，七岁那年我爹暴病而亡，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力，爹一死，娘哥哥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没了指望。娘哭了三天三夜病倒了，郎中说要是再没有钱抓药治病也得归西，便是病倒了说不出来话的娘，一边是躺在家里没钱发送的爹，正赶上龙家派人到蘑菇镇来选河姑，我就对娘说，娘让我去试试吧，万一被选上了也好换些钱回来给爹置办一口棺材，给娘抓药治病，也不枉我这一世做您一回闺女。后来我真的当上了河姑，龙家把我一直关在祠堂里七年，我没见过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星星，直到十四岁那年，他们对我说，你的好日子到了，给我穿上大红的嫁衣，带到黄河边上。

0: 我曾经对他们说，要认我做干闺女。我对他们讲了实话，我说我是何姑，会给他们带来不吉利。可是两位老人家说，他们都是穷苦的人，不怕什么不吉利，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荒郊野岭。 只要我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就会像对待亲生闺女一样待我。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

0: 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

0: 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

碗、浮筷、浮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

0: 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

0: 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夫妻情深，鼎力相助，
16: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工资才300块钱，
17: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18: 支了1-2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13: 福利实验令人惊叹，
19: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得非常非常的轻便，1.3公分的鞋垫呢，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13: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9: 党建领航，医者担当。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大医说71》特别节目，
20: 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
9: 节目特邀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韩金燕权威解读卫生健康事业强基筑高新路径。
21: 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健康，为我们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我们卫健力量。
9: 党建赋能，医疗创新。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市环湖医院专家团队现场解读心脑同志联盟的特色和优势，以跨院协同书写守护生命的答卷。
22: 通过我们两个学科的这种联合，更好地减少手术的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
23: 我们起到了一家一大院的作用。所以现在呢，我们两家的心脑同志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9: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教育频道6月27号天津卫视6月28号播出的《大医说》。
2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2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没错，老孙大哥的英子也像亲闺女一样。
1: 可英子也好啊，真的就给老孙夫妇俩养老送终了。那份孝顺呐，在咱们顾峰村也是头一号啊。
2: 我原本没想过要嫁人的，可是有一天我去河边洗衣服，一脚踩到一个人，那个人病得很厉害，气都喘不上来，我怕他被野牲口掏了，就把他拖回了家。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龙家的二少爷，可就算是我知道，我也要救他。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就像我干爹当初救了我。二少爷病好了，说看上了我，还没等我答应，他就拉着我的手去给干爹干娘磕头。干爹干娘为我们办了酒席，正式拜了天地。我跟二少爷在古风村一过就是十年，二少爷和我给干爹干娘送了猪。这十年里，我给二少爷生了两个闺女，在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被接回了龙家。婆婆，儿媳妇小时候是河姑，配不上二少爷，让龙家祖宗蒙羞，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您。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守妇道的事儿，更没有勾结任何人想要害死二少爷，这样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冤呐。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跟他情深似海，我柳英娘对天发誓，绝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若有半句谎言，让老天爷现在就打雷劈死我。你们编造证据，说我放火烧死了亲哥哥，我不在乎，可是你们不能为了要枪毙我就污我的清白，我不服。
3: 我是基松客栈的伙计，二少爷常给我们夸二少奶奶，要说二少奶奶不守妇道，那谁信呢？
4: 二少爷去省城办货是我赶的车，二少爷是被石少卿这个奸贼给算计的。石少卿还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在大牢里挨了打，回来之后才吐血死的，怎么能说是二少奶奶害的呢？这哪儿跟哪儿啊？
5: 早就听说龙家有权有势的，县长，你就是再大的官也要听他们的。要我看呐，真想让英子死的是龙家。
6: 就是啊，上面坐着的那位，你就是英子的婆婆吧？咋，看不起我们古风村出来的穷丫头？我们可以带走啊。英子怎么招惹你？你这个当婆婆的就这么狠心，非得让县长编出罪名来枪毙他？
3: 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但我想问问，你给了县长多少钱要英子的一条命？
7: 就是，说出来听听。
3: 说出来听听。
8: 你们不许胡说八道。洪县长到了孝兴，不停地找我们家夫人的麻烦，今天要不是洪县长邀请，我家夫人才不会来呢，怎么能说是夫人勾结县长呢？我说的不对吗？
5: 龙夫人啊，人品端正，她自然干不出来与人勾结陷害二少奶奶的事儿。但是县长大人，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判决书来污蔑我们二少奶奶的清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找过您吧？
9: 哎，你
5: 二少奶奶和龙家的当家人是有些矛盾，他顶多也就是婆媳不和，您这么写判决书合适吗？难道说 真的是您收了三少爷的好处，专门加上污蔑二少奶奶清白的罪状，来讨好龙家的当家人吗？
9: 你老封建，胡言乱语！我身为一县之长，我怎么可能编造罪证呢？啊，这判决书上之所以这么写，那是有证据的。
6: 对了对了，那个，我记得你们谁跟我说过来着？去年就有警察到龙继宗家里捉过奸的。
5: 县长，是我向您汇报的，佘小四带人捉的奸。
6: 对，佘小四，
10: 是，
6: 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又把奸夫抓进了监狱，对不对呀？
11: 龙继宗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柳莹娘，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但是她呢，不知悔改，又勾结奸夫合谋，骗了继宗的钱，还冤枉他入了监狱，这才害死了龙继宗。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是间接凶手。判决书那么写，那是没错的。佘小四，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我命令你啊，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老百姓们说清楚了。

0: 报告县长，报告局长。
1: 是，
0: 去年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找我去他们家捉过奸，可是刘娘是好样的，她跟石少卿没有奸情。
2: 石小三，你混！石小三，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0: 我想好了，真的没有奸情。我带人撞门进去的，那捉奸得在床，这事儿我懂。那床上确实没人。啊，对了，当时龙继宗冲在我前面，还差点挨了柳姨娘一菜刀啊。抓住了石少卿，勘察了现场，这事儿我弄的是一清二楚。石少卿那奸贼是不忠不义，他跟龙继宗是结义兄弟，却惦记着一嫂，深更半夜扒人家墙头想偷摸不轨。这柳英娘那是忠洁烈女啊，手握菜刀护着孩子，要与那贼人拼命，打不过贼人就要同归于尽啊。

0: 局长，这事儿在石兆金下狱的时候我都写在卷宗里了。哦，你没看清楚。还是没跟这个县长汇报清楚。
1: 行了，下去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这龙继宗后来也弄明白了，是他误会了柳姨娘，还跟他媳妇下跪磕头认错呢。
2: 沈小四，
1: 行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这事千真万确啊，做人得凭良心。我沈小四全部胡说八道。
3: 审判书上果然胡写呀，县长大老爷，野区钱为了拍有钱人的马屁，不要良心呐！
4: 是呀，什么东西？
5: 你们这办的什么差呀？这女人清白比命还重要呢，你们这么冤枉人还得了啊？
4: 冤枉冤枉，柳莺娘冤枉！
6: 怎么办呢？啊，既然没有奸情，判决书为什么这么写？
4: 不是，
7: 书记，书记，胡某人非常的惭愧，警察局视察就是我胡某人视察，既然奸情不符合事实，那么我在此向柳莺娘，向在场的孝心的老百姓鞠躬致歉。
8: 臭不要脸的，又在这装正人君子
7: 啊！乡亲们，乡亲们，即便像古风村的老百姓说的那样，柳莺娘啊，她曾经是个好人，到了孝兴以后呢，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龙继宗的事。可是呢，啊，她呢在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的人，这件事情是铁打的事实，那错不了。柳莺娘，我想请问，你在蘑菇镇放火烧了柳栓子的房子，你认不认？
9: 我认，我是放了火。可是那房子是我给龙家当河姑换来的，不是他柳栓子的。
7: 卖身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此呢暂且不去理论了。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你卖身葬父剩下的钱置办了娘家的房产，可那房子早就归了你娘家。你爹娘死后，房子自然由你哥哥继承，这一点错不了啊。所以你烧的仍然是柳栓子的房子。柳栓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你把他烧死了，这就是行凶啊。
9: 我放火的时候，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
7: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进屋子里看了？你说呀，说呀。
9: 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动静，我觉得没有人。
7: 你觉得行吗？十个人证明是你点的火，八个证人辨认尸体化了烟，你不应该偿命吗？
9: 我本意不是要放火烧死我哥哥呀，是因为他卖了我两岁的闺女，要拿这房子做大烟馆，我才放的火。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还有三个闺女呢，他们还都小，我死了他们该怎么活呀？
10: 莺娘，你别着急。
9: 洪小姐， 你答应过我，要让你叔叔抓到人贩子救回我的念弟的，怎么样了？有消息吗？叔叔，我跟您说过的呀。

0: 贩子了，到现在不知下落，是死是活，我当娘的不知道。刚刚两岁，才会说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梳着三根小辫子，头顶上一个，两边一边一个。每个好心人告诉我，你们谁见到我的念弟了？
1: 向你承诺，一旦找到你的女儿，啊，念弟，我立刻把她送回到龙家，由龙家当家人当家人抚养，如何呀？你的女儿被人拐卖了，是很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是你放火烧死人的理由。烧死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你懂吗？老话讲，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好了好了，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哎，把无关人员都给我请走。
2: 快快快快，把无关人员请走。
3: 现场带人，
4: 走走走，快点快点，
5: 快点说话。
6: 是
5: 啊，快点快点，
0: 说说，
5: 快点快点，
1: 准备行刑，预备。
7: 二少奶奶，
0: 你们不能枪毙我，我怀有身孕，你们枪毙我可以，让我先把我儿子生下来。
1: 你说什么？
0: 父老乡亲们，我怀有身孕已经两个多月。

0: 先生，您看，他小肚子挺大，哪像怀孕了？这女人怕死的表现，我见得多了。
1: 啊，好，来来来，快！
2: 范妇柳莺娘，你这是诡计多端，不好对付。但我告诉你，今天就找出任何借口也没有用。政府已经在判决书上盖了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县长，您宣布吧。
3: 准备行刑。

杀人就冲着我来，我愿意吃这颗枪子儿。嫂子，英娘，是你，你不是答应我来做证人，你怎么半路跑了呀？我胆子小，再说这么丢人的事儿，谁愿意来呀？ 可我这心里闹得慌，我还是偷偷的来了。我就想在这人堆里偷偷的送送英娘，可谁知道这么热闹，我哭了一茬又一茬，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是眼睁睁的看他们枪毙英娘，我就不是个人了。你是谁呀？我是英娘的嫂子。 被烧死的柳栓子的媳妇儿，我叫段金花。你们不是有10个证人、8个手印吗？咋没找我呀？那天你们去蘑菇镇的时候，我可没看见你。来的都是小兵，是你的手下吧？关大人，你的手下管得可不太好啊，个个都喝多了，浑身酒气，随便问问就走人了。 什么找证人、认尸体，我可一个都没见着。那手印是他们酒醒了自己按上去的吧？15年前，我嫁给了柳栓子。刚开始，他对我特别疼爱，天天夸我长得俊。后来。 我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来福。那2年的日子，别提多美了。可是没过2年，他就抽上了大烟，六亲不认。娘不让他抽，他就活活的把娘饿死。嫂子，你说的是真的？ 为了抽大烟，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他不是个人。

0: 也没找着。
1: 你别哭哭啼啼的了，这里不断家务事，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刁妇喜闹法场，给我轰出去。
0: 等一等，老娘的话还没说完呢。
2: 走走走，
0: 是刘栓子自己找死的。刘姨娘放火的时候，刘栓子根本就不在屋里，是一块大烟膏子拉在屋里，那舍不得才被烧死的。是刘栓子自己找死，不怪刘姨娘。
2: 走。
3: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柳英娘有冤情，有冤情啊！

0: 你让火房再给我下碗面呗！哎呦，上一次的面可真好吃啊！我还惦记着这口，哎，多点肉，不？想吃，想吃，你怎么出去吃？龙家不伺候你这样的人！
1: 你怎么了，姑姑？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0: 这小子，你看不出我眉眼高低啊？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说话，让咱们自己家的夫人难堪呢？你忘了吗？
1: 你有今天这一切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龙家，你能过上今天的日子，你能穿上这身皮，你还耀武扬威的当你的什么队长吗？
2: 姑姑，我怎么向着外人了？那柳云娘不也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0: 这小子，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想气死我了！你，
2: 姑姑，坐坐坐坐坐。
0: 我是装糊涂来的，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可是我打小你就教育我，让我长大了以后当好人，要对得起祖宗。您说我要是胡说八道，那我还是好人吗？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要因为我这张臭嘴再被枪毙了，那我对得起祖宗？
1: 她哪儿好啊？她害死了二少爷，专门跟夫人作对。
2: 你说他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姑姑，您不能因为夫人看不上人家就说人家不好吧？我记得有段日子，他们婆婆和媳妇儿关系不也挺热乎吗？二少奶奶冤，那是真冤枉，我看着都冤。还好今儿给我挺直了腰杆，我当了一回爷们儿。这要是按照洪县长的意思往下说，那我就成了杀人的帮凶了。我。
3: 今儿可真事儿，我干得漂亮了！哎，
2: 姑姑，这当官的盖着大印都没能枪毙出柳云娘，这在绍兴，这还是头一桩呢。嘿嘿，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姑姑，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姑姑。嘿嘿嘿，哎呀，哎，姑姑，让火房给我下碗面呗，我还是肚子饿了啊，多些点肉。
4: 四儿啊，那，你是有功。哎，姑，吃面是不是？啊，这想吃面，你滚到外头去吃。龙家没有滚，滚，滚，快去！来点吃面，滚，滚，滚！哎，姑，我告诉你，今儿个你不管我饭，下次你叫我还不来了。哎，我，夫人，龙福。
0: 对不住你，吃里扒外，你丧心病狂！为了讨好那位妖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婆婆下不来台啊！丢人，丢人呐！想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这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得干干净净的。家法呢？沈管家，把家法请出来！这样的狗奴才，千万不能再放过他，用家法打死他！
4: 你要干嘛？龙二世啊，我这一跪，跪的是龙家的当家人，不是你。我今儿在法场上说了，我没有卖身契，我不是奴才。你想打我？你凭什么？

0: 夫人，今天让您想不来台，龙福知错，从此不再端龙家的饭碗，就此告辞。
1: 龙福，你先等等。
2: 婆婆，你让他走，这样的奴才留在家里，没准以后还要谋害主子呢。龙万事，天都快黑了，你这一天不在家。 不该回去问问你儿子吃没吃饭，做没做功课？
0: 没事，婆婆。
2: 行了，这儿没你的事。

0: 你可回来了，严总。我知道出了乱子，柳云娘没被枪毙。
1: 出乱子，那是民心所向。
0: 龙福，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跳出来带头煽动闹事的。
2: 是有的没有？
0: 我知道三少爷恃强权力，有本事当着夫人的面再打上我几拳。
2: 龙福，你怎么能这么跟三少爷说话呢？
1: 夫人，刚才我给您磕了头，就是告别。自我幼时被老太爷相中，留在身边听知识，到如今我进龙家已经整整50年了，老太爷和老夫人对我恩重如山，龙夫我没齿难忘。扪心自问，我对龙家也是忠心耿耿。50年了，恩情不断，可眼下缘分已尽，我也该走了，告辞。
3: 站住！龙夫，还知道我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说你一把年纪，长得人高马大，怎么那么小心眼？就因为我打过你一拳，你就当着孝兴百姓的面让我娘难堪？你好意思说你忠心耿耿？
1: 我龙福从小就不是个机灵鬼，既没有眼力见，也不会说奉承话。老太爷对我们管教很严，因为我脑袋瓜子笨，挨了不少打，甭说拳头了，这背后皮鞭子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回。老太爷说过了，他不仅是老爷，还要做我的师傅，教我做人做事，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懂，所以不管挨多少回打，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因为老太爷打得对。我龙福的肚量不小啊，可是你和二少爷是双生子啊，那感情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可你从西洋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置二少奶奶于死地，你是什么居心呢？龙延宗，有你这样恶毒的主子，我龙福绝不会再留下。
3: 柳云娘害死我二哥，枪毙的是为我二哥报仇。
1: 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道理可讲。夫人，您保重。
4: 给我站住！
5: 三兄弟，他这么跟你说话，你也能忍？
1: 让开！让开！
6: 管你儿子吗？你怎么还不走啊？
5: 婆婆，
6: 回去吧。严宗也不是小孩子，你挑唆几句他就出去打人了。哎呀，闹红一天了，你让我耳朵根子清静清静吧。佘管家，
7: 哎。

0: 娘，我是好意，没想到让娘当众出丑，是儿子做的不好。严宗啊，作为龙家的当家人，被那么多穷人指着鼻子骂，娘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是，娘现在心里犯糊涂了。娘，您糊涂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替柳姨娘说话？你是没看见，好多老百姓要替她躺枪子儿。难道她真的有妖术能迷惑人心？
1: 娘，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也没有什么鬼魂。
0: 那就是她占理儿，咱们做的不对。严宗，娘问你，你真的打了龙符？
2: 二哥的事儿本来就心里难过，那天喝了点酒，打了他一拳。
0: 以龙福的人品，他不会因为这个记恨，诚心跟娘过不去。自从分家了以后，你二哥那个小家呀，发生了些什么事儿，我也都是道听途说。倒是龙福跟他们走得很密切，难道真的有些事情是娘臆断猜测，冤枉了柳姨娘？ 从法场回来以后，娘就心烦意乱，不怕别的，就怕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你二哥呀。
1: 娘，我知道了。既然这次柳姨娘没被枪毙，我正好有机会把整个事情都调查清楚，解了娘的心意。

我要离开龙家，您别怪罪我。

0: 门关上。
1: 怎么着，三少爷？要在这祠堂里行凶啊？我龙叔这条命啊，也是你们龙家给的。今儿三少爷想收回去，那你就收吧。你让啊老太爷看看，他的孙子是怎么对待忠仆的。
2: 听说我二哥一直叫你服输。
1: 是啊，又怎么样？
2: 我今天也叫你一声服输。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二哥，我给您鞠一躬。
1: 用不着。
2: 我让你走了吗？你真不是因为我打了你一拳，你小心眼儿，在法场上煽动人和我娘作对。
1: 笑话，我有那个本事吗？公道自在人心。
2: 你是说我错怪了柳莹莹？
1: 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不是个坏人，诬陷她与别人通奸害死二少爷，这是无稽之谈。
2: 你就那么肯定？
1: 当然。
2: 那你见过石少卿吗？
1: 见过。

0: 我要杀了他，让他死在我的手里。
1: 你说我冤枉了柳莹莹，那我倒要问问你，石少卿为什么要害死我二哥？

0: 他不是受了蒙恬，东府，府属，我二哥的牌位就供在这儿。我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二哥好。我不能让我二哥白白就这么死了，我一定会替他报仇，所以柳莹娘必须要死。
1: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刘姨娘，但是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结论已经很清楚，我没有错怪她。三少爷，您确实能说，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不过我龙府长着眼睛呢，我见到的二少奶奶，她绝对不是坏女人。 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要为二少奶奶挡枪子儿，那个狗屁县长他没敢给二少奶奶判死刑。三少爷，等着瞧吧，老天爷一定会还个公道。
2: 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 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3: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洗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 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2: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3: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
6: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

0: 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

0: 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

0: 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夫妻情深，鼎力相助，
11: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才300块钱，
12: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13: 支了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5: 福利实验令人惊叹，
14: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的非常非常的轻便，1.3公分的鞋垫呢，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5: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5: 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16: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5: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5: 什么让你焦虑？
17: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

0: 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少爷，您请稍等，县长现在不方便请客。
1: 没关系，我等他。
2: 石少卿啊。

0: 今天我在法场上看见你的汽车了，想必你都听到了吧？那么多人在控诉你，你坑害义兄，非礼义嫂，简直你就是一个奸佞小人！你还不赶紧的离开小兴，还大摇大摆的到我的办公室来，你这脸面都不要了啊？
1: 我是小人，可洪县长您是真君子啊！那些穷老百姓的话你都能听进去，有您这样的好官，真是苍生之福啊！今儿啊，您中断了公判大会，实属英明之举，顺应民心的官才是最好的官。您什么时候释放刘姨娘？
0: 办大会那是被迫终止的，没枪毙柳莹娘并不代表她没罪，就算她放火的时候柳栓子没在屋子里，可是她要是不放火，柳栓子她能死吗？再说了，这无端放火就是犯罪，何况还死了人了。
1: 洪县长，您这又是何苦呢？刚才我是走着来您办公室的，这一路上我就听着老百姓念您的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顺应民意的父母官，这样的口碑要是传到了省城，您高升之时指日可待呀。
0: 我堂堂正正清清廉廉的做官，至于升不升迁嘛，听天由命。
1: 您的清廉我是领教了，上回我留了几张银票在您这儿，您一张都不要，全让我拿回去了。哦对了，说到银票，我回去数了数，数目不对呀。
0: 你说什么？你想敲诈我？
1: 不不不，洪县长您别急呀，是多了一张。
0: 多了一张？
1: 真的，真多了一张。哎，都怪我，上次走的时候太急了，没点清楚，多拿了一张。
0: 有这事儿
1: 啊？嘿，
0: 你
1: 英娘的事儿我等您的消息。不急不急，您什么时候放的都成，我绝不催您。
0: 石少卿，你把这个你给我拿走。
1: 洪县长，我还想给您提个醒，龙家的三少爷跟我义兄龙继宗是双胞胎，可眉宇之间的感觉完全不同，此人不善，你要是有什么事答应了他没办成，他八成会翻脸，您可得多加小心。告辞，告辞。

0: 少卿，龙爷，你是害死我二哥的凶手，凶手！我一凶手丢了货款，着急上火，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气死了。你说我是凶手，这是诬告。你心里明白，我明白，你很会诬告。今儿个洪县长念那份判决书，还诬告鹰娘是凶手，这也是你出的主意吗？可结果呢，成了天大的笑话，害得洪县长像一群穷老百姓鞠躬认错。真的，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再来见他。
1: 少卿。
0: 别动！放开他！哪呀？你倒是打我呀！敢在县政府里行凶，我倒要看看警察抓不抓你坐大牢！
2: 诸位兄弟。

我脾气不太好，让你们看笑话了。我和石先生呢，还有几句话要讲，请个方便。放心，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再动手打石先生。又劳各位了。

0: 少卿，让洪县长在判决书上加上柳英娘与人通奸害死亲夫这条，是我的主意。我二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还他一个公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认。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敢认吗？
1: 你问吧。
0: 你和柳英娘有没有奸情？
1: 你猜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告辞。
3: 后会有期。
4: 卢少爷，您里边请吧。
0: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见洪县长了，告诉他今天晚上老时辰老地方。

0: 红来了，来坐。今天这是……老黄，你只吃水煮银豆，我可不行。这几天我累死了。哎，我兄长留下两个侄女，和我有点误会，这从家里跑出去了。我带着人呀到处去找。 这几天啊，没好好吃过饭了，不和你客气了啊。酒给你准备好了，喝。
1: 哎，哎呀。 严冬老弟是去找令侄女了，我说这公判大会怎么没参加呢？
0: 没参加，但我听说了，真的对不住啊，让你难堪了。来，再喝一杯。

0: 没想到啊，这孝兴的老百姓，一旦有人煽风点火，他还真跟着起哄。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万不得已啊，
0: 那就谢谢严宗老弟的体谅了。来，我洪某人敬你一杯。
1: 说您这么客气，还给我倒酒，来，干了。

0: 冯院长，我之所以把我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卖给你，是因为要枪毙柳莺娘加上通奸的罪名，可现在你不得给我个交代。
1: 哎呀，那刚才您不是说？
0: 我刚才是说了，我说今天没有枪毙柳莺娘，你也是万般无奈，我体谅你。可你答应我的事儿。
1: 现在就这么不了了之，你觉得合适吗？这么多土地，那土地不是白拿的呀，你是卖给我的，价格是你定的。那这样，我把我们的买卖文书拿到省城里给我爹的故交好友们看一看，那叔叔伯伯很多都是做官的，大官也有几个。
0: 董延宗，你这是设下了圈套要挟我呀？
2: 是有怎么样？
0: 哟，老洪，你脾气还挺大，我没。

0: 你倒先拍上，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钱我是给的不多，实在是说不过去。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吧，地契我还给你。
1: 文书你撕了就是了。
0: 那不行，地契在你手里，你给我，我不要；文书在我手里，你让我撕了，我也不干。那你想怎么样？
1: 我要柳姨娘死，公审公判就算了，什么罪名我也不管了，只要尽快枪毙他就行。
0: 这枪毙人，他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想不成罪名来，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1: 您是一县之长，什么罪名还不是您说了算？没事儿，这夜呢长着呢，我慢慢吃，你就慢慢想，总想得出来。

闺女、二闺女怎么没来看我呀？潘迪、招娣，你们怎么样了？娘今天又把奶奶给得罪了，她没找人打你们吧？

你在这干嘛？走远点！走远点，听不见啊！

老妹儿，你这是要做哥生意啊？来的不是时候，哥站岗呢。要不等哥换岗，后半夜，老妹儿，你住哪？哥找你去。

0: 我们仨可都是七十二寨上下来的，我们仨可都是七十二寨的，快救我们！
1: 呸！
2: 你凭什么？还想让老娘救你啊？我救的人多了，跑得了吗？
1: 那告诉我，
3: 二当家的鬼见愁关在哪儿了？
1: 二当家的，说呀！
4: 见到过过堂，
1: 好像在那边。
5: 对对对，
1: 走。

谁来救老子了？谁来救老子了？我在这儿呢。

停下！这有银两。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在法场被枪毙了。没挨了枪子儿，我就想，咱俩保准有缘。兄弟们，把牢房撒开，把你们大嫂带上。

胆子这么大，敢劫牢房，都给我听好了！

0: 大哥，怕您挨打受伤，走不了，都给您铺好了，您就躺里边吧。
1: 把他装箱子里，子弹可没长眼睛，别伤着他。

0: 吃饱了，怎么样，老婆？想好了没有？
1: 陆延宗，这事儿真的没那么容易，恐怕得从长计议呀。
0: 不着急，没让你今晚就枪毙刘盈盈，三天之内就行。
1: 什么？三天？哎呀，哪有那么快呀？
0: 那是你的事情，我三天之内就要他死了。

0: 娘能让那么多人给他挡子弹？原来他通匪，通的还是七十二寨。
1: 县长，他不是通匪，是土匪救走鬼见愁的时候顺便把他绑走了。
0: 你这脑袋瓜子里装的都是面疙瘩呀。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土匪会带走他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通匪，柳云家一定通匪。

0: 要不在法场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是您下不了台。嗯，
1: 这监狱里逃走了两个已经被判处枪决的要犯，还杀死了多名狱警，这事儿要是传到省城还得了？你我是废物啊！赶紧召集队伍去追，追上了就格杀勿论。
2: 是。

0: 轻放，轻放，轻点放，轻点放。快打开，快点！
1: 是。
0: 大哥，导致是。
2: 没事，估计你们大嫂胆小，枪一响吓晕了。
3: 哎，兄弟们，来，把酒都端起来。哎，我们敬大哥一碗啊！好，好，哎，四大哥，来，大哥，来，来，来。哎，大哥，我今天咱得喝个痛快。大哥，
4: 来，好，好，好，来来来，先买
3: 上。大哥，来来来，
5: 来一碗。
3: 买
4: 上，
3: 大哥，买上，
4: 买上，买上，哎，
3: 都买上，都买上，
4: 大哥说了，都买上，
3: 这个
4: 村长，
3: 好手，过节，来，大哥，
4: 来来来，
3: 来，快快快，买上，哎，买上，来，来，
0: 大哥，大嫂，大嫂，跑，这干嘛跑啊？兄弟们，快去把你们大嫂追回来啊！
6: 是，
4: 哎，快追，快追！
0: 哎，小心点儿！
6: 大哥，
0: 别伤着你们大嫂。
4: 站住！哎哎，我让你跑，
6: 在那边给我追！
4: 是。
6: 吴彦昌，别开枪！大哥说了，别伤这女人。
4: 知道。我就吓唬吓唬他，你看，他停住了。
6: 行。哎，又跑了，大哥，
4: 快追！
6: 大哥，
4: 站住！
6: 大嫂，
4: 你别跑！什么呀？你给我站住！我再让你跑，还往哪跑？
6: 站住！大嫂，别跑了！

0: 大强，那人像谁？是不是有点像李文强啊？
1: 不会吧，都逃出长乐了，他还敢回来？
0: 也是啊。
2: 队长啊，我们北门设岗查人去。
0: 就，
2: 哎，走走走。
3: 哎，你干什么的？
4: 二少奶奶，
5: 二少奶奶，
4: 你是怎么出来的？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6: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
7: 怎么从牢里出来的？

0: 你看清楚了，真的是柳姨娘来了，看清楚了，真是二少奶奶。你站住！站住！赵丽，
1: 夫人，拦不住你！你好大的胆子！
2: 街上已经贴了布告，说你通匪，你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3: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潘弟和招弟跟我走的。刚才我去了以前住的地方，没找到他们。您把他们安顿在哪儿了？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们跟我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被关在牢房里，两个孩子给您添麻烦了。姨娘磕头谢恩。
2: 你管我要孩子？我怎么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什么？潘弟跟招弟没回来吗？怎么会呢？我在长岛镇被警察抓走的时候，和他们说的清清楚楚，哪儿都不能去，直接回奶奶家。潘弟和招弟最听话了，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3: 没错，他们是回来过，可待了没两天，俩丫头片子自己又跑了。自己跑了？他们为什么会跑了？那谁知道？姓佘的，一定是你又打他们了，是你把他们撵走的。
1: 佘管家，过来，离他远点。 柳姨娘，你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潘弟、招弟这次回龙家，没人动过他们一个手指头。他们是趁夜里走的，走之前还在厨房放了一把火。要不是发现的及时，龙家上下100多口人全给烧死了。
4: 潘弟和招弟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1: 哼，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不是烧死了你的亲哥哥吗？他们俩要烧死奶奶，有什么意外呀？
4: 昨儿个在法场上，我看那么多人替你讲理、挡子弹，我心里还含糊了。我想，兴许我冤枉你了，没成想今儿一大早看布告，原来你通匪，本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3: 我没有，
1: 没有？那你怎么从大牢里出来的？你身上八成还揣着枪呢吧？
2: 你要是真拿着枪，你就冲着我啊！你别伤及无辜。娘，我来不是惹您生气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孩子，我的潘弟、招弟都还小，他们不能没有娘啊！我求求您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我不知道。
5: 那他们走了几天了？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好，我自己去找他们。
6: 真是你呀，柳姨娘！哎，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我开车了。我们现场有令，格杀勿论。你要是再跑，可别怪我子弹不长眼睛。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0: 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

0: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0: 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夫妻情深，鼎力相助，
6: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才300块钱。
7: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8: 支了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5: 福利实验令人惊叹，
9: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得非常非常的轻便，1.3公分的鞋垫呢，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0: 你怎么也会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

0: 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蛇队长，昨天是你替我说了公道话，还了我清白，你是好人，我谢谢你。 人做到底，放了我，我得去找我闺女。你知道，我家念弟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家盼弟和招弟也从奶奶家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那么小，还没长大成人呢，这在外面咋活呀？蛇队长，我求求你，放了我，我得找到他们。
1: 哎哎，你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给我站住！

0: 我是一马，我在法场上说的是公道话，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后悔。那我正好把你放了，我对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衣裳吗？我是警察，你通匪，从牢里跑出去了，被我撞见了，我就得把你抓回去，这是我的职责。佘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我得找我闺女。
1: 不行，把手伸出来。

0: 你傻呀？既然跑了，都逃出城了，那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得找我闺女啊。
0: 你随便派个人回来不就得了？你们土匪打捞劫狱，啥都干得成，那人手少得了啊。
1: 那土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你没土匪？
1: 我当然没土匪。
0: 你这个女人的命可太不好了。你说你躲开了公开枪毙，又被扣上了土匪的罪名，你说你……哎，龙义宗啊，龙义宗，你就别闹腾了。你非得把你的女人给捣死，到那边陪你去怎么着啊？
1: 佘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我要是找不到我三个闺女，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都没办法跟二少爷交代呀。
0: 我要是放了你，你这辈子也别想见你三个闺女。昨天洪县长连夜下的命令，说见着你就格杀勿论，命都没了，你还见你闺女？
1: 队长，那我怎么办呀？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死，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孩子不能没有娘啊。
0: 不想死，那就只能自己去投案。我刚才想了半天，只有这招能帮你洗脱土匪的罪名。刘娘，你要信得过我这小子儿，你就听我的，到时候怎么说咱们俩先编好了。
2: 土匪这个罪名，你就是让我想三天我也想不出来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严宗老弟啊，布告都看过了？
3: 看到了。
2: 从孝兴到七十二寨，一路上我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个刘英娘啊。
3: 洪县长，我龙延宗是最讲交情的啊，如果这次真能把柳英娘枪毙为我二哥雪恨，您的这份情谊我是记下了。不过我有一要求，我下次再去桐城，我可要吃你们洪家田里打下来的粮食。
2: 那是那是，到了桐城啊，一定是我请客啊。
1: 叔叔，龙延宗。
2: 哎，这我来介绍一下啊，
3: 洪县长，我和洪小姐是见过的。
4: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之间有交易，所以柳英娘才会被强加罪名公开枪毙。
3: 洪小姐，洪县长，你们有话慢慢说，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
4: 龙延宗，你站住！你和龙继宗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心地善良，你却如此狠毒。柳英娘是你的嫂子呀，她含辛茹苦生下三个女儿，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怎么忍心买通官吏陷害一个女人？
2: 方便，胡说什么呀你？回屋去。
4: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叔叔，你曾经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官，对得起你读的圣贤书，对得起国家的信任，但是现在真没想到你会和他同流合污，陷害一个可怜的女人。
2: 你有你这么跟叔叔说话的吗？这没你的事了，跟我回去。
4: 我不

0: 别往前挤。
1: 县长，县长，
2: 怎么回事啊？谁在敲鼓？
1: 是那个柳英娘。
3: 英娘？
1: 哎，放！
2: 柳英娘通匪越狱，我不是已经下令就地枪毙了吗？
1: 她自己回来投案，怎么就地枪毙啊？再说了，这县政府外啊，围了好多老百姓。
2: 严总老弟，要不一起去看看？
4: 洪县长，我和洪小姐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再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不太合适。
2: 也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有多大的胆子，通匪还敢击鼓鸣冤。走，看看去。
3: 不相信，幸好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有人想花钱害死你。
5: 娘娘，我没骗你吧？
1: 让下去。
5: 哎，队长，
2: 柳英娘，你，
3: 洪县长，我是自己回来的。这叫自首，对吧？昨天晚上监狱里来了好多的土匪，他们见着警察就开枪，我吓坏了。其中有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土匪头子，他非得要带我走，我不答应，他们就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大片树林里。我就想啊，我这案子还没结呢，这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他们跑了，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跑了。土匪们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我，那枪开得噼里啪啦的响。幸亏老天有眼，没打着我。洪县长，我听说贴了告示说我通匪，那可真是冤枉我了。但是洪县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我相信您，相信政府。
6: 叔叔，您听到了？叔叔，英娘受了冤枉，险些被枪毙，但她仍然相信您，相信政府。英娘这个案子要是没有公道，孝心的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7: 叔叔，
2: 既然回来了，就先关回监狱吧。
0: 是。
3: 洪县长，我既没杀人也没通匪，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呀？求求您就放了我吧。
2: 哎呀，你的案子还没完，我会把卷宗上交省城，你等着听上方的判决吧。
3: 洪县长，自从我回孝兴以后，您是第一个为我做主的官儿，我相信您。昨天在法场上，您说一定要抓到人贩子，帮我找到聂帝，你可要说到做到啊。
2: 那当然。
3: 还有，我的大女儿盼帝，二女儿招帝，也都丢了，他们还都没长大成人，也求求您，一并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2: 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沈小三，
5: 县长，
2: 你带他回监狱吧。
0: 是。把手伸出来！啊！
8: 这肚子的孩子又折腾了吧？这女人真可怜，男人死了，仨闺女给丢了，这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还要押回监狱去。县长大老爷，你行行好，就放了她吧。
9: 求求你了，放了他吧。
2: 听秘书，
10: 是。
2: 把这面破布给我拆了。
11: 老李
2: 是民国政府，
7: 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
2: 动不动就击鼓鸣冤，像个什么样子？
10: 是是是，立刻就拆，立刻就拆、
6: 叔叔，叔叔，
11: 娘娘啊，你是饿了吧？这怀着孩子可不能饿肚子呀。新烙的饼，你快吃点吧，吃点啊。
12: 这就是饿的，你看这脸上连个血色都没了。
13: 来吃点大枣吧，这是大叔家里头自个儿接的。
12: 你吃吧，
13: 多吃点啊，
12: 吃吧，
13: 主要是为了孩子，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不饿，这孩子就保不住了。
12: 是啊，是啊，
13: 吃点啊，
12: 吧，就是，孩子他娘，这苹果你拿着，多吃点，对孩子好啊。来，拿着吧，拿着吃吧，
6: 吃吧，
12: 拿着啊，拿着，拿着，为了孩子，吃吧。

冯县长，人犯越狱就是罪加一等。就算柳莺娘自己回来，也不能证明她没有通匪。你答应过我，3天之内柳莺娘必须死。

0: 这是田契，还给你，你爱要不要？
1: 文书在你的手里，让你撕了肯定不干，好吧？都拿到省里去吧，让你爹的那些故交好友们去看吧。多大的官我都不怕，怕也没用啊。在小兴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说你们龙家不好惹，我还没在意。现在啊，我总算是领教了。
2: 嗯，朋友，洪某不敢高攀。杜延宗，别以为你设下圈套就想要挟我，洪某人不会做你的傀儡。<笑>
1: 不是，
2: 老洪，你这么大一个人了，就因为你侄女说了几句话，你就这样？
1: 家兄过世早，侄女凤鸣。 从小跟我读书，我发过誓，要给她做个好的榜样。可我上了你的当，动了贪心，我让她很失望，我也很自责。董元宗，我不与你同流合污，不光是为了凤鸣。刚才在外面，好多老百姓给那个女人送吃的。

1: 我是一县之长，不能失了民心。你以为这是法兰西国呢？孝兴的老百姓能和法兰西的国民素质比吗？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他们只是受了柳莺娘的蒙蔽。你如果相信，那你就是愚蠢。
0: 我知道。

0: 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这个田契你不拿走的话，我会亲自带到省里去。我会向上方坦白认错，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受贿的罪名我担了，行贿的罪名你也逃不了。
1: 你这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啊？
0: 是又怎么样？
2: 我从小见过孝兴的县令有五六个，没见过哪一个敢诚心跟我们龙家作对。孔先生，你可想好了？你真不考虑后果？<笑>
0: 本县长上任以来，已把你们龙家治得服服帖帖，你听说吗？
2: 那你也挺好。 那是因为我母亲大人慈悲，两个哥哥软弱；那是因为我没回来。要不然凭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官儿再小，我也是一县之长。龙延宗，你以为龙家有钱就想让我唯命是从？

0: 刘姨娘被土匪劫走了，居然奋不顾身逃离魔掌回来自首，实属难得呀！洪县长若趁此机会释放刘姨娘，定能深得民心。
1: 少卿，这张银票不是我的，拿回去吧。不，真的是您的。你若再敢恶意行贿，我立刻叫警察来抓你。拿回去！我告诉你，我当官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发了誓了。 一辈子做个清廉的好官，绝不收任何人的贿赂。可是为了柳莺娘，我险些犯了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们行贿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我动了贪念了。自从你把那几张数额巨大的银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就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现在回想起来，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拿不该拿的钱，心里会不安的。 柳莺娘蘑菇镇放火烧死人一案，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你们这些想让他死的，或者想把他救出去的，都到上峰去打理关系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你出去吧。多谢洪县长指点，少卿告辞。

0: 我们这儿有个山贼，他们是山贼，也就这么回事儿。
1: 站住！石少卿，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一点，出门最好选白天，走路最好选大路。
0: 怎么着，乐言宗？难道你还是山贼土匪不成？
1: 为了宰了你这个奸夫，你三爷我随时可以变成山贼土匪。哼，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我石少卿就是不信这个邪。龙岩宗，你两个哥哥都死了，现在你们龙家就剩下一根独苗，你也小心点，别哪天你石大爷略施小计，割下了你的龙头，那你娘就剩下骷髅。
2: 哎，干什么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0: 留着你嗓子跟阎王爷去叫吧。
1: 哼，谁先见阎王爷还不一定呢。
0: 那走着瞧。
1: 走着瞧。

1: 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给姓洪的上了多少钱？
0: 自然少不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给洪县长上好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吧。说到底，你的手笔不够大。都说你们龙家有钱，可毕竟是乡下的。

0: 三少爷，石少卿从林县的薛员外手里买走了二少爷的家，看样子他是不是想在孝兴扎根啊？少爷，擦擦汗吧。
1: 石老爷。
2: 您可真有眼光，这院子风水好，谁住谁兴旺。风水好啊？我怎么听说之前的主人龙继宗暴病而亡了呢？啊，好，哎呀，
1: 是有这么回事儿，可这院子便宜啊，您瞅这院子便宜
2: 啊？这院子你才入手几天呀，就提了三成的价，薛员外，您可真不愧是放高利贷的呀。
1: 石老爷，这么说之前的事您都清楚啊？那您买这院子干什么呀？还不还价？
2: 我乐意。
1: 你赚了不义之财，小心点，当心倒霉。哼，晦气，走了，我送。
3: 洪先生软硬不吃，要想救出我的营养。
2: 石少爷，石少卿坐着汽车走了。慢点走的，南门。这是要往省城走啊！你们两个从小跟着我练武，敢不敢跟我出去半趟事儿？三少爷，有什么敢不敢的？您就吩咐吧。
4: 追了一天了，甭说是鬼见愁了，连个小虾米也没抓回来，可白受累了。
2: 局长，局长，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4: 局长，局长，都怪你们。
2: 这不能怪我们，土匪跑得忒快了，我们追不上啊！
5: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也不给我一个车坐坐？车！站住！站住！

0: 回事？
1: 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术，发到鲁中间了，我去看看啊。

0: 来的是哪路兄弟？劫道，500是洪师傅的钱，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咱们交个朋友如何？交个朋友如何？啊！沈少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啊！哎，王仁志，你让开，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他的命。
1: 老爷，快跑！
0: 快跑！啊！
1: 老爷，快跑！
0: 胆子也太大，光天化日下，竟敢行凶！我跟你说过，晚上别出门，出门别走小路。可我并没跟你说过，白天出门走大路，我不会宰了你。<笑>有本事，你把你面罩摘了呀！那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脸。我只想要你一个人的命。想拉奴才垫背？
2: 我可不会滥杀无辜灭口。陆彦祖，
0: 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很有缘分啊。有什么话说开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2: 话不早就说开了吗？我用剑刺穿你的心脏，就是为我兄长报仇。这就是你我相识的缘分。
0: 啊！
2: 沈少爷，快跑！
0: 你们快跑！
2: 快跑！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接人了吗？
0: 还反抗！嘿，毙了你！
2: 等等，
0: 您是警察局的严局长吧？误会，这都是误会。我是龙延宗，
4: 龙家三少爷。
2: 严局长，救命啊！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他龙延宗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不是因为你及时赶到，我恐怕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严局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0: 你是谁？
2: 别人姓石，叫石少卿。
0: 你就是那个石少卿啊？
2: 对呀，对呀。
3: 刚才把枪我也是土匪呢，原来是你们俩。石少卿，你负伤了？
5: 龙延宗，你干呢？这次也该万磁。嘿，我是警察局长，让谁死我说了算。刚才你给我耍剑，还抢警察的枪，抓起来！是。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至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

0: 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0: 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

0: 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

0: 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0: 医京城，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大医说七一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是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各方的权威专家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党建赋能，让我们整个医疗体系不断发展、不断前行的特色和优势。
1: 是的，党建是引领发展的红色引擎，而健康呢是民生福祉的幸福的源泉。那多年来，我们天津市卫健委系统呢一直坚持党建领航，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民生、服务百姓的坚强的动力，让党建的旗帜在临床一线高高飘扬。
0: 是的，顶层的制度革新，医院的深耕实干，我们精湛的学科技术，还有我们院体之间的协同发展，让卫生健康系统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 在我们今天七一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我们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韩金燕女士做客我们的特别节目，
0: 欢迎。
1: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天津市心脑疾病救治的权威专家，他们是天津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郭志刚，天津市环湖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童晓光，还有来自我们天津市胸科医院和环湖医院的两位专家。
0: 我们一并向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代表，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和感谢。谢谢各位，
1: 欢迎大家。
0: 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现场第一个问题啊，想有请我们的韩书记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在这儿我想问一下韩书记啊，我们如何把党建引领转化为天津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硬支撑，让党建赋能，让我们医疗体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为我们的健康进行守护。
2: 对于卫生健康系统来讲，核心的导向就是持续增进人民的健康福祉，老百姓的口碑肯定是要好于我们的金杯银杯，那么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是始终是我们检验卫生健康、我们工作成效的最终的指标。卫健委党委锚定党建引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总体的思路，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我们健康天津建设的全链条，推动党建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我们健康发展的实效。我们天津市的居民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应该说这么多年来稳步提升，人均期望寿命由我们2020年的81.91岁稳步提升到2025年的82.8岁。我们的健康素养水平从28.52提高到40.33%，这是遥遥领先的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另外，党建引领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有文化铸魂，不断深化清廉医院的建设，促进我们行风清朗、院风清正。我想这也是老百姓所期盼的。特别是我们在全国呢，创新开展了清风行动，让文化建设软实力能成为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最终是让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不断的提升。
0: 看我们韩书记非常详实的向我们介绍，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到党建赋能，让我们医疗体系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我们共同的携手来助力健康中国，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好，谢谢。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请到场的胸科院和环湖院我们的书记来带给我们党建赋能，让我们的专科医院如何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
1: 首先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郭志刚，有请。
0: 好，欢迎郭书记。
1: 欢迎您。郭叔您好，
3: 这个
1: 咱天津市胸科医院作为咱天津市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我觉得叫龙头炼主。那这么多年来，咱们如何通过党建赋能医院的建设、赋能医疗的发展、赋能民生的服务，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3: 天津市胸科医院呢，是1947年建院，是天津啊，也是在全国来讲，目前来讲是规模最大的，心肺疾病的治疗中心之一。特别是在近几年，我们强。

0: 方案呢，党建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卫健委党委的领导下，胸科医院呢积极投身于医疗改革，提升老百姓的就医感受，提高我们自己的诊疗水平。我们在整个疾病的全链条上，做这几年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你比方说，我们在疾病的预防上，我们目前跟天津市包括外省的一共有365家的心脏中心，包括社区中心，建立了硬钢体的这种联系。我们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急救上，我们的成就新生项目也获得了国家的成就新生项目一个大奖。所以说呢，从疾病之前预防筛查，包括我们跟急救中心的这种合作。 更加的快速的解决了特别心梗病人的救助问题。另外呢，从我们医院的内部来讲，我们很多的新技术已经迈入在世界的前沿，包括我们的肺移植手术、心脏移植手术、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特别是这几年的跟心脏相关的瓣膜方面的一些介入手术、微创手术来讲，我们是多点全面开花。原来不能做的手术，我们都可以做；原来风险高的，我们降低了风险。 同时呢，提高了治愈率，给老百姓呢节省了很多一些医疗费用。另外，在后期的康复上，我们也是在做很多方面工作。天津市呢，心血管病呢，包括一些康复，是我们的示范中心。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接受治疗以后的这种患者的生命质量的这种提升，更好的融入社会，更好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全链条上。
1: 做了大量方面的工作，这几年呢，也广受社会赞誉。对，其实从郭书记的讲述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就是拥有这样悠久历史的我们天津市胸科医院，在新时代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加有前行的勇气，更加有底气了。好，谢谢郭书记，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党建赋能给我们皇后医院带来的优质和特色又是什么呢？
3: 好，谢谢来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皇后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童晓光有请。
4: 好，欢迎。
3: 因为呀，我们一说到这个皇后医院，我觉得特别骄傲，因为呢，皇后医院是我们业界的，对于我们的脑血管治疗的标杆性的一个医院。我们不仅有精湛的医术呢，我们更有全方位多角度的一个快速治疗的一个赋能。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我们的童书记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4: 在卫健委党委的领导下，党建赋能，我们从群众的疾难筹判出发呢，去真正的提高自己呢更好的服务患者。首先呢，我们对于急这个问题上，皇后医院呢，通过优化各个环节，现在我们能够做到从患者来到急诊室到真正的能够进到介入室呢，去开始溶栓，大概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完
1: 的一员。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解决呢难这个问题，所以针对呢神经系统一些复杂疑难的这些手术，尤其是大脑后循环椎基底动脉的重建这些复杂的手术呢，皇后医院呢在近十几年里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现在呢，皇后医院在难的这个方面，不但可以解决天津的问题，我们也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些复杂的疑难疾病的患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升问题。所以呢，在天津市卫健委和天津大学的帮助之下，天津市皇后医院建立了天津大学国家卒中学院。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学院呢，一方面是寓教于学，提高皇后医院自己的学术水平；另一个呢，我们和天津市疾控中心呢，可以给国家提供的最准确的卒中的信息。同时呢，我们和中研院合作呢，为这个中医方面的卒中防控呢，提供很多详尽的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国际化的这个培训平台，包括我们的中法神经介入啊，包括我们即将开始的我们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合作呢，都是在卒中学院这个平台上。所以说呢，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之下，我们攻坚克难呢，去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党建赋能，让我们发展得更快、更优质、更高效，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再次谢谢您，谢谢。党建赋能，让我们的医院高质量的发展，用多维度、多角度的优质的一个医疗体系守护我们的健康。当然，两位专家都提到了心与脑的救治是快速的，是争分夺秒的，而且多次提到了心脑同治。那再者，我想问问管老师啊，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理解的心脑同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你说心脑同治，我觉得肯定是心也出了问题，脑也出了问题，这俩问题都不小，那就是得同时治疗，我是这样理解，对吧？
0: 哦，你理解是同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同时治疗。但是我们是两家优质的专科医院，我们如何做到心与脑同治呢？
1: 对，这地理位置也不一样，专家团队也不一样。
0: 对呀，
1: 那这我答不出来了。
0: 我们需要我们党建赋能，需要我们的院际之间更好的协同发展救治患者。我们来听听观众朋友的你们的理解吧。
2: 心脑同治呢，就是在救治患者的黄金时期呢，利用不同领域的优势，集中快速的救治病人，从而提高救治的成功率，减少病患的痛苦，缩短病程。
0: 好的，谢谢。首先快速的抓紧黄金时间，而且优质的治疗。我们还看看观众朋友还有补充吗？
3: 我认为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然后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只有同时发挥两者的优势，才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两个器官对我们人体都特别重要，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治疗优势，同时协同作战，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好的，谢谢。那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心脑同治。来看大屏幕。
4: 心脏是生命的发动机，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它们一脉相连，彼此依存。当这两个最核心的器官同时亮起红灯，患者的生命便悬于一线之间。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市环湖医院打破院际壁垒、学科界限，组建心脑同治专科联盟，以党员专家为攻坚骨干，整合神经外科、心外科优质资源，直面多重技术难关，一站式破解心脑共病诊疗难题。一台手术打通两条生命通道，一份坚守重燃万千家庭希望。每一次接力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每一次突破都是对使命的回答。从辗转求医到一站式解决，天津卫健人以实干担当兑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心脑同治为生命搭起健康桥梁。
0: 心脑同治为生命搭起健康桥梁，而且你看看，心脑同治是需要我们协同作战，目的是快速的救治患者。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我们一定要请两位专家来向我们详细解读我们如何协同作战，我们如何更好的快速的守护我们的健康。掌声欢迎。
1: 我想先请教一下郭书记，通过片子了解到心脑同治这是一个工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心脑同治？那心脑疾病之间他们有着怎样的同源关系？请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5: 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对疾病的认识呢也是越来越深刻，同时呢我们各个专业在自己的这个专业内部啊走的是越来越深，同时患有心脏病跟脑血管病的这样的患者中还是非常非常多见的，但是在治疗心血管病的一些前提的基础上，脑血管病同样会影响到治疗的结果跟预后，所以同时解决患者的两个脏器的问题，就会为我们疾病的预后带来很好的一种效果。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患者的病统筹考虑，发挥各个医院的学科优势，扩大我们原来的这种手术治疗的

0: 范围，同时呢，通过我们两个学科的这种联合，更好的减少手术的并发症，提高手术的疗效，这也是我们两个学科共同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心脑同志联盟的一个初衷所在。
1: 那我在这儿也想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天津胸科院和环湖院成立的一个心脑同志的一个专科联盟。就像刚才郭书记说的，我们这样一个专科联盟，就是希望我们的优质的一个医疗资源，我们快速的集结在一起，协同作战。那说着，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童院长哈，结合您的这样一个治疗体系来说一说，我们协同作战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第一个呢，我们两家医院呢，地理位置呢就非常的近，我们两家呢之间没有院墙。另一个呢，我们两个医院的党委呢在当时呢制定了，就是两家医院不管是人、财、物，我们是先救治病人，之后再谈其他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好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我和郭书记呢，我们两个都是在一线工作出来的，第一例的手术呢都是我们二位呢合作，其中也包括呢风险共担。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呢国内的这个开拓性的工作，而且一些技术细节呢，因现在回忆起来呢，也是我们当时共同的闯过来的。同时呢，我们两家都又合在一起呢，我们起到了一家一大于二的作用。所以现在呢，我们天津市胸科医院和天津市环湖医院两家的心脑同志，应该讲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 说到这儿呢，我们特别想向朋友们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患者朋友，他就是心脑同志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当时这个反复的发烧，而且发高烧，找不出原因，就在来了咱胸科医院，人家主任就判断出来了，你可能是心脏感染了，心脏呢就已经有赘生物了，而且那个二尖瓣有反流了。主任们比较严谨，所有的检查都给做了，才发现咱这个颈动脉啊有狭窄。才他们提出了这个心脑同志的这个方案。在手术之前，环湖的那个主任也来和我和家人们都见了面了，他把这个如果咱不做的危害，环湖的专家也都给咱讲了。之前就是发烧，反复发烧，吃不下东西，我在两个月之内就瘦了得有10多斤。以前走几步就特别累，就得休息，在家的状态就是总是想躺着的一个状态。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出了院以后，逐渐的锻炼，我现在一口气儿可以走个2-3千米都没问题。结果咱一台手术解决了3个问题，很感谢咱的专家团队，感谢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啊，你看看我们这位患者说得很全面哈，到了咱们这环湖院和胸科院能快速的心脑进行同治。
0: 这个也是我们众多心脑同治案例里的其中一例，其实我们远不止这些，可是今天这是非常凑巧，我们的主刀医生王群主任也在场，他可以做一些下一步的一个说明。
1: 也请王主任上来给
4: 我们
1: 上台，给我们做一下
4: 登台来
1: 详细的一个介绍吧，这位患者的一个情况。
4: 对王主任来讲，您作为这个手术的这核心者，在其中面临的困难、难点、突破点肯定也都存在，对吧？
5: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女性，胸科医院我们接诊以后呢就进行了详细检查。首先呢要控制这种心脏的感染，然后准备做心脏手术，就是瓣膜修复，感染物的清除。这个在做颈部超声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颈动脉有严重的狭窄，这样的话在体外循环低灌注的情况下呢，很容易产生这种脑部并发症。
1: 对，就是预估有可能手术过程当中会出现其他的一些
5: 问题。对，心脏治好了，最后可能病人就昏迷了，不行了，脑灌注不足
1: 啊，
5: 造成的脑缺血缺氧。
1: 嗯，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一种联动机制，就是心脑同治的机制，所以我们都是很顺畅的就请会诊，然后进行评估。通过会诊以后呢，童院长团队的认为呢，同时手术呢病人会得到收益，所以我们就才选取了这种同期手术的办法。
2: 现在呢我们两个医院呢变成了4个院区，现在我们这个心脑同志的队伍呢已经发展成20-30位了。所以呢下面呢我们也请我们天津环湖院的魏明主任

0: 还说是这个手术，我们理解它是同时进行的吗？
1: 因为这个手术呢，要分几种情况，我们都是在严格筛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是会同时进行的，但是它也是有先后的，比如说我们要先做颈部的切口、胸部的切口等等啊，可以在同一个手术间内，相对同时的完成心和脑的手术，这是现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叫复合手术室下完成的心脑同治的复合手术。
2: 那毕竟它有一先一后，那这个方案的确定要在很短时间要做评估吗？
1: 因为人的大脑可能确实不同于心脏，有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些慢性的闭塞等等，非常常见，有的时候可能这手术不需要做，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介入解决，比如颈动脉狭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内膜剥脱开刀的方式解决，另外我们也可以做开颅的脑血管搭桥和心脏的冠脉搭桥同时做，这是我们童院长在国内的这非常领先的术式，所以说这里的具体的细节呢非常多，总之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患者的安全，给患者最好的预后。
3: 因为啊，我们已经两个院区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通机制，所以呢，我们第一呢是从筛选病人的角度上来讲，一定要符合各个专业的适应症，这是肯定的。但是同时呢，我们最大程度的是在考虑患者的一些安全。比方说，如果先做头部的手术或者颈部的手术，会不会对心脏产生影响？同时呢，如果单纯说做心脏的手术，会不会对脑血管这边产生其他方面一些影响？我们更多的是从患者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这样一个手术方案。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呢，病人一次住院、一次手术、一次麻醉解决两个问题，应该就是按照一个同治这样一个理解。
2: 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由过去单一科室那种单兵作战，到现在呢跨院多学科，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医疗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也展现了我们天津市卫健系统多年来这个以党建引领医疗发展，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用党建赋能民生医疗的一个最生动的一种实践，而这种实践难能可贵，让每一个重病患者得到了最实实在在最珍贵的两个字，生命啊。
0: 太关键了，的确是党建赋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韩书记来到舞台中间。我们请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向我们观众朋友来传递健康寄语。
4: 我们卫健委党委始终要坚持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健康，为我们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我们卫健力量。
3: 天津市军科医院呢，一定要按照市委、市卫健委党委的要求，不断地挖掘内功，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我们的广大患者服务。
5: 天津市皇后医院在卫健委党委领导下，党建促发展，我们一定从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地提高自己，做好呢脑卒中防控的各方面工作，为天津市卒中事业的发展呢贡献皇后的力量。
6: 要发挥专业特色，维护群众健康，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 精研专业技术，在党建引领下守护天津市民心脑健康。
0: 的确，党建促发展，医者谱华章。我们天津卫健系统的我们各界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多方携手，多角度，全方位共同的构筑我们的健康环境，我们助力健康中国，
2: 守护健康，我们永远在路上。再次感谢大家对大医说节目的关注，大医说七一特别节目到此圆满结束。
0: 谢谢各位，
2: 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十五五期间，天津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优化调整12条重点产业链，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化学天辰公司将党支部建在研发一线，不仅实现了高端新材料己二精的国产替代，成本也大幅下降，让曾经的卡脖子变成了杀手锏。
0: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又一年毕业季，越来越多年轻人把人生理想融入金箍大地，以青春许国，与时代同行。
1: 纪录片《微乎大观》第二季今晚播出第五集《破晓启航》。
0: 通五郎以球会友，足球联赛在武清区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期间，天津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布局未来产业。眼下12条重点产业链和47条子链刚刚完成调整，通过多部门合力培育，支撑全市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在天津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中，提出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包括5个传统优势产业、5个新兴支柱产业和6个未来产业。
3: 现代化产业体系，它是包括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完整的国民经济的这样一个行业体系。那我们说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是其中最核心和关键的支撑，因为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是需要我们工业制造的产品来提供硬的支撑的，它本身也是我们提升城市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然选择。
2: 围绕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中的不同领域，分别由相应委办局牵头，从发展目标、路径等方面制定路线图、实施方案，包括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依托天津优势基础，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激活发展新动能。同时还超前布局生命科学、未来材料等未来产业，拓展发展新赛道。
4: 我们结合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12条重点产业链进行了调整优化，实现以链强业、以链提质、以链升级。
2: 支撑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天津对12条重点产业链进行了调整，细分了47条子链，同时打破原有一个部门牵头一条产业链的工作模式，而是多部门结合各自优势，合力打造一条产业链。就拿新一代信息技术这条产业链为例，就由工信局和科技局联合打造，科技局主要负责下设的人工智能子链。目前，科技部门梳理出了人工智能子链上的50家企业，结合产业需求，整理出185项技术攻关重点方向，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服务器等领域。同时，科技局还联动教委、国资等部门，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迭代。位于河西区人工智能大厦的汇智星源主要研发适合政府大型企业使用的垂类大模型，已经在全国100多个场景落地应用。眼下，市科技局就帮助企业对接到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结合学生实训需求，开发新的职业教育垂类模型。
5: 我们也是以典型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呢重点场景的开放引域。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加快推动呢我市的高校科研院所与北京的创新资源优势相结合，推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2: 按照“十五五”规划，眼下各部门也在细化每个产业的实施方案，建立目标企业库。多部门联合组建团队，通过引域链上龙头，吸引上下游企业，打造一批特色的产业集聚区。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林济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区位、港口、交通、产业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双方共同把握“十五五”航运产业发展机遇，推动签约项目加快实施，尽快投产见效，在津集聚更多

0: 高端航运服务要素，进一步提升运能运力和港口枢纽能级，做强做大港口经济，实现共赢发展。临即简要介绍集团发展和在京业务情况，表示将深入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不断拓展航运、港口、物流、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助力天津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会见后，天津港保税区与中远海运所属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市领导连茂军、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高端新材料及二晶曾把中国化工行业卡了几十年，中国化学天辰公司接下这个硬任务，将党支部建在研发一线，不仅实现了国产替代，成本也大幅下降，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把答卷写在产业链安全上，让曾经的卡脖子变成了杀手锏。
2: 十多年前，中国化工行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几二晶。这种高端新材料是汽车轻量化、船舶耐腐蚀、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核心基础材料，但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几家公司垄断，价格与供货受制于人。作为化工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化学天辰公司技术研发中心接下了这个任务。在研发中心有70多名技术人员，超80%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其中党员有54人，由于时限紧迫，为此党支部决定围绕催化剂研发、废水处理等数十个难题，把党员们分成10几个突击队，啃下硬骨头。
3: 真正的那个党员突击队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团队，然后是个战斗集体。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党员突击队政治的引领作用可能更强，因为我们是把党小组建立在研发一线，是跟实业和研发一线深度结合的。
2: 面对技术封锁，要在短时间内从零起步实现国产替代，党支部没有按常规课题组整建制研发，而是将多支党员突击队围绕不同技术路径同步开展攻关，每个节点都立下攻坚实线，白天盯运行参数，夜里做数据复盘。为了确保实验安全，每次操作前所有人都得裹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负压实验室里一待就是4-5个小时。
4: 蒸笼里一
5: 样，对，
4: 完全不够。
5: 这个全方位的人形桑拿，
4: 这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我应该就会冒生气。
6: 刚开始做的那几次可能手还会发抖，作为一名党员，如果是别人一直在做这种危险的实验，而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如果这个时候党员不冲锋在前的话，那你还指望党员在什么地方去表现出他的党性吗？
2: 武金丹，清华大学博士，参与了整个几二晶的研制，历时10多年攻关，终于在2022年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当年这群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科研人，如今已是40多岁的技术中坚力量。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国外厂商随即大幅降价。如何让国产几二晶更有竞争力？中心党支部推行老带新、传帮带机制，让年轻党员在实战试错里快速独当一面。
7: 通过这个优质的项目来培育和孵化青年，让他去在这个项目当中去历练去成长，不仅仅是传技术，还有传思想、传作风。通过他的耳濡目染，看见优秀的党员在项目当中当先锋做表率，他可能也会深受感染。
2: 目前几二晶经过迭代优化，带动产品使用成本从每吨8万元下降到2万元以内，具备了与国外厂商同台竞争的实力。眼下团队还在继续升级工艺，进一步压缩成本。包括几二晶在内，研发中心在手项目有60余个，其中近10项突破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技术。凭借多项新材料国产化替代的成果，2021年中国化学天辰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党支部也因此获评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3: 我们始终要把这个党旗插在研发创新的一线上，真正实现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
1: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又到盛夏毕业季，金门学子拨穗礼成，挥别校园。从热爱求学的城市到扎根奋斗的热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人生理想融入金姑大地，以青春许国，与时代同行。
8: 连日来，各大高校毕业式相继举行，这既是学子的成长礼，也是天津。

0: 向青年发出的邀请函。南开以功能初心嘱托青年勇担重任，天大首批国优计划毕业生奔赴基础教育一线，把工科积淀化作育人担当。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寄语青年，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怀揣这份嘱托，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扎根天津。最新数据显示，42.1%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将天津列为就业首选地，有津意愿连续3年稳步走高。肩负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重任的天津，处处都是建功立业的广阔机遇。青年选择天津，不只是选择一座城市，更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我之中。青春愿意扎根，关键在于城市能够承载梦想。天津文脉深厚，科教富集，产业扎实，空间广阔，集聚了大量央企和国企资源，为青年追梦厚植沃土。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深耕绿色低碳产业，中科曙光领跑高端算力领域，龙头企业筑牢城市产业根基，也为年轻人搭建起学以致用、干事创业的优质平台。
1: 今年我即将入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也将倾春投入绿色低碳事业。
2: 预计7月份将入职中科曙光，主要做存储测试相关工作。金门青年磨一剑，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份努力都不会被亏待。
0: 情感认同让青年走进天津，而真正让他们留下来的是梦想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态。截至目前，天开源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超过5000家，大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走向市场。南开大学段峰团队就是受益者，他们的介入式脑机接口技术顺利实现产业化，今年又吸引7名应届毕业生加入队伍。3年来，仅天开源核心区就有1000多名青年创业者在这里扬帆起航，把科研理想变成现实。让这片创业热土生生不息的，正是师长的言传身教与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
3: 教育呢，不单单是要教给孩子们，知识和能力，同时呢，也要树立他们的家国情怀。
0: 从实验室直通生产线，天津拥有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443家市级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2万家。117片区也正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这些高能级平台与创新载体合力为年轻人铺就一条人尽其才的宽广赛道。与此同时，城市发展红利持续为青年成长保驾护航，依托人才入学、入职、入住、入户一站式配套服务，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城市环境不断完善。这座城市给到青年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未来。
4: 纪录片《微乎大观》第2季今晚播出第5集《破晓起航》。
5: 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冲破重重封锁，沿着北上的航线依次降落。
6: 纪录片讲述了以林雨水、何其晨等为代表的两航志士放弃优渥待遇，投身新中国民航建设的感人故事。
7: 对我们一家人，我们是非常坚定要跟共产党走，这个没什么疑问。
8: 我们要回新中国，我们得回国家呀，我们参加航空建设呀。
6: 循着岁月的印记，这张一尺见方的红绸诉说往事，见证两航起义志士们建设民航大国的初心。从80年前南京梅园新村的信仰萌芽，到如今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蓝天，纪录片以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回溯了新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向强的壮阔历程。今晚19:32，第5集《破晓起航》在天津卫视播出。
9: 今天下午，天津市少年儿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故事会举行。
6: 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1家单位共同主办。活动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170多名小学生通过合唱、朗诵、音乐剧等多种形式，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少年班会时光信箱以书信为纽带，让孩子们跨越时空，对话革命先辈。红色情景剧《三个少年英雄的故事》，其中一幕讲述了14岁的抗日小英雄王璞宁死不肯泄露半句机密，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小演员们用沉浸式舞台表演再现烽火往事，引发孩子们的情感共鸣。
9: 今天，天津博物馆举办《博物藏岁月：经典宋华章》主题音乐会。
6: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在天津博物馆一楼报告厅，天津交响乐团带来了10首不同年代的红色歌曲，让参观者在参观展品的同时感受红色经典。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全场起立一起合唱，献上对党和祖国最诚挚的祝福。
9: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国财经报社派出了4名记者，关注站产城融合发展，看天津如何借助区委交通释放老建筑的新活力。
10: 眼前这栋楼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在之前是闲置的老楼，始建于1988年，现在呢也已经改成了央企科创平台。那我们也一起进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
6: 作为长期关注区域经济报道的专业财经媒体，中国财经报派出了新媒体团队，用专业视角策划系列作品。中国煤科北京华宇天津研发基地开车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天津西站，记者刘璇来到企业3层的露台上拍摄，放眼望去，旁边就是海河美景。
10: 我发现天津西站非常多闲置的楼宇都再次被盘活，站产城融合，整体生活配套，包括我们的一些写字楼，还有一些央创企业都汇聚在这里之后，整体的人气就旺很多。
6: 良好的职业发展机遇和宜居的城市环境，也让中煤天津基地持续吸纳京津冀的人才，扎根京城。
11: 最主要吸引我们还是天津这个区位这个优势，到这个地方肯定是人才能够引进来留得住，利用这个天津科创资源和一些高校进行了一些产学研的一些合作，对我们目前这个产品的升级迭代和技术的更新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4: 经开区举行智能机器人专场对接会。
6: 经开区集聚了3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规上企业，整体产值超130亿元，校企合作与专利成果转化等方面需求集中。区工信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举办智能机器人专场对接会，霍尼韦尔、深之蓝等40多家本地企业参加。结合这些企业的实际需求，天津大学、天津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现场发布了混联加工、深海具身智能等20多项专利技术，与企业进行对接合作，不仅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对接会上一批新落户项目发布，为企业提供技术应用场景。北理工团队巨型制造公司上月落户经开区，正在筹划新厂房扩产，实现钢材运输、上下料等环节的自动化。现场与朗玉、阿童木等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续这些企业的技术将应用在新产线场景中。
12: 对于自动上下料啊，自动的一个激光切割需求就十分迫切。那么后续呢，我们会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和协议，预计呢，我们可以提高80%以上的一个产量。
4: 天津邮政联合天开源企业布局智能驿站，近50家邮局和30多个社区驿站完成改造。
6: 这两天，天津邮政提北支局的快递取件点上新了。居民输入取件码后，机器自动把快递送到取件口，实现24小时服务，减少夜间值守人员。目前，天津邮政联合天开源企业在市内6区完成了20多个邮政支局的无人化智能改造，新建了100多处社区驿站智能无人驿站。
13: 外围5区结合我们现在所做的快递进村，以乡镇为节点，每乡镇打造一处，然后延伸至我们的村级便民服务站点。
4: 和平区玉德里小区清理杂物，提升小区环境，腾出来的空间改造成了30个停车位。
6: 玉德里小区建成有40多年了，楼道口绿化带旁堆放着不少杂物，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在街道的支持下，社区联合物业挨家确认这些东西无人认领后，对堆物进行清理。
14: 我们街道呢也是全力配合社区，积极的协调执法队、保洁队，帮助社区对堆物包括之前

0: 那一些建筑垃圾进行了一个清理，给小区腾出了一定的有效的空间。
1: 腾出来的边角地、楼间空地，通过征求居民意见，社区决定将这些空间规划成了30个停车位。同时，为了防止前脚轻后脚堆的现象，小区加装摄像头，并且安排专人进行日常巡查，保证小区停车秩序和消防通道畅通。
2: 通五郎足球联赛在武清区体育公园开赛。
1: 比赛由天津武清、北京通州和河北廊坊三地体育局共同主办，赛场设在了武清城区刚刚建成的市民体育公园。作为今年的市民新工程项目，这里距离武清站车程10分钟，方便大家到场。每个周六周日晚上将在这里举办4场比赛，整个赛期持续3个月。参加联赛的20支球队都由业余球员组成，大家按照各自户籍所在的街镇报名参赛。东浦八街道的8号队员杨洋在北京工作已经20多年，这次也是专门回到家乡代表主队参赛。
3: 因为我是本乡本土的本地人，所以说这次呢回来参加这次比赛。我是从事家居家装互联网，我也听说有相关的小伙伴从事家居家装的行业，那我们也是以球会友，希望通过足球能促使我们的事业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市启动生物防治作业，投放周氏聂小峰防治美国白鹅。
1: 眼下正是美国白鹅化蛹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的世界性检疫害虫，危害杨树、柳树、榆树等林木以及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每年天津在6月初就开始对虫情进行监测，今年降雨偏多，美国白鹅容易提早出现。为了提高防治成功率，市农业科学院结合气温、湿度数据，精准投放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成虫。今天就在西青郊野公园投放超过100万头，后续市农业科学院还将在武清、津南分批次持续投放天敌昆虫，计划投放总量超1300万头。
2: 关注新专业，天津外国语大学新增数字经济专业。
1: 今年天津外国语大学新增的数字经济新专业，整合了学校的经济学、管理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多学科资源，让学生可以既有语言优势，懂得国际规则，又了解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学校还与数字行业企业、产业园区及科研院所合作，学生在这些校企合作的实训平台上进行模拟电商运营、数据营销分析等，
4: 可以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全产业链，像从事一些像区块链、人工智能啊、电子商务等等这样一些新兴经济领域。
5: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11号线地下换乘通道投用，实现5、6、11号线全部站内换乘，出入口 N 口也同步开启，可以从地下通道内直达光宇城。今天是老年人大学第8届文化艺术节闭幕，300多名学员带来舞蹈、服饰表演、武术等10多个节目。艺术节举办以来，累计为上万名老年学员提供了展示舞台。2026华北五省大学生饮料行业创新大赛在天津启动，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主办，设置技术研发创新、包装与文化设计、创新创业3大方向，服务饮料行业技术迭代与绿色转型。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图片展在滨海美术馆开展，20多位国内书画家带来26件作品亮相，分历史影像与诗书画印2大板块，展期1个月，免费开放。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4: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3: 你考了十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5: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4: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3: 什么让你焦虑？
6: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预计夜间将会出现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时伴有雷电，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陆地上有四级上下的偏南风，阵风风力是在六级左右，市区最低气温是22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再次提醒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届时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0到21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将会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0号白天降雨可能持续，随后将转为阴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7月1号到2号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6到7级。

0: 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0: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

0: 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 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

0: 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0: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层我飞济州的一个航班遭遇了山地火，当时我的飞机猛地就被拉向了跑道的一侧，飞机剧烈的摇摆，强行落地的话会冲出跑道。这个时候呢，复飞是最安全的选择。在滑行的时候，客舱里响起了一阵掌声，我透过驾驶舱门都能听见。作为飞行员的价值，往往是在那些天气恶劣的时候和机械故障的时候，保障我们的旅客安全到家，正常落地。
1: 入行十九年，飞行14800小时，零差错，零事故，这是刘工交出的飞行答卷。闲暇时，他总会回到张鬼庄机场旧址。风吹过旧日跑道，也吹拂着一代代航空人的记忆。77年前，北非的飞机在这里降落，带来了一群人奔向新中国的信念。从那一刻起，中国民航的天空破晓启航。

0: 远处轰鸣声穿透云层，奔向黎明的曙光。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冲破重重封锁，沿着北上的航线依次降落。这是中国民航史上一次关乎方向、关乎命运、也关乎信仰的壮阔转身。两航起，人们记住了划破长空的航迹，冒险归来的壮举，却鲜有人知道，很多人心中最早的那束信仰之光，早在南京的梧桐树下点亮。南京的风轻拂梧桐，淡淡馨香漫进今日梅园新村恬静的庭院。可回溯1946年，这片院落远非寻常，这里是国共谈判的前沿，是风云际会的中心，也是无数目光交汇的地方。
1: 这张法地被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是由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亲笔签下的。
0: 当时的南京，街头暗流涌动，这张法币上的签名就落笔在这个步步惊心的岁月里。梅园新村30号，这栋看似宁静的二

0: 层小楼，实际上危机四伏。国民党提前布下天罗地网，严密监控着代表团的一举一动。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一场不设防的相遇改变着几名年轻人的命运走向。他们是心怀和平理想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意外邂逅了正在南京进行和谈的周恩来。
1: 国民党呢搞内战，我们知道他叫我们打共产党，不是我们不参加这个党内战，我们来是打日本人，不是打中国人的。
0: 林雨水曾是飞虎队的一员，他飞越过中国的天空，亲眼看见过战争在大地上撕开的伤口，满目疮痍，山河破碎。那个夏夜，周恩来语气平缓，为他们拨开了眼前的雾。从时局到解放区，从战火未熄的前路到另一种可能的黎明，五名飞行员静静听着，心中的那杆秤渐渐偏向了光明。
2: 他们没有人带笔记本，那么林雨水呢就从口袋里套了几张这个崭新的法币，然后请周恩来给他们签名。周恩来呢也是欣然允诺，这个林雨水说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周恩来签名的这张法币呢，传递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平民主的真诚主张，也是那一刻人心转向的一个物证。
0: 历史的进程往往因一份信仰的感召而改变。不久，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五位飞行员毅然脱下军装，林雨水成为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民航飞行员。那时的中国民用航空主要是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央航。三大战役后，两航不仅是当时中国空中的运输动脉，更被退守西南的蒋介石集团视作维系残局最后的空中走廊。1949年8月，蒋介石意志强烈，要求两航公司火速迁往台湾，而新中国急需航空人才来建设自己的民航事业。两航几千名员工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而这时，吕明、扎宜平等地下党员已经来到香港，与邓世章、陈文慧等两航的进步力量取得了联系，商讨起义事宜。
3: 这个吕明到了香港以后呢，就患上了这个肾炎。当时有人又劝他说：“你留在香港，好好去治疗一下。”但是吕明讲什么？他说：“两航的总经理把自己的家都不要了，要回到这个新中国。那么我一定要安安全全地陪同他们这个回去。”
0: 1949年11月9日，12架飞机一路北飞。按照不同机型分两条航线，一架经武汉北上降落北京，11架去到南昌到达天津。林雨水驾驶525号客机，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到了天津。后来周总理接见起义人员时认出了林雨水，对他说：“你到底到解放区来了。”
4: 作为我们一家人，我们是非常坚定要跟共产党走，这个没什么疑问。
0: 一个人的选择是一生的坚守，一代人的选择是一个行业的基石。北飞落地成为新中国航空电子工业建设的起点。两航起义归来的不仅是12架飞机，还有2000多名技术人员。

0: 他们为新生的共和国带回了飞机，带回了技术，更带回了一批怀有爱国之志和报国之心的建设者。
1: 大部分人都要爱国，不稀罕你的工资。现在宣布我们要回新中国，我们得回国家呀，我们参加航空建设呀。
0: 晨光静谧，岁月安澜。97岁的丁玉康坐在窗前，他的手上捧着这本起义人员证明书，照片里是当年那个眼神明亮的小伙，红色的封皮是新中国的底色。这本证书被很多两航起义志士视若珍宝，何其臣亦是其中一位。他的女儿何芳雨至今记得，父亲曾讲起当年在香港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2: 当时他们在香港的时候，生活是相当优越的，有2000多美元的这个工资，这些两航人都特别爱国。他说：“我一定要回国，一定要建设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民航的航空事业。”他就劝我母亲说：“你也赶紧回来吧，国家现在特别安定，而且还特别好。”来到了天津以后，他们才结的婚。
0: 1950年11月，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何其臣在这里迎娶了他的新娘何云芝。参加婚礼的人都是两航起义的战友，他们在一纸见方的红绸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也送上了那个年代最朴素的祝福。一个大大的爱字，是对小家的守护，也是对这个刚刚起步的国家许下的承诺。放下新婚的喜悦，他转身登上讲台，从此把自己对蓝天的全部理解一点一点交给了那些将要接续他飞行的年轻人。1951年9月，新中国第一所民航学校军委民航局第二民航学校在天津正式成立，后来经过中国民用航空机械专科学校、中国民用航空学院等数次更名，2006年正式更名为中国民航大学。两航起义归来的潘国定、林雨水、何其臣等人构成了该校早期的骨干力量。据统计，学校1959年教师总数82人，其中两航起义人员就有44人。
3: 天津这个城市跟民航有太多的这个渊源，包括旧中国的第一条民航的航线，包括这个中美通航的3个通航点之一，包括两航起义11架飞机飞到天津，包括新中国的第一家民航公司也是诞生在天津，所以这些原因他能够去办这样一所学校的。
4: 严老师好，严老师好。
5: 这都是实物展品
4: 哦，
5: 这个两航起义相关的实物展品。您看这边，您父亲用过的放大镜。
0: 这是何其臣手写的教案，纸页已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当时民航初创，没有完整系统的教材，何其臣就是举着这个放大镜一点一点查资料，编写出3叉戟等6种机型约50万字的讲义，手把手带出了186名机长。退休后更是用将近10年的时间义务翻译了450万字的航空类书籍，为新中国民航教育事业

0: 做出很大贡献。
1: 我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而我今天看到我们民航有这样大的、这样多的飞机，这样多的飞行员，我感觉到是很高兴，也是我们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全民航局的人民努力的结果。
2: 父亲给予我们的就是，一个是爱国，然后就是敬业。原来我父亲的名字叫何北茂，解放以后呢，他就是改成呢叫何其臣。他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就是何其热忱，对国家呢是抱着一种特别热情、热忱的这种心。
0: 这份跨越70多年的热忱，从来都不是一代人的孤勇。作为民航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中国民航大学已经累计输送数十万专业人才，遍布民航运行、安全管理、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传承之外，学校实验室里也孕育着中国民航的未来。飞机尾流研究团队突破风场玻璃等关键难题，把飞机尾流的识别精度从50%提升到90%。低空飞行安全团队提出了基于风扇阵列墙的动态风扩线重构方案，助力低空飞行器设计研发。这些藏在实验室里的突破，正在一点点改写民航的技术格局。2025年11月9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缓缓降落。国航 CA104 航班从香港到天津，重温了76年前那场不朽的北飞。机场用民航最高礼遇“过水门”为他洗尘，凌空交汇，水墨如虹。
3: 去年我也见证了，919飞机重飞两航企业这个活动。今天我们国产大飞机已经在天上正常运行了，是我们几代航空人持续奋斗的一个结果。作为飞行员呢，我们可能接过的不仅仅是这一代的操纵杆，更是一代代航空人的那些脚踏实地的信仰。
0: 历史的破晓，从来不是一人之光，而是万千微光汇聚成的燎原之火。从梅园新村的茶馆约定，到启德机场的轰鸣北飞，再到新时代民航人的薪火坚守，每一次选择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国家需要时，我们该走向何方？信仰之路从未中断，初心如炬，一往无前。

0: 顾养山。这些年他一直在重庆中美特种研究所做冷板凳，回到上海之后，真正的肃清和清理逆产工作又一样都没有参与进去。顾家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这个孟明义又是出了名的大汉奸，这事儿恐怕顾家管不了。我们还是等等组织上的消息。
1: 等不及了，苏监委员会每天中午行刑，而孟小姐就在这一批的行刑名单当中。现在除了顾阳山，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在一天之内把孟小姐从苏监委员会的手里捞出来。孟小姐当年几次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看着她这样去死。
0: 可当初顾阳山走得那么狼狈，你确定他会见你？
1: 我相信他。

1: 好吧，怎么样？少爷，刚刚刘静思那边来电说去过了孟家，但已经没人了。他这就去苏监委员会核实，看孟小姐是不是被捕了。
0: 好，如果再有消息，你马上告诉我。啊，还有。
1: 外面有位戴墨镜的先生找您，说是姓丁。他听说老爷生病了，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就走了。

0: 哎，曹站长呢？刚出去。哎，顾司令身体怎么样了？
1: 啊，挺好。
0: 戴局长和毛副局长他们都非常关心顾司令的身体，
1: 都说要登门拜访，又怕是打扰顾司令，
0: 所以吩咐我一见到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1: 哎，别，家事就不劳费心了，我倒是想问问你。

0: 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国之杜仇，该杀得杀呀。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汉奸的话，的确该杀。但是孟杰是剑刺行动的功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呢？顾小山，是你忘了，高层早就有了定论，咱们的剑刺行动全面失败。 一次失败的行动，哪来什么功臣？你身为顾司令的独子，这么些年身先士卒，为什么还是个东西？不就是因为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有古龙洞的嫌疑吗？现在顾司令退了，你可千万别行差踏错，和汉奸再扯上关系。再说。
1: 他父亲倒了，对你就更没什么价值了。你为什么为了他要搭上自己的前程？
2: 一定要有价值，才能活下去。要不然呢？
0: 你以为为什么当初所有人对我都见死不救，对梁锦元关怀备至？
2: 这是哪儿来的？看着像是唐月瑶的。
0: 新搜刮过来的，哎，你是从来不听我劝的。这些书画古玩什么的，你应该问曹站长。你知道的，我向来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

0: 15年前，也是在这个房间。一进来，你就先给我来了一阵。
1: 是啊，不过这5年，你变化很大。
0: 这5年，你倒是一点没变。
1: 给你的，哼！过几天就办伴郎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拜拜。你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恭喜！不过在婚礼之前，必须先把孟小姐救出来。
2: 解救孟小姐，是你们党委的意思吧？那倒不是，是我媳妇儿的意思。她说，孟小姐是我们的恩人，所以婚礼那天她必须到场。哎呀，
1: 好了，
2: 你就别蒙我了。这些年你们的人一直在跟我接触，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更何况苏建委员会的行刑名单是不会公开的。
1: 所以，如果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及时呢？接下来你可千万别问我给我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哼，就算你给我带上头套，绑到美心剧院，外加10根小黄鱼，我也一个字不会跟你说。<笑>
2: 好，不过不管是谁，听我谢谢的。其实我知道你去故宫馆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现在的顾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刚刚我去上海站，还碰了个软钉子回来，所以营救孟小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但是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吧？
2: 对，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0: 今天我在曹站长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尊唐月瑶的青瓷瓶，价值连城，而我恰好多年前在孟家见过这个瓷瓶。今天他忽然出现在上海站，想必是曹站长借着清理逆产的名义重报私囊，接受此囊。那么有一尊，就会有第二尊、第三尊。
1: 曹站长，
0: 但是逆产委员会仓库的安保，恰好由上海卫戍司令部负责。暂代副司令工作的刘长东警司，是我父亲的旧部，我会让他拿到证据。那么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2: 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报告出来。我知道贵党的几份刊物在上海十分有影响力，现在呢，又正是两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美元长正想杀鸡儆猴，所以一旦知道逆产委员会和肃检委员会联手贪墨的证据，引发舆情的话，那么就一定可以逼停行刑，要求重新审判。
2: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3: 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刘警司应该在来送照片的路上，等一下拿到照片就要麻烦你交给你的上级，并且拜托他们把照片送去报社。那么早上6点，这些照片我想就会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如果不出意外，我猜10天左右就会有人从上海给委员长的黄山官邸打电话了。贵党的工作方法我一直看在眼里，我想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

0: 刚才我看走了眼，这五年你也变了，而且变化很大。
1: 父亲执意离开，我也了无牵挂了，终究能和你走上同一条路了。一直以来我都走错了路，如果还不回头的话，我将会在人生的荒漠中

0: 叫李月色的先生，我帮了他掩护，他又因为夫人叫简碧云，他们都是抗日支书，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帮我证。
1: 李月色和简碧云是共产党，
0: 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不仅卖国，还充公。
2: 我没有。
0: 丫头，
1: 丫头，丫头别说了，是爹对不起你，爹连累了你。

0: 你当着他的面杀了人家的亲生父亲，你还有人性吗？卖国汉奸，诛狗不如，你杀猪还要找个地方吗？
1: 醒醒！兄弟，别动啊！往后，别动！
2: 不要杀人，你要阻碍执法吗？
3: 我告诉你，孟家我今天必须带走。
0: 那你试试。
1: 来，
0: 开枪，
1: 你也试试。
4: 罗副站长。
1: 刚刚接到委员长的特令，要求公开审理这些奸佞，杜绝一切冤案，立即停止行刑。

没事了，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我帮你去准备庭审身边的材料。上车吧。

0: 小罗，看看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刚刚查了孟家逆产，今天这些红色刊物就说咱们中饱私囊。嗯。哎呀，还说你那个肃奸委员会把忠良打成汉奸，就是为了要侵吞人家财产啊。说这不荒唐。
1: 我去查封了这家报社吧。
0: 哎呀，现在你查封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证据确凿。你好好看看那照片。本来咱想露一小脸，没想到咱把屁股露出来了，你这不丢人吗？
2: 这地产委员会仓库的照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0: 哼，罗副站长。现在在上海市，上到上海市的市长什么时候赴任，下到谁家母鸡下蛋，来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他们共产党不知道的吗？我真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着惹上他们的？
2: 报告，进来，
3: 曹站长，罗副站长。我们派去跟着孟逆的人真拍到照片了，请您过目。
4: 可是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跟丢了。
5: 果然是他。
2: 猜得没错，参与这件事情的不单单是共产党，更是有家贼呀。
4: 怎么样？
5: 吃过镇定药物，才刚刚睡着。
4: 波斯疗养院的最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就在超声区团，我马上给你请过来。
5: 你刚刚在街上露过面，罗汉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我猜，超声剧团也未必是安全的了。要不这样，你把冼小姐还有这些医生都接到我们家来，至少现在还没人敢搜查古古馆。
4: 不行，现在这些医生身份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5: 以前你们帮我的时候，怕过麻烦吗？
4: 那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现在你，这是在你家，不能再让你的家人冒险。
5: 对，不一样。但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明天呢，我就会把我父亲送去伦敦看病。到时候，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就这么定吧，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让刘青丝掩护你们离开上海。
4: 成，那就按你说的办。等我把碧云和这些医生平安地送出上海了以后，马上赶回来。
5: 为什么还要回来呀？

0: 二几个人始终找不到，所以我不能走。
1: 而丁一，你要知道，你比这些人更加危险。罗海现在已经杀胡言了，他如果一旦发现你，他想杀你，根本不需要等他去刑场的。
0: 所以才需要您的帮忙，必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1: 一定要这么做。
0: 一定。
2: 你就是一头倔驴，
1: 五年也没变。
2: 以前瞒着我帮冼小姐，现在呢是瞒着冼小姐让我来帮你。冼小姐知道吗？
3: 哎，不能让她知道，你可千万别跟她说，免得她回头非要死乞白咧的跟我一块往回赶，烦。
2: 我倒是想知道，冼小姐知道你的计划之后，怎么收拾你。
0: 哎，对了，
2: 嗯，
0: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三个人在三阳里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拍了张合影吗？
1: 对，
4: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对对对，简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份儿就行，我受。
5: 国共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进。
3: 但是很遗憾，那张合影没有拍到你和碧云的脸，
0: 但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一会儿等碧云来了，咱们三个人把这张合影给补上。
1: 那我该提前把收音机给关好了。
6: 炭灰清理干净，别让他们发现这里住过人。收拾完之后马上出发。

0: 伦敦经常多雨，给您多备了些衣服。医生呢，已经联系妥当，都吩咐给王妈了。您放心，
1: 你是当真不愿意走，不随我去？
0: 杨山还有事，尚未办妥，等办完之后，马上赶去伦敦。

0: 这是我们顾家的基础房产，抗战时被日军征用了，现在还回来了。我看你一个人吃穿用都不愁，用不着它，我想全数捐给政府。明天就请你们曹站长到家里来喝杯茶吧。
1: 父亲，这些是因为我救了孟小姐吗？

0: 梁鸿之的洋房归了白崇禧，陈公博的洋房归了宋院长，罗红义的房产归了顾祝同，就连你们军统局上海站现在的院子，不也是原先汪逆的地产吗？你要想在人家的地界上活下去，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1: 父亲，我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的爷爷还有叔祖们倒在了大革命中，是为中国争一个共和；我的叔叔伯伯们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为中国打出一个统一；还有并且倒在了抗日游行的第一线，我们顾家世世代代热血洒热土，而不是为了这样的规矩来的。
0: 那你到底作何打算？
1: 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0: 看来你这些年在上海着实是结交了些个好朋友。三民主义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但现在看来你有了自己想走的路。
1: 父亲，您说的好朋友，
0: 他来了。
2: 他们几个十分警觉，下车后不久就把我们的眼线甩掉了。但从地图上看，他们分别下车的两个车站相距很近，我在周边都埋了人，一定能找到他们再露头。

0: 这是
1: 南阳路故宫馆。
2: 把你的人撤了吧，跟我去搜故宫馆。
0: 故宫馆？
2: 对，通知毛副局长，告诉他我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那些共产党就被窝藏在故宫馆里，请他批下搜查令。
0: 可是
2: 没有可是，此去攻城在他，若搜不到人，后果由我罗汉一力承担。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放过丁义。

好的，那就这么定。简小姐，进一步说话。

0: 都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刘静思就会把警局里的运押车开过来，你们交涉完之后开着这台车出城，不会有任何人拦你们。
1: 感谢。
0: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才对。刚刚林大夫已经给孟杰问完诊了，说他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导致的精神失常，说不得你为

0: 对了，还没来得及问你，顾司令身体怎么样？
1: 该，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其实父亲早就有征兆了，只是一直忍着，不肯去瞧病。见笑了，父亲一生都投身于革命，却没想到最终却落了一个远走海外的下场。
0: 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这些年丁一涵挂念你，直到你回到重庆，就在研究李月色密码。他说，你一定不甘心。
1: 谢小姐，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其实丁一这些年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幸运，他遇到了你，而你又带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当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也一定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只可惜，
2: 那破相机我给修好了，走
1: 走吧。
2: 哎，
1: 要我说还是你做，
2: 这得跟以前的位置一模一样才行啊。主要呢，我得按着点你们俩，我看看今天你们俩谁还跑得了。
1: 好，
3: 三位，看我这里，笑一个，一、二、三。哎，这，
4: 哎，你这什么破相机呀？我这修了半天了，修好了吗？不是，怎么用？嗯？
1: 哎哎，别，
2: 这怎么弄啊？这？
1: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相机主要是为了收藏，不是用来拍照的，你别给我弄坏了。
5: 少爷。
1: 哎，王妈，
5: 少爷，
1: 怎么了？
5: 出事了，鲁阿夫站长他们来了，说要搜查故教。
6: 干什么的？
7: 别动！
6: 你们是什么人？
7: 别动！
1: 这样，王妈，您带着客人先进去等一等，我去处理。
5: 小心，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也进去，这是我家，我不能让他们进来。
2: 林，你带他们先进去。
8: 哎，既然都来了，就是顾家的客人，顾家再不济
9: 也没有把客人推出去的道理。
8: 外面的事让犬子去处理，几位请随我来。

0: 罗汉，带这么多人来我家干嘛呀？打扰了顾公子，公务在身。
1: 什么公务？
0: 我怀疑你私藏汉奸，毛副局长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认可，命我搜查顾家所有产业，包括故宫馆。啊，你说我们家？ 私藏汉奸，哼，还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许可，搜查我们家的。许可呢？搜查证呢？罗汉，我知道你现在是副站长，是吧？你有公务在身，很正常，我可以让你搜查我们家。 但只能你一个人接我们家，如果他们都想进，那你就得想想后果了。
2: 后果我说了算。
3: 去。
4: 是。
3: 啊！你放肆，郭富城！

0: 司令叨扰了。
1: 鸟山，罗副站长既然是公务在身，
2: 那就让他走。
1: 顾家抚养无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清平党国审查。
3: 是。
0: 那就冒犯了。但凡文字资料，全部封存，带回站里检查。
1: 杨山啊，我们在这儿待着
3: 碍事，陪我去院子里走走。

0: 退路，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座。哎，你怎么也会唱？哎，

0: 净干净。
1: 我是姆巴贝，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0: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
1: 你考了十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2: 坦白来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0: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压？
1: 什么让你焦虑？
3: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夫妻情深鼎力相助。
1: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才300块钱。
4: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2: 资了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0: 实验令人惊叹。
1: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得非常非常的轻便，一点三公分的鞋垫啊，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公司另说了，这个防空洞非常隐蔽，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不知道入口，所以大家放心。
1: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小姐，别杀我！别害怕，我是汉奸。别杀我！我真的不是汉奸。好，杀了。我不是汉奸。
0: 没事，别害怕，我真的不是汉奸。
1: 孟小姐，我有个妹子叫红玉，她和你一般年纪，不过她胆子可大得很。你想不想听听她的故事？

0: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北伐，二是抗日，养了一双好儿女，都是端庄正直的好孩子。
1: 父亲，还是养山无能啊。
0: 跟你没关系。蒋委员长是个什么脾气我清楚，从我递上辞呈的那一刻，我就料到了顾家会有这一劫。

0: 不就是父亲不愿意再出山的原因吗？
1: 我不愿出山，
2: 是因为这个。
0: 这。

0: 怎么这么像冰清的自己？我也知道你会认得他的笔迹。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游行的时候突发的心脏病吗？
1: 民国25年3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上海公安局派出军警500人，深夜围捕复旦大学学生。 抓了6人，第二天又逮捕了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人。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当场开枪20余响，学生受伤有20多人，其中1人第二天伤重不治。
2: 开枪事件是根据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的维持治安警纪治罪法，他整个行动是我亲手部署执行的。于是，我如果没有想到，他当时就在学生队伍里。
3: 那天以后，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想不通。

0: 我不是不可不想请辞，只是国家积弱，外敌蛮强我，我能走。这10年来，我眼睁睁看着这国家一天天败落下去。要是冰清看到今天的景象，他会认为自己的牺牲值得吗？ 我呢？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从头到尾，我的信仰、我的选择，连同我对你们的教育，都错了？哎。
1: 梁山，我的路可能真的是走错了，但我已经走到头了，该退下来了。跟你不一样，你才刚刚起步，这路怎么走，你一定要想清楚。别让国家的根绊住了你。 父亲，我想清楚了，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要走，我不会，也不能再走您的老路了。但是我们。

0: 报告，副站长，没搜到人。
1: 不可能。
0: 我们里里外外都搜过了，连一条地缝都没放过，真的没有。
1: 顾家在上海的宅子，我们都要搜，一间一间的来。

0: 虽然人没找到，但我心里非常清楚。罗站长是有公务在身，我刚刚理应全力配合。刚刚我冲动了，对不起。也请帮我向刘秘书真挚的道个歉。
1: 有话直说。刚刚父亲教育了我，也训斥了我，说我做事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凡事应该懂得轻重缓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听站长的命令，听上级的命令。所以，我就是想跟罗副站长道个歉，对不起。

0: 跟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 如果不是他，丁一或许不会留下来，后面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
1: 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
0: 你们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这个世道。那这个世道上，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 正因为活得辛苦，才要努力去更好。

0: 刘景思的车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一次是你们离开上海唯一的机会了，要抓紧时间上车。一起走吧。 我知道，你其实早就想走，只不过是差了一个邀请。5年前，是你邀请的我加入剑刺行动，而今天换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当天我们一起并肩，解决了武田，解决了佐佐木，还有梁景元。今后，我们还应该联手。
1: 和其他同志一起守护阳光下的新生活。你的任务也包含策反我吗？那倒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样子。林毅，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你了，想和你走同样的路。 因为我坚信，你走的那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晰。可是，父亲年岁已高，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当国，身兼要职。如果我贸然的去找你，那么我父亲……
2: 父亲递交了辞呈，而且明日就远赴海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无所顾忌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
1: 从草原中临阵脱逃的时候，还有发现姑叔。
0: 还有剿灭元璋，发动皖南事变的时候，还有就是重庆为了利益饶了梁景元一命的时候。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引瞎子的人是你。<笑>好，别废话了。
3: 跟我们走，一起去延安。你还得给我做伴郎呢。你别忘了，当年咱们两个人在三阳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等抗战结束了，咱找回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穆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去。
1: 咱就给他们结完了亲，要都是闺女想的，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会很快。但是第一，不是现在，现在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交给我，我来替你完成任务。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和冼小姐到延安。 去办你们的婚礼，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上海我比你熟，找那几名医生应该会更简单一点。我也见证过顾叔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也见证了白夜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共产党人。 不完成任务，坚决不会罢休。但是丁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婆了，你要结婚了，这个任务不是非你不可。

0: 会向你的组织汇报，由我来替你完成工作。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会向组织请示，期待你的加入，顾养山同志。

0: 你干什么？你们干！
1: 别动！当场逃犯！
2: 放出牛奶。

0: 世贤哥哥，
1: 我们新世界见。
2: 新世界见。
3: 等你到临安，那张合影咱们一定要补上。
2: 好，延安等我，我也想看看新世界的模样。

0: 山同志，老肖同志，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终于和您见面了。事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除了说没有，还会说什么？
1: 这么多人，连个人影也没抓着，共产党长了翅膀吗？会飞吗？
0: 我了解他们的。昨天，他们一定是在故宫馆里边。额头怎么回事？
2: 啊，这个呀，昨天我们编一只手，刚好碰到警备司令部抓逃犯，误会了。

0: 是误会吧。
1: 现在苏检委员会正在借着清剿汉奸的名义，实则是在清除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地下战斗力量。老肖同志，我还能做些什么？
2: 不麻烦了，也多亏你们了。
3: 苏监委员会的罗委员忙忙叨叨半个多月，我们的同志他一个也没抓着，而且他的机会也不多了。
1: 重庆谈判有什么结果了？
3: 我们一

0: 只在争取，现在和平的呼声很高啊，蒋委员长扛不住压力，现在也开始妥协了。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结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前线打赢一场胜仗，老百姓就放一挂鞭炮。 而前线打败一仗，百姓就在街上挂起一片白帆，这是百姓对国家的悲喜。抗战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起内战来，家家户户都有父子小残、兄弟曹哥，你让他们怎么欢喜，怎么悲？又为谁放鞭炮？为谁挂起白帆呢？
0: 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老肖同志。我的入党申请，顾阳山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正式的中共预备党员了。 同志，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太久了。老肖同志，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看一看？顾阳山同志，组织决定，趁着你父亲去英国治疗的机会，赶紧离开上海。回城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去接你，到时候直奔延安。
2: 接受组织培训，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好，好，啊，我明白，戴局长，我一定安排好。啊，您放心吧。站长，我已经核实过了，警备司令部确实是丢了一辆运钞车。
1: 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上任的刘副警司是他们顾家旧部，我有百分百的把握，一定是他放走了这几个共产党。哎呀，刚才戴老板交代过了，说重庆那边呢已经都谈好了，让咱们上海站停止一切搜捕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你就别瞎忙活了。哎呀，什么情况？不是。
2: 我就不明白了，你和仰山到底结了多大的仇啊？你搜也搜了，查也查了，砸也砸了，你在他的屋子里也没搜出几个共产党啊？你还想怎么着啊？见好就收吧。可他顾家吃着党国的饷，占尽党国的便宜，却处处的吃里扒外，包庇共党，这样的国之蠹虫，我们现在不杀，等待何时呢？哎呀！
1: 罗夫人长，你还真是一根筋。你别说他不是共产党，你就算他是共产党，你又能把他怎么着啊？你总不能把他抓到监狱里跟叶挺将军做狱友吧？啊，你让叶挺将军再写一首囚歌，为什么什么进出的门紧锁着，为什么什么把灯敞开着？哎呀，你这不是给中共宣传凑材料呢吗？
3: 他的情况，戴老板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老子顾正则和陈少宽司令一同交的这辞呈，哼，委员长拿到辞呈以后就说了三个字儿：“娘西逼。”
1: 当时戴老板就想好了，他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放也不是，收也不是，留也不是，明天就给他送到南京新成立一个密电码局当副局长，让他专门做研究，不让他出头露面。你就放心吧，
4: 我还放心。他去当副局长了，没有降职法升职，还有他串通了刘景思。
2: 曝光了我们地产委员会仓库照片的事情，也就这么算了吗？
3: 刚才戴老板的电话里还说了，说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的有点过了头了，一定要严惩。
4: 你说他查到什么了？
3: 孟家那套宅子，你说过给毛秘书，手续都办了，你说这手续怎么办得这么快啊？
5: 曹站长，替党国尽忠怎么就这么难呢？私吞孟宅的事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毛副局长全部知情，我罗汉愿意为此引咎辞职，从此退出苏建工作。
6: 哎呀，罗副站长，
3: 罗副站长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毛副局长的意思是说，咱们下个月局里要开一个抗战授勋仪式，你就不必参加了，做做样子，给下边一个交代就行了。你呢，该干什么干。
5: 曹站长，就按我说的办吧，这就是我的价值。
7: 你帮我先拿到副警车上。
8: 是，好。
7: 送我。
8: 哎，没事，我能拿到。

0: 老师，
1: 您好，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来恭喜你的。哦，南京新成立一个密代码局，戴局长呢推荐你当副局长。
1: 你看，
0: 委任状都下来了。你看看，
1: 老师，麻烦您帮我向戴局长表达谢意。可是您也知道，父亲身体抱恙，我得马上陪同他到英国看病啊。
2: 我明白，
3: 你是个大孝子。顾老司令的身体呢，为俺长也一直惦记着呢。啊，
2: 派专人去陪同，你就放心吧。哎，
4: 老师，这派谁去也不如我去啊，我去，我最放心。
2: 这是干啥呀？
0: 杨山，
2: 这是干啥？少爷，
0: 老实点。
2: 少爷。
0: 你是咱们党国难得的密码人才，你可不能走啊！你研究破译的里约瑟密码，美国专家看的都叹为观止啊！你这样的人才，咱们党国怎么可能放你走啊？杨山，哦，顾副局长，请吧。
5: 一份短暂的和平，让中国40,000,000人为之奋战了14年，而打破它，只需要同扶贫灭绝差的野心。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激怒了追求和平的中国人。 在人民群众的委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3年，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遍了长江以北。

胜西，天翻地覆，凯安康，在隐蔽战线上刀锋饮血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0: 碧云同志，正要洗脸外出上课，听说邮差来了，我很高兴，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夜里辗转反侧，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我只好再写一封。自从把顾阳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
1: 易电源负责密码本解密，
0: 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
1: 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
0: 白天给集训班上课，晚间还要破译敌台电码，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原说新春定南下探你，不曾想已是绿满江南，
1: 现在
0: 我仍未脱身。
1: 给大家讲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2: 这个密码
0: 渡江在即，
2: 在下厨。
0: 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但思来想去，有一件事儿还是想说出于你。
2: 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
0: 当年阴差阳错，婚礼迟迟未办，我心里遗憾。自内战起后，你我二人聚少离多。昨日指挥部偶遇吴叔，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都可联络，待解放之日我们新婚邀其旧友同为前程，你说可好？现在已是深夜零时了，信使将前，只好草草书辞，聊寄元年，情长之短。

0: 上海市内的内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又是这部电台，
1: 丁同志。
0: 哦，老徐啊，丁同志，
1: 怎么了？前线出事了？
0: 哦，先组长他们非常好，最近他们华东局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 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很难破译。先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过来，让你看一看。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李约瑟密码？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你要设计出一套呢，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那能叫密码吗？啊，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不是什么意志灯谜，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那九人去什么麻房子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花生，那不小儿科吗？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就跟过节一样，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
1: 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李约瑟密码，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
0: 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
2: 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弃用它？
3: 站长，李约瑟密码它是一次密。
1: 嗯，我知道。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出错的，除非是顾养山回来。
0: 是。哦。
4: 哎呀。
1: 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了，顾养山去哪了？
0: 哎呀，毛局长看在他亡父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他给拒绝了。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
1: 所以呢？你同意了？
4: 他是共产党啊，站长！
0: 养山在南京待了都四年了，每天都深居简出，清清白白，你怎么还认为他是共产党啊？还有那个丁一的事儿啊，他的事已经过去都快十年了，他长什么模样我都快给
4: 是啊，都快十年了，我就坚信这一件事情，你都不信我呀？
1: 我明白了，曹站长，研发一套新的密码，费时费力，你没有那个耐心。焦土计划是否成功，你也不会在意。你想要的是尽快执行，向上汇报，然后尽早去台湾，对不对？
0: 罗副站长，听我一句劝，这话我跟别人都不说。要走，趁早走。现在共军在长江沿线上布下了100万军队，100万军队什么概念啊？就那几车破炸药。逆转不了战局，
4: 逆转不了，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1: 啊，共产党不是爱当好人吗？什么既要军事上进程，又要政治上进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副既要又要的嘴脸。既然那么想进城，那就留给他们一座死城。
5: 进来。
0: 你谁呀？
6: 老师。

0: 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掌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1: 屡败屡战的他，该坚守还是放弃？你考了10多次了，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
2: 坦白讲，是我妈。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3: 领导的期望是动力还是重
0: 压？什么让你焦虑？
4: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我拿出的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0: 新闻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心钢筋。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里。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

0: 是挺焦虑
1: 啊。
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1: 那不挺好吗？
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1: 哦，
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1: 可不。
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1: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2: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1: 哦，
2: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1: 哦，
2: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1: 你喜欢的。
2: 嗯，
1: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3: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
1: 哦，
3: 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1: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4: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5: 学历是敲门砖，
6: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5: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4: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7: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4: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8: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9: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1: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9: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1: 考研怎么了，姐姐？
9: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
1: 嗯，
9: 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8: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9: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1: 卖车的怎么了？
9: 可能
1: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9: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1: 啊，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9: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1: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10: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11: 对呀、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1: 您从事什么？
11: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1: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8: 我是想去。

0: 去读研究生。
1: 为什么？
0: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2: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0: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2: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0: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2: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1: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0: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3: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0: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2: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0: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3: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0: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0: 嗯，对。
3: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2: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0: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3: 嗯，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0: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0: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0: 是的。
3: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3: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3: 对吧
1: 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3: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0: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0: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

0: 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1: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家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雨，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2: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1: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3: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1: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3: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1: 哎，对对对对。
3: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1: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3: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1: 心里比较着急。
3: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0: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3: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0: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的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3: 还能赚点钱。
0: 对
1: 对
3: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3: 对，
6: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0: 我行啊。
6: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学能考到吗？
0: 现在还不确定。
6: 有多大机会？
0: 50%吧。
6: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0: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3: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1: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3: 做短工是吗？
1: 肯定是经济一般。
6: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3: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7: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确实是有的。
8: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三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9: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是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0: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5: 学历来凑是吗？
7: 而且
10: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3: 等会儿，雅云刚才说什么？
5: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3: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0: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嗯，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1: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0: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6: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七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0: 并不是。
3: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0: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3: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5: 对，
3: 你记住啊，你读三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三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三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11: 啊！理解万岁啊！
3: 是吧？
5: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3: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11: 好
3: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1: 也可以啊，
3: 对吧？
11: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3: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0: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10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3: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3: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3: 谢谢你们，再见。
0: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12: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3: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13: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3: 你考了10多次了？
13: 是的。
3: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13: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3: 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13: 可能是以爱相挟。
3: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13: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3: 完了，
13: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3: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3: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3: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13: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3: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3: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3: 你没法。

0: 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文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
1: 我不太懂。
0: 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0: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1: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1: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0: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0: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3: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到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活？
1: 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

0: 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1: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1: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1: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1: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1: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2: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1: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2: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2: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2: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0: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6: 瑞奇，我刚才
1: 嗯，

0: 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2: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3: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3: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4: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3: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3: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3: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琪。
1: 谢谢大家。
3: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琪，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3: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3: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0: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3: 哎，这个不错啊。啊，
0: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奇了。
1: 好的，好的。
3: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 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3: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3: 再见，小波。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4: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1: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2: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3: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4: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5: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2: 很飒，
0: 很飒啊！
5: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5: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5: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5: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

0: 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你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0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

0: 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3: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1: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2: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2: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也变成了 KPI，
2: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 年轻化的团队，对吧？

0: 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它的气质，它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3: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4: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5: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6: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5: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6: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5: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
6: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5: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6: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7: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6: 祝您也是。
7: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6: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8: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7: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2: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7: 对，
2: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9: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7: 是的，
9: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7: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

0: 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

0: 整整十斤，这么大一盘不到十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连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 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爷爷说了，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因为我们家追求的是真材实料，所以用的都是咱们散养的黑猪肥肠，小火慢炖4个小时，成本太高，跟那些普通的肥肠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2: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她的眼里啊只有对五香肥肠品质的执着。
1: 我爷爷说了，五香肥肠是做给老人家吃的，一定不能马虎，一定要有黑猪，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家没有负担，都能吃上软烂入味的五香肥肠。
0: 饭店里一盘五香肥肠40-50块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想吃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不仅从源头跟您把控品质，更让您享受到源头的惊喜好价。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火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 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

0: 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我们家里人啊最爱吃肥肠，就是太贵了，这饭店里一份啊就要70-80块钱，平时想吃啊又不舍得买，自己做又做不出那个味儿来。我老伴儿从电视上买的这个五香肥肠就不错，这一袋就够吃一顿的，不油不腻，特入味儿，而且还没有杂味儿。现在从电视上买啊是真便宜，199块钱20大袋，真是太划算了。
4: 自己一个人在家最愁的就是做饭，总是对付着吃，身体都吃垮了，但有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就不一样了，好吃方便又有营养，打开就能吃，下锅一热味儿更香，做个肥肠面肥肠盖饭真是顿顿都离不开呀。
5: 在家做肥肠可难收拾了，里边很多油，都收拾完了身体累得不行。现在买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太方便了，开袋儿就能吃，不但味道好，人家处理的也特别干净，色香味儿都有了，而且吃着也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

0: 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肥肠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黑猪啊就在身后。今天我们的五香肥肠不加1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10大袋。今天我再免费多送大家5袋，这5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2: 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可都看着呢，您可不能胡说呀。
1: 我今天不为挣钱，我就是想告诉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我们女人照样可以撑起半边天。当初我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肥肠，大家都笑我傻，甚至有人说我们老李家的手艺啊，到了这一辈恐怕是要断根了。我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我跪在爷爷面前发誓，我一定要把我们的五香肥肠做成家喻户晓的品牌，哪怕手被烫的全是疤，哪怕肩膀挑水啊都磨破了皮，我也要干出成绩来。我今天第一次上电视，我得抓住这次机会。我对我的五香肥肠啊非常有信心，我知道我赔点钱买的人就多，回头客也多，所以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199块钱15袋。
2: 李大姐啊真的是特别的孝顺，也特别的能干，而且呢她的五香肥肠品质也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帮一帮她。李大姐来，您再给我们拿上来5袋，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来帮您助助力，这5袋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大家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五香肥肠。那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贵了补您10倍差价，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预计夜间将会出现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时伴有雷电，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陆地上有四级上下的偏南风，阵风风力是在六级左右，市区最低气温是22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再次提醒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届时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0到21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将会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0号白天降雨可能持续，随后将转为阴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7月1号到2号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6到7级。

0: 妻情深，鼎力相助，
1: 就给我寄了500块钱过来。当时他的工资才300块钱。
2: 那你用什么钱生活呀？
3: 支了第二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2个月只能用100块钱的生活费。
0: 福利实验令人惊叹，
1: 把它放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轻功水上漂，我再把另外一只放上去，你会发现它都在水上漂的。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材料用得非常非常的轻便，1.3公分的鞋垫啊，非常非常的 Q 弹，它并不重。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睡了。
1: 哎，
0: 你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肺气肿，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着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3: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3: 行，咱俩一块儿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3: 一块干啊。
1: 嗯。来，苏鹏，你坐这儿。
3: 没事儿。
1: 来吧。我也来。
3: 嗯。哎。哎呦喂，这芹菜挺嫩的哈。
1: 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下一关。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飘啊你！
1: 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0: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2: 这地儿肯定不近。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
3: 豆蔻烧头，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2: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啊！你可别想不开呀、啊！
1: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2: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
1: 你俩这吃好了，全速前进。
4: 哎，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
5: 哎，要要，香香，
6: 嗯，香
4: 香吧，八块钱，
6: 买不起。
5: 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7: 掏钱，掏钱！
4: 我这鸡都沾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7: 拿钱，拿钱，
3: 快点！
7: 你找不到。喂，
4: 烧鸡啊！
5: 哎，我烧鸡。哎，
4: 这一块八块钱啊！烧鸡啊！
7: 烧鸡，来一块。
6: 过来。
7: 烧鸡啊！
5: 快去报警！
7: 要不要？烧鸡。
4: 烧鸡。
2: 我不饿。
4: 没让你饿。让你吃，
7: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2: 够了，
7: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7: 大声点，
2: 好吃，
7: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4: 拿钱，
7: 你哎。大哥，
5: 大哥，我真没钱。
7: 你呢？来一口。
1: 哎，你
7: 闭嘴！
8: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
4: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2: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4: 我抢劫！哎，
3: 吃了没？
2: 吃了没有？
4: 吃了没？
3: 说话！
2: 吃了。
4: 吃了就得给钱。
2: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4: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
9: 开枪！我都要看看你
6: 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9: 闭嘴！
10: 开呀！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开呀！开！开！对，上！
9: 上！上！上！
11: 没了没了！
6: 谁敢？回家！
12: 叔，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13: 把人给我放了。
1: 老弟，
13: 你谁俩老弟？
1: 老哥，
13: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10: 放开！
1: 虎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鳞毛蒜皮不知道马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拿
6: 走，
10: 松开，轻点。
1: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13: 犯不上。
1: 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6: 凭啥呀？
1: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堵着这
5: 儿。华叔，
1: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5: 哎，
1: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吐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6: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 接了，啊！

0: 먹어.
1: 叔，这是您店，不行，你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王大，哎，你干什么啊？不够不听吗？
2: 这家不是不听吗？
1: 老人家，带走，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

0: 白胡子还行吧？
1: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0: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2: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0: 想学？
2: 想啊，你教教我呗。
0: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2: 这玩意儿吧，那学不学都成。
0: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2: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啊，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了呢？
0: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2: 啥的？
0: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那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2: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
0: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2: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给你学。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2: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
0: 我再说是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2: 那有啥不敢的？
0: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服气，
2: 服啊！给你打水去。
3: 哎，汪叔。
4: 哎，小姚啊。
3: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4: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4: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3: 那有啥的呀？我看着你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4: 这哪好意思？你说。
3: 没事没事，王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不。哎，
4: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妈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哦，那小姚同志啊。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0: 我知道了，王叔。哦。回来啦。
2: 啊。
0: 王叔，我先回去了。
1: 哎。来，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小新，咱们家你说，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2: 咋了？你这有想法？
1: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2: 我同意。哪家啊？
1: 你问我。
2: 我觉得行，挺好
1: 的。你觉得他哪儿好了？
2: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这不。
3: 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2: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
4: 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不用去医院了。
1: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你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你
2: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你
1: 我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叫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2: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1: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4: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1: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2: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1: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2: 吃饭呢，得先不唠这个。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2: 哎，知道了，你。
5: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你怎么？
6: 哎呦，你是哭啊？
5: 您怎么哄也不行。
6: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小宝，来来小宝，妈妈抱。哎呦哎呦呦，妈妈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2: 这是咋这么
6: 热呀？啊？发烧了？什么呀？
5: 那怎么办呢？
6: 去医院吧。
5: 我带他去，你在家。
6: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5: 来来来，快来呀！哎呀呀，来来来，好了好了，
6: 好了好了，宝贝啊。
5: 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慢点慢点。
6: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5: 来来来，穿上衣服。慢点，你没长眼。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好了，
6: 谢谢你。
2: 哎呦，马哥是你啊？
7: 熟悉了，哪看出来的？
8: 懂礼了，
7: 这不让往高处走呢吗？
8: 干嘛倒着走呢？
7: 这不看见你了吗？
8: 心里都有鬼吧？啊，
7: 装的全是大菩萨。
8: 东，过来。
7: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啥了？
8: 别紧张，

0: 跟你唠唠。
1: 啊，唠唠，唠唠行啊。哎，
0: 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这么早就放出来了，
2: 供了同伙，立了功，建了行，早就放了。
0: 不仅中礼了，还懂事儿，
3: 嫂嫂随了。
0: 啥意思？
4: 就是你教育的好。
2: 哦，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百千块，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0: 你不也没骨折吗？
3: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嗯，
4: 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0: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4: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0: 心已领了。

0: 哎，马哥，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
0: 哎，
1: 找到这边的上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2: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2: 拿出来！
1: 摘头，
0: 没了。
2: 头，
1: 别！我来吗？
2: 头，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2: 有没有？
1: 穿上防盗裤衩了，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2: 你看，
3: 你再看，
1: 你也偷鸡倒把了。
3: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瞪着命的赚钱呢。哦，对了，马哥，你好，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1: 我来这套，
2: 咋的，一罐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1: 说啥？
2: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1: 把门关上。
2: 哎，好嘞。
4: 马叔，
5: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1: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1: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1: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了。
1: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了。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了。
2: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啊，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着醒。哎，别让他醒了啊。
0: 祖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
1: 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爸，
0: 祖芳，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人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头。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你呀，你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0: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啊。啊，
1: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2: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1: 那就多谢了。
0: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3: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1: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0: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她，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那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2: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4: 哎，来了！哎呦，
5: 来了！快点，来，
4: 准备好了，这都没问题，是吧？
6: 来了！
4: 想不想
6: 要？放！
4: 点着，就拿。
7: 搬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1: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
8: 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9: 欢迎！给大家添麻烦了。
10: 欢迎！别拉完了，来，
9: 直接把车整进去不就完了吗？
7: 车整进去就是车出力了。大伙儿都说是大伙儿的心意。
9: 我来。
6: 走，拿这个，那给我啊，我拿这个。
9: 真的？别说医生，给你添麻烦。
1: 慢点。
6: 我拿吧。
9: 哎，孩子呢？
6: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11: 谢高志。
12: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吧？
8: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11: 哎，
12: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11: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
12: 这，叫你们受累
11: 了。哪儿啊？
8: 那有什么事儿找我们干啥？
11: 对，
8: 都一个院的。
11: 好。
6: 行，那我们先拾到，辛苦了哈，大家。
11: 不辛苦，客气。
6: 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哎，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俩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1: 你喜欢就好了。
13: 爸，我住阁楼了。
14: 行，你就住阁楼啊。
6: 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1: 感谢组织，感谢党。
6: 那咱俩拾掇啊！
9: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6: 小王来了，
8: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哎
6: 呀，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8: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6: 谢谢啊。
8: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9: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8: 哎，亲上加亲呢。
6: 是。
15: 哎，你商量一下。
6: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7: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6: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8: 哎呀，归着归着，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
15: 哎，老马，
8: 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个招呼就行了。
1: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8: 那行，你收拾着啊。
1: 来，暖壶拿走吧。
8: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1: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8: 你，那我走了。
1: 一个人走啊？
8: 小心！
1: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
16: 的。哎。
6: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1: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6: 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6: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1: 又在那瞎扯啥呢？
6: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1: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吗？
6: 那名儿还没起呢。
1: 名字啊，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6: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1: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6: 哦，嗯，来。
17: 走吧。
1: 来。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他当时我们感情，谢谢他，谢谢他，早已爱。

0: 啥情况啊？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行行啊，哎，到了啊。
3: 我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3: 大哥，大哥，您没见过您的包包。
2: 哎呀，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接过
3: ，
2: 喊啥呢？咋了，
3: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3: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哥，
2: 来接过，接过，等一下啊。

0: 起来。
1: 叶凡，你的包先给我一下。哎，
0: 起来。
1: 这包里有啥呀？
2: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1: 行，检查一下。
2: 哎，都在呢。哎，谢谢你啊，小兰姐，你看你这都弄
1: 啥？不用不用不用。
2: 哎，这这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2: 我要感谢你，
3: 不能拿，
2: 我私人图报，你
3: 拿
2: 你犯错误，私人图报你拿，
3: 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
2: 不是，哎，拿桌子，哥，哥，
3: 哎呀，你追我干啥呀？我都桌子不要了，你这孩子，
4: 老叔，嗯，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5: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4: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5: 骄傲使人落后，
4: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5: 少给我扯皮，
4: 扯皮使人挨揍。
5: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可真是见长了。
4: 跟你比，你差得远。
5: 知道就好啊。
0: 怎么样？小文都送了，
4: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5: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0: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文都非得送我，这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5: 知道为啥吗？
4: 为啥？
5: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4: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5: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4: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5: 自己照着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4: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5: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四点，红星电影院。
6: 年年月喜女，想一载芙蓉。月喜女，
0: 哎呀，下午四点，我还不能做这事儿。
6: 下午四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锃亮了。
2: 彩虹，
1: 哎呀，这小火了，带劲！
2: 瓜子儿了。
3: 你好，
2: 哎，
3: 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3: 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3: 哎，来，谢谢。哎，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3: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3: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干啥呀？
3: 遥相望
2: 啊，
3: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让我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3: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啥乱七八糟的！
3: 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3: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3: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2: 我还糊涂呢。
3: 不要，你别走啊！
2: 别跟我说话。
3: 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跟着我。
3: 不是瑶，你说这……
2: 别跟着我。
3: 啥呀？
2: 王鑫，王鑫，
4: 哎，咋了？
2: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4: 什么啥意思呀？
2: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4: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2: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4: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2: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4: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3: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2: 这不废话吗？
4: 那谁写的呀？这是，
2: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住！
5: 干啥呀？
2: 是不是你写的？
5: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夕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2: 你还笑？
5: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3: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5: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2: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5: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4: 哎呀，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2: 就是啊。
6: 哎嘿嘿嘿，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2: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3: 有这事儿吗？
2: 可不咋的，你看看那手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6: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2: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3: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夕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7: 这不都一样吗？
3: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4: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嘛，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3: 那咱搁这忙活啥呢？你看着，这我是这，
4: 行了，脑袋。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这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
8: 你看白弄。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3: 桌里。
2: 服了你了，
3: 哎，瑶，
2: 他太能惹事儿了。
3: 我说蔡小年，你说你跟这瞎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9: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收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发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3: 我可真谢谢你了，
5: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的，文学水平确实高。
9: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用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3: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9: 想你了。
4: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3: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字迹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4: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3: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4: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2: 好吃的吗？
10: 好吃吗？
2: 这都是酥的。我馋可久了。王鑫，
4: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

0: 就是汪欣。
1: 阿姨好，
2: 真年轻啊。
3: 汪欣呐、啊，别人经常提起你、啊。
1: 是吧？
3: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2: 都这么说，开玩笑。
1: 是吧？
4: 真的最幽默的。
3: 哎，汪欣。
1: 好。
0: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嗯，
2: 合适吗？
3: 那咋不合适呢？过来吧。
1: 行了。
0: 嗯，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哦。嗯，
3: 你尝尝。哎，这阿姨做的咸鱼，
0: 我妈腌的。嗯。
5: 怎么
3: 样？好吃吗？
5: 好吃。谢谢阿姨。哎
3: 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他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2: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还帮我洗衣服呢，
0: 真的。
6: 你那是刘大力的。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7: 也是我们院的。
3: 哦哦，啊，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7: 我妈腌的鱼，对
6: 对对。合适吧？
7: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6: 哎，嗯，少说话，
1: 谢谢。
3: 放心，你再来一个。哎呀，
6: 谢。
7: 你让我慢慢吃嘛。啊，
3: 嗯，这都是你同事啊。啊，
7: 正好赶上点了我们。
3: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7: 嗯，你们好吧。
8: 都同志。哎，
3: 那那啥，来。
8: 我妈腌的，哎呀
9: 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7: 啥不好客气？
9: 欢迎你啊！
2: 拿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6: 哎，好吃这鱼，
3: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好吃！
9: 来，老陆一高兴，接了一块。
7: 哎，别动了，两
9: 块。行了，够了，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哎呀，够了，够了，又不长了。
0: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3: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0: 可不？
7: 那有台阶，你看着啊。慢点啊。
0: 看着点啊，妈。哎。妈，你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0: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0: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3: 那可真巧啊。
0: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3: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0: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3: 对啊。嗯，你别嫌我啰嗦啊，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嗯。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汪，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6: 嗯，瑶啊，在不？
10: 你啥事儿啊？啊，
6: 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10: 没有啊，那个啥、
6: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
3: 哎，你好。啊，
6: 阿姨好。
3: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0: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6: 啊，那被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0: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快去忙吧。
6: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3: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7: 牛大力啊。
3: 你刚说了，我给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7: 哦，是四炉工。
3: 四炉工，嗯，就烧锅炉的。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1: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啊？
1: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1: 副段长。我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1: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1: 啊，哎呀，正好啥呀？
2: 哎，过一下啊，照一下吧。哎，哎，同志，找啥呢？
1: 谁到了？我搞着迷糊呢，孩子找不着了。
2: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1: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2: 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1: 瞅见没？
3: 没瞅见。
4: 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5: 没找到，
2: 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5: 好，
4: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6: 别管我，
4: 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6: 我不养你，
4: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6: 哎，你干什么呀？
2: 你说干嘛啊？
6: 把孩子还我。
2: 这是你孩子吗？
6: 我是他姑姑。
7: 姑姑姑姑。
6: 什么情况？那个是，你看你，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2: 对不住，这是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这是对不住。
5: 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呀。
2: 这孩子多大？叫啥？
5: 别打我！不管啊！别打我！拿着！别打我！别打我！啊！
8: 来吧，
5: 站一下，好好的。
2: 小李，
1: 带
2: 走。
1: 哎呦，豆子，豆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3: 车要开了，放心，快点。
1: 哎，咋还睡着呢？这咋回事呢？你
2: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2: 大姐，咱得检查肚
1: 子。谢谢警察。
9: 放心。
1: 啊，同志，谢谢。
9: 车开了，
2: 好。
1: 谢谢。哎，能不能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8: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9: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10: 拉倒吧，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先进了。
9: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是吧？
0: 谦虚使人进步嘛。
11: 小王，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0: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棒棒糖把你打下来了。
1: 哎呀，啥玩意
0: 儿？
1: 吃饭
0: 挂更
1: 恶心！
0: 哎，见过蛔虫吗？
2: 哎，小
0: 姐，你看那粉条。
2: 粉条，这边都是啥呢？
3: 吴队，找我。
4: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3: 感谢领导夸奖，
5: 这都是应该做的。
4: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3: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4: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3: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
4: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3: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4: 这年轻人啊，还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6: 胡队，
2: 哎，
6: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能帮忙找个孩子。
4: 几岁的孩子？
6: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哎，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7: 这是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走的。
8: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9: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8: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9: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8: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0: 还咋咋地
11: 啊？说啥呢？
8: 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9: 你喝啥呀？这是？
8: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12: 王鑫，
13: 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呢？
12: 不会是病了吧？不说话拉倒。

0: 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拉，回家拉去。
0: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0: 哎，你进屋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王鑫啊。王鑫，
0: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0: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0: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0: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0: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0: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行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0: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2: 好，你说吧，你先说。
0: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0: 闪耀。闪耀，你这人咋这样呢？
1: 管不着。
0: 你锁门干啥呀？
1: 就锁了，咋的了？
2: 我打开。
1: 不开。
0: 你赶紧的。
1: 别敲了你，不开。
3: 出去，去！
1: 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0: 那你这个奶奶敢锁你？
3: 哎呀，走走走走走！
4: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花她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芳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别摔了。
2: 求一下。放心。
3: 哎。
2: 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的。
3: 这就是那人贩子。
2: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3: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干。
2: 真有志气。
3: 干啥呢？
2: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3: 谢谢啊。
2: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3: 啊，这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0: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1: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
0: 笔子跟这儿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1: 那行。
0: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倒饬倒饬。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们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边。
0: 我在你心里。

0: 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防我！哎呀，我不行了，这钱也丢不住啊！这风没想到。
1: 妈呀，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1: 没影响你创作吧？
0: 嗯，没有头发。
1: 捅一捅啊！妈，这怎么难？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아,
1: 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啥事儿？咱俩看电影去。
2: 追我？高仓健的。我就不去了吧。
1: 小东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 你行不行啊？
2: 也行，谢谢。
1: 长得哪有你好看？
2: 啊，
1: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1960年12月26日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还亮着。毛泽东起了床，坐到桌前，用铅笔在宣纸上写下一封信。林克、高峙、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峰、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食，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在信末，毛泽东又加上了一句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字里行间，既有一个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又流露着一位温厚老者对晚辈的殷殷关怀。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彻夜难眠？他又为什么给近在咫尺的秘书、警卫员写信送药呢？1960年，新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10月，毛泽东宣布自己不吃肉，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度难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粮食定量，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大多和毛泽东一样患上了浮肿。
1: 当时确实是主席7个月一口肉也没吃，就和全国人民共度这个灾难。脚都肿了，他那个脚一按一个坑。
2: 当他接见外宾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把他的右脚那个布鞋脱了，换了皮鞋。在脱这个左脚的时候呢，难都勒成一道杠。
0: 12月25日傍晚，毛泽东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等7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宴。房间过道里摆下一张圆桌，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有几盘多放了一点油的素菜，一盘辣子，一碗汤，再就是米饭和一点面条。信中的小峰，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当晚，毛泽东并没有吃多少饭，深夜睡不着觉，写下了这封信。对于即将去调研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十分关心，特地给每人准备了一份药包。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老百姓

0: 性面临的困难。
1: 我父亲就曾经说过，196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么多问题反映到中央，主席吃不下饭，经常就是凝视着一个地方，就是在思索，不说话，闷闷不乐。
2: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我不放心啊，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你们要是下去，能够得到真实情况，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那么第二点考虑就是锻炼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0: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毛泽东安排他们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这成了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补充方式。
3: 他那个说的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亲自做的，带头做的，他就让我们学，说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让我们回家按照主席的要求，供应方面呀、干部的作风方面呀等等，这个让我们回去给他汇报。
0: 毛泽东亲笔拟定的出差守则，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这是对战士回乡调查研究的纪律要求，也如同一封给警卫战士们的公开信。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在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们便把农村调研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有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写的报告，毛泽东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修改错字，通顺语句，把生动活泼的报告批给大家传阅。一些反映重要问题的报告直接被批转相关领导研究着处。
4: 因为我们那个总队啊，由全国一报65个支区的啊队员，所以一部分人回家了就能了解一大片情况。
3: 我们山东的一个战友回去以后拿了一个窝窝头，主席一咬特别硬，这咬不动。他开常委会的时候呢，让这个常委们都啃一啃。
0: 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中央主要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将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派往三地进行调查。信中对这次调研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指示：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两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毛泽东还在信尾强调，此信给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制药，制药，
1: 制药，制药，打了3个叹号。 从这封信吧，就的语气就能看出主席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而且他把这么重的事情啊托付给了三个秘书。
0: 很快，田家英一组出现在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给毛泽东做了十几年秘书的他，早就熟练地掌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向调查组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记录了厚厚的笔记。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一路调查研究，同当地负责人谈如何安排群众生活，渡过粮食难关、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并指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次调研收集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2: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的了解了农业、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困难当中走出来。
0: 毛泽东经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搞好团结，告诫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他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嫌疑。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在中南海内开展了一场小整风运动。
5: 这次整风啊，是采取座谈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还进行了调离。为了消除影响，毛泽东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进行退赔。
6: 如果要解决不好，这样对党内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毛病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绝不手软，你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特殊，更不能例外。
0: 此后，毛泽东与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约法三章，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4: 我们到哪去吃菜吃饭要交粮票，毛主席到哪去他吃的东西也交生活费。
0: 毛泽东率先垂范，从1962年春开始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人的收支。
6: 他说，从我这开始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
7: 主席在我们这儿吃饭，我要报账，吃这么一小碗面条是2毛钱，这一顿饭我们要也要记账。
0: 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读书学习也不能放松，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认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立了文化学校，他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战士们购买学习用品。
3: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席亲自关怀指导下取得的，受益一生，感触很深。
7: 主席给我们办那个学习班，教我们学化地理、历史、文化，这就是提高我们的文化嘛。后来就主席就规定我读报纸，每天要读半个小时报纸。
0: 对于身边

文化水平颇高的秘书们而言，毛泽东则是亦师亦友。1957年8月4日、10月2日，毛泽东连续两次致信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督促他加强理论学习。李克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道淡这，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林克存在的问题，既有鞭策，又有鼓励。生动风趣的比喻，读理论书籍像倒着吃甘蔗一样，越读越有味道。在毛泽东引导下，林克阅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为后来成长为国际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向他推荐一篇好文《汉书·贾谊传》。家英同志，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尽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势力，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学识渊博，秘书田家英深受熏陶，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文学造诣颇深。信中，毛泽东和田家英分享自己对于《治安策》的理解，肯定贾谊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毛泽东还建议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阅读，颇有奇文共欣赏的意味。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1961年，胡乔木积劳成疾，中途病休。8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好好休养。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欲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天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信中周详地提出，胡乔木夫人古语宜随去，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长辈的尺度。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建议，胡乔木在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代诗词，并尝试填写旧体诗词。他选了一些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逐字逐句为他改词，还请了郭沫若等文坛大家提出意见，成为一段佳话。196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毛泽东还对《水调歌头》二首做了旁注。
有些地方还

0: 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27首做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6首，新增律诗5首，成为诗词26首，于9月10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9月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
1: 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比如胡乔木啊是这么写的，其中说到：“天共我，吼风旗舰，扫辱声光。”毛泽东把这几句改为：“谁共我，舞一天长剑，扫此荒唐。”所以这些修改啊，应该说提升了很大的层次。
0: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胡乔木的词16首，诗词26首，于1965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儿，对于身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婚事，他都装在心上。1949年12月24日，陕西省清涧县张家村里，正在举办婚礼的张瑞琪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贺信。瑞琪同志，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请收下。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张瑞琪感动不已。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返乡成亲的张瑞琪没想到，毛主席如此繁忙，竟然还把他的婚事记在心上，特意托人捎来祝福。张瑞琪参军前就定了亲，27岁时调到延安枣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他4次推迟婚期，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一住西柏坡，进驻香山。毛泽东多次劝他回家完婚，你跟随我多年很辛苦，我也舍不得让你去，可你年龄已大，再不回去耽误了婚姻大事，我就对不起陕北乡亲了。
2: 他对这个大家的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李银桥和韩桂新就是他介绍的，就我知道的11个人都是主席做红娘。
0: 安克文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东北公安总队，他十分想念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毛泽东亲笔写了回信，随信还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安科文同志，9月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望你好好工作，注意学习。你要照片，先寄上一张。一张照片，一封短信，一句问候，足以看出一位领袖对待一位普通战士亲如家人般的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都想方设法给予切实的帮助。
3: 我到主席那去以后，主席就说了，这里有300块钱，是

0: 送给你的。听说你们家里啊着火了，你把这个钱呢寄回去，把房子修一修。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就呢哭了。
1: 齐吉树在延安时做过3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承担过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1949年调离后，毛泽东还常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患上高血压，寻医问药，毛泽东复信安慰他。齐吉树同志12月26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泽东时常追思牺牲的身边工作人员。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烈士遗孀曹云芳写信。云芳同志，7月8日的信收到，甚慰。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为之作证的人，正是罗哲烈士。二人相识于湖南的学生运动中。1926年夏，罗哲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往武汉，协助毛泽东工作，并和妻子曹云芳住进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寓所。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罗哲夫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罗哲壮烈牺牲。多年来，毛泽东各方打听罗哲遗属的消息。1956年7月，接到曹云芳的信，他激动不已。28年了，终于联系上了。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300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康吉。
2: 罗哲烈士墓修好之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先后两次接曹云芳到北京家中做客，还亲笔给他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呢，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者的深情厚谊。
1: 毛泽东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帮助的感情，都浸润在一封封书信和便函中。毛泽东曾经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向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些同他朝夕相处过的孩子们，都已是耄耋老人。正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在他逝世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在9月9日这一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

0: 怕老人家。
1: 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
2: 主席呢，身边工作人员呢，他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3: 毛泽东叫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4: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他吧？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

0: 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2: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3: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4: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0: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4: 哎，没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6: 青春就该赌一把，
7: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5: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0: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叫张文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0: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9: 不是不是。
8: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0: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8: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9: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0: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9: 对。哦。
8: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0: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9: 有。
0: 谁出？
9: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8: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8: 需要10000多。
0: 啊，
8: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8: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8: 不是这么愿意。
9: 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9: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要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9: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8: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8: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8: 挺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9: 我之前有过，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对不对？
9: 他专业能力有，
0: 对吧？
9: 够。
8: 对，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

0: 这个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0: 嗯，对啊，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0: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对，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0: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们？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经营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0: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0: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

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

0: 董燕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3: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4: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5: 我也全踩过。
6: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5: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5: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7: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8: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8: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5: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9: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5: 是吧？
9: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块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0: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0000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3: 我愿意支持。
10: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3: 对，
10: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2: 对。
10: 你找工作容易吗？
2: 应该不容易。
10: 他找工作容易吗？
2: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

0: 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1: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
1: 那
0: 我觉得还合理，
1: 那是一块挣钱。
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2: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1: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3: 不想。
1: 你看重友谊吗？
3: 看重。
1: 他俩矛盾吗？
3: 嗯，
1: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3: 嗯，
1: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3: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就这件事情。
1: 嗯，
3: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4: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3: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5: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6: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5: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6: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5: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4: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3: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

0: 着冯新仁一起创业了呢？无论怎样吧，你和冯新仁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1: 十年后的冯新仁，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2: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0: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1: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2: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4: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5: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6: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

0: 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1: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1: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0: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0: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0: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0: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0: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0: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0: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2: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

0: 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竭力地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2: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 是吧？
0: 嗯。
1: 哦。

0: 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1: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2: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0: 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2: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3: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3: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4: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3: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3: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5: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5: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6: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5: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1: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2: 我也要哭了，
1: 没心没肺。
2: 我也要哭了。
1: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

0: 还有你的能力。
1: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1: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1: 不推到头。哦，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1: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1: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1: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哦，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1: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1: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1: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1: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

0: 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1: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2: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3: 对，拿到了
0: 4个。都是什么企业？
3: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3: 对，
0: 好。
3: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称的。哦，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3: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他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3: 对，
0: 好吧。
3: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信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0: 最长多长时间？
3: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0: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时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3: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0: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3: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0: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3: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0: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4: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3: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4: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3件事上你怎么选？
3: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3: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3: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3: 其实按我的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3: 愿意。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3: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5: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6: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 测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

0: 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2: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3: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2: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4: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4: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2: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2: 选择钱是吗？
3: 对。
2: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5: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十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1: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6: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

0: 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1: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2: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

0: 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1: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0: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1: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0: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1: 单一的，
0: 对，
1: 内容简单的，
0: 对，
1: 重复性高的，
0: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1: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0: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0: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0: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0: 我觉得我在前3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1: 老板不会给你3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3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0: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1: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0: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2: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吧，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0: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1: 你怎么办？
0: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1: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2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1: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1: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2: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1: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1: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1: 不
4: 太假了，你上来
1: 吧，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

0: 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1: 对，这个挺好。
2: 啊，这个可以，来吧。
3: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哦，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2: 喝过啊。哦，
3: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2: 不是，你这是

0: 出来的，手摇的。
1: 然后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1: 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1: 对，就一样。
0: 哦，一样，
1: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儿，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的？
1: 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1: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7: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8: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7: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3: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

0: 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1: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0: 简单一点是吧，
1: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2: 谢谢谢谢。
1: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啊，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2: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1: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2: 对，
1: 不分行业都是6000。
2: 对，
1: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1: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3: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2: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3: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哦，
2: 明白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2: 选择。
1: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菲菲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2: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1: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2: 对，
1: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2: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

0: 再见，菲菲。
1: 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万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你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一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0: 戏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1: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3: 哎，就是你的，
2: 给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4: 这位是新厂长。
5: 你好，厂长，
4: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6: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6: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嗯。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嗯。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6: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6: 对吧？
0: 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7: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7: 稳定稳定。
6: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啊，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8: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8: 增肥行，老师，
6: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8: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10: 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8: 吃烧烤，
7: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6: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啊，
6: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6: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嗯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嗯，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嗯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7: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6: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嗯，您怎么办？
7: 我先辞职。
6: 大致是意思啊。
0: 对，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6: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8: 不是骂张秘书，
7: 他叫什么？
0: 找人给分流一下啊！
7: 对对对，
8: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7: 对，
8: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6: 对对对对，我希望骂我，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6: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6: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6: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厂长从哪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6: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

0: 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1: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2: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1: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3: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嗯、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3: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3: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主要是情绪，
3: 对，哎，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4: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3: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的，他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5: 挑拨离间。
3: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6: 以后也不搭档了。
7: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3: 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7: 这有点尴尬了。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桥，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8: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说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3: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8: 对，
9: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10: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9: 对，
10: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3: 哦，
10: 然后你说了两句话，
9: 对，
10: 是吧？
9: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0: 对，
9: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3: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8: 好，
3: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1: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3: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4: 抢话筒。
3: 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3: 老梁有补充吗？
7: 有补充。汪汪队，
3: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干啥？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0: 你嘴里有鞋，
4: 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
0: 又又耶耶。

0: 这个来，
1: 您这就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
2: 才是最开怀？对。
1: 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0: 对，哎，
1: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3: 顿了一下，
0: 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3: 嗯、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1: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4: 飘，北风萧萧，来一弹幕，
1: 到了，
3: 北风萧萧，哎，
5: 北风萧
1: 萧，没事没事，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3: 咱们先想会儿，
1: 不要回电话。
0: 一片
5: 一片寒梅，
1: 不对，
5: 四景
0: 唱流，
5: 唱流、
1: 哎、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5: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
0: 一片苍茫，
1: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5: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6: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
1: 在哪儿？
6: 船枝头，
5: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6: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0: 的地方。不对不对不对，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5: 风雨之后才
0: 看出岁数来了吧？
1: 哎呦，这就算对吧？
0: 什么算对吧？
1: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0: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在，
1: 寂寞的我
0: 不愿意说自己怎么
1: 样。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5: 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
5: 我来了，混混哈黑了，
0: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嗯，
5: 就是没对，
1: 错误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0: 四舍五入，
1: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5: 来点儿歌呗，我觉得。汪汪队。你威武雄壮，
0: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1: 但是那
5: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0: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5: 我动都没动。
1: 行，哎，行，好。
5: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0: 老师、
5: 下句真不会，
1: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0: 好吧，这得会了吧？
6: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 你再讲讲。
6: 陌生人都是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时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1: 对了，
0: 绝对没问题。
1: 对
3: 了，
0: 没问题，
3: 没问题。我刚才是
1: 用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6: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5: 哎，林俊，如果再不注意都能算。如果
0: 这样的吗？
3: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
1: 呢、哦。是啊，
0: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哦，
1: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0: 个。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1: 行。哎呦。
5: 这里是这岁数的。
0: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5: 对了，
0: 他们别和那潘大罐的一块。
5: 哎，我们不抢，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咱再放一遍。
0: 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老师绝对没问题。
5: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0: 就没有
3: 中式粤语。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6: 你将已经踏上
5: 就是你，
6: 我就你
5: 啊，
6: 怎么可能？哎，

0: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2: 我们大概齐，
0: 大概齐啊。
3: 这得会了，
2: 你看，你看，你看，
1: 等一会啊，
2: 他们又是四个字。
0: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2: 而且都是抢半句。
0: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2: 你哎，好嘞。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3: 这绝对对了，
2: 绝对对了。
0: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2: 我们也三首啊，
1: 哎呀，就算三首，
2: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1: 好家伙，你说是的呀，
0: 是没对一首啊，
2: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啊，
0: 我们下一首，
1: 咱们就听吧啊。
0: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1: 不能忘记你吧。
2: 他不停啊！
1: 浪漫的夏天，哎，
3: 去你的吧！
1: 浪漫的夏季，哦，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0: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1: 他没停呢，
3: 没停。
2: 这句，
1: 这样就您这叫唱了，您这叫
0: 您现在要唱的是下一句。
2: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1: 对着呢，对着呢，
2: 对着呢，对着
1: 对着呢。假使失去你，
3: 谁要未来？开始粤语。
0: 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1: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0: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1: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哎，
2: 对，
1: 真是，
3: 我都撞了个墙。
0: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2: 对，
0: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
2: 孩都不简单。你太棒。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尝尝。
2: 快点！
1: 平白的结局。
2: 什么结局？唱的啥呀？
1: 什么的结局？
2: 你这是
4: 你跟我说，你给我闭眼神啊！你看着我！
1: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0: 梁元有补充吗？
1: 岁月把我的思念
3: 将
1: 成诗。说话
3: 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别往上站。
0: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3: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
1: 我不抢了，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0: 那您是一，
1: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0: 三分，
1: 一把三分球，咱一把2分了。
0: 行，一把两分，
1: 一把两分，我们不上，
4: 嗯，哎，那咱就
1: 不上了。对，跟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
1: 在乎你。
2: 哎，这叫不上吗？
1: 你那算哦，
2: 这样。
1: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中间是消音了，
0: 不用上了，就对了。人生难得，没到，
1: 我跳了，
0: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2: 那句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5: 符合您的气氛。
1: 不，来，
0: 加，
1: 我不是抢吗？你敢吹？

0: 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1: 心甘情愿。
2: 挑动。
0: 挑动。
2: 挑动。
3: 挑动。
0: 挑动。心甘情愿。
4: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5: 感染。
0: 对
6: ，CD 谁的气息啊？
5: 感染
6: 你的气息，
5: 来一遍。
0: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6: 是感染啊！
0: 感受你的气息。
4: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7: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6: 行，
8: 错了吧？
6: 错了，错了。
8: 非常感人。
6: 不是粤语啊，这歌，这歌不是粤语。
4: 来，我们下一首歌。
6: 最后一把定输赢，
4: 一首一把定输一把，
6: 一把五分。
4: 好，好。
0: 云和夏隐藏好的毒。
6: 赢了，兄弟。
8: 傻子赢了。
4: 不对，
7: 不对。
0: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4: 对呀、啊，怎么不对？
9: 为你征服，
7: 我想你。
6: 再来一个，
7: 今天必须定输赢，
6: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呀。
4: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7: 还有一个加赛，
4: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6: 哎，那
8: 他算是不会，
6: 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4: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6: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4: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好，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5: 啊，
4: 啊，不会扣十分啊。啊，
6: 不会，对，不会扣十分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
0: 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蒙圈了吧？
7: 你上。
0: 愣住了，
6: 什么这个？
0: 愣住了。
4: 来吧，再来一首，
0: 没事，
4: 再来一首。
0: 没事，
4: 别，所以你别动，
0: 不尴尬，
4: 不尴尬，你别动。
7: 今天必须让你唱。手牵手，跟我
0: 一起走。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4: 重复。
0: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4: 不对不对，
0: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5: 没关系，这台上
4: 荷花有补充吗？
6: 来吧，哥哥试试。
5: 不是我
6: 试下一首，
5: 我不是。
7: 哦，这首真不会。
4: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6: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0: 接受不接受？
6: 都不接受啊！
0: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4: 啊，
0: 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5: 对，有感情，
0: 对对对，
7: 而且不尊重，
0: 不尊重，
7: 跟我们嘲笑，
0: 对，
7: 啊，我看着
8: 尊重，
7: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4: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
0: 他们仨的强项，
4: 是没发挥出来，
0: 对吧？放着歌有点缺德。
4: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7: 先来一个，
4: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四。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1: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嘿，看着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着穿着打扮，多潇洒，看着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12: 啊。这么多人
11: 都看你的，
12: 哎呀，我完了。

0: 看我笑话来的吧？
1: 不是，
0: 那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先起来，
0: 别起来，
2: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们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0: 什么？
2: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0: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2: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0: 哪儿送出去了？
2: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0: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2: 谁不要脸啊？
0: 咱不要脸。
2: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0: 那谁的原因啊？
2: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0: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2: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0: 他老没明白，
2: 他
0: 明白。
2: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这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0: 完了，不行，
2: 别闹了，
0: 别闹，
2: 振作一点。
0: 不行，
2: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了。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0: 我不来，
2: 你再来一回。
0: 我不来。
2: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0: 不行，
2: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0: 说什么呀？
2: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0: 是吗？
2: 是吗？
3: 啊，是。
2: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他就哭。看了吗？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你看吧，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0: 那我说了，
2: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4: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2: 乐倒了。别说，
4: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2: 一会儿就乐乐、啊。
4: 这不那天吗？
2: 哪天？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2: 您上车了，
4: 我掉沟里了。
2: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0: 我不来了。
2: 你再来一个。
0: 不来了。
2: 你信我的。
0: 不行，来不了了。
2: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4: 这不那。一天吧，
2: 还有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2: 您掉沟里了，
4: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不行，
2: 你别玩了。
4: 哎呦，我这现在
2: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4: 我感觉怪怪的。
2: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4: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2: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4: 我别的有什么呀？
2: 别的你也厉害啊？
4: 什么呀？
2: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4: 我能行？哎呀，
2: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4: 我唱也行。
2: 唱得太好了，来两句。
4: 我唱一个。
2: 你唱两句。
4: 那我唱了。
2: 你唱吧，行吗？
4: 猫腾汤铺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2: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2: 好，非常好听。
0: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2: 嗨了，都听嗨了，
0: 听嗨了，
2: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2: 还有捂耳朵，还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2: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是这意思。哎，是。

0: 累的我就你看。
1: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2: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2: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2: 我听过你那个，嗯、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啊。
1: 我老传统。喂、
2: 哎，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呀、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1: 能行吗？
2: 绝对的，大伙儿来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1: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2: 我呀、啊，我得戴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呢？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1: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2: 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1: 哎、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又完了？
1: 不行啊！
2: 你呀、啊，哎，起来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1: 哎，完了完了完了，
2: 你死吧，行吗？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2: 我多的，
1: 就刚才
2: 托，
1: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2: 就是
1: 我得努力。
2: 对，
1: 我好好说相声，嗯，我学习唱歌，嘿，我学京剧，嗯，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2: 行，
1: 我学画画去，
2: 这就对了，
1: 我研究量子力学，
2: 你谁？
1: 我发明火箭，
2: 不用，
1: 我登月球去，哎呦，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嚯，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2: 说那么丢人，别丢国外去。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炎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4: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炎这个唱太好了啊，
1: 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0: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1: 因为自我怀疑。
0: 对，
6: 自信太重要。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嗯，我是从假自信开始。
7: 嗯，觉得从艺的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5: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7: 是进步的过程，
5: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7: 会怀疑自己
5: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8: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8: 我就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子，
9: 就是反面教材。
10: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讲哎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0: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1: 是啊，
10: 太开心了，
11: 很高兴。
1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11: 你又发现什么了？
10: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手机。
11: 是吗？
10: 不信你去看看。
11: 看什么呀？
1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1: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0: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1: 对，
10: 最主要的是啊，
11: 什么呀？
10: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哦，这过去就不行啊。
11: 过去呢？
10: 过去要是出门啊，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1: 你过去还乞讨呢？
10: 乞讨干嘛呀？
11: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0: 没明白
11: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0: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1: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呀、
10: 对呀、
11: 你是人类吗？
10: 简称吗？
11: 没这么简。

0: 还能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0: 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
0: 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0: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0: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0: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0: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0: 我还得回去呀。
1: 不想回去？
0: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啊、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0: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0: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啊、
1: 前两个要。
0: 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0: 什么
1: 叫询问台？
0: 询问台啊？询问，
1: 我说的是
0: 询问，
1: 差不多，
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0: 对了，
1: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0: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0: 还能扫错了？哎，
1: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0: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0: 哎、那要坐火车呢？哎，
1: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0: 废话，火车怎么办？
1: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0: 这也简单，
1: 多方便。哎，
0: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1: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0: 怎么变通啊？
1: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0: 对呀、啊、
1: 你再坐回去拿呀。
0: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1: 还不想回去？
0: 当然不想啊。
1: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
0: 啊，这样就行了，
1: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0: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0: 怎么呢？
1: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0: 不至于的。
1: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0: 那倒是，
1: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啊。
0: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0: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0: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0: 甭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0: 他也迷上了，
1: 看着这饭都不错了呀。啊，
0: 太迷了，
1: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呢。哎
0: 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0: 是
1: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0: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0: 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
0: 是
1: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0: 是是是，
1: 最厉害了
0: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0: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1: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0: 怎么着，
1: 他是不是就是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0: 也对，
1: 对吧？
0: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0: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0: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1: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0: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1: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0: 谁呀、啊？
1: 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0: 那也别扭。
1: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0: 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0: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1: 还有
0: 车钥匙呢。
1: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0: 车也能手机解锁？
1: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0: 下什么 APP 呀、啊？
1: 那个你是什么车？
0: 自行车。
1: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0: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
0: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1: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0: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1: 钱就更简单。

0: 了
1: 啊！
0: 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
1: 啊，
0: 拿了100块钱现金。
1: 哦，
0: 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
1: 啊，
0: 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
1: 哎呦，
0: 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
1: 啊，
0: 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
1: 啊，
0: 微信扫我87，
1: 哎，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
1: 啊，
0: 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吗？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
0: 哎，
1: 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
1: 啊，
0: 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
0: 啊，
1: 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
1: 啊，
0: 蓬头垢面的
1: 啊，
0: 穿得破破烂烂的，
1: 啊、
0: 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
1: 啊，
0: 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
1: 啊，
0: 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啊，
0: 遇到这么一人，
1: 啊、
0: 哎，他手里没端碗、
1: 啊，
0: 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
1: 啊！
0: 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啊。可怜不可怜？
1: 可怜、啊。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
1: 啊，
0: 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
1: 哎，别说了。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哎，
2: 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
2: 啊，
0: 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
2: 嗯、
0: 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2: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3: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2: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4: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
2: 嗯，
4: 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
2: 嗯、
4: 你需要休息嘛，
2: 对，
4: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2: 哦、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啊。
3: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2: 啊、哦、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5: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
2: 嗯，
5: 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2: 哎呦，玩的高手、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啊，
5: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2: 嘿，你看，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啊？
5: 叫这众生平等。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6: 嗯。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

0: 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1: 只能等。
0: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2: 是
0: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
2: 啊？
0: 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1: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1: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0: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1: 对，
0: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

0: 啊，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
0: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儿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袜。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啊，
0: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1: 嗯
0: 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多气人！你说说，
1: 哎，
0: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
1: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有差生标配呀、啊、这都。
0: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
0: 哎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
0: 哎呦，
1: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去，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0: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0: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
0: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18岁
0: 啊，
1: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0: 哎呦，
1: 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
0: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
1: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0: 啊，
1: 我记得就那天，
0: 哦，
1: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嗯，一宿。
1: 对呀。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0: 我有病是吗？别 rock and roll 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0: 啊，
1: 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
0: 啊，
1: 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
0: 哦，
1: 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
0: 哎，
1: 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0: 说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啊，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 括来说，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当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2: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2: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0: 谁嚎了呀？
2: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0: 还真有。
2: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0: 哎呦，真是，
2: 对不对？
0: 还有吗？
2: 啊，
0: 还有吗？
2: 有
0: 的。
1: 等，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你别说，
2: 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2: 对，
0: 还有吗？
2: 嗯，
0: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2: 啊，
0: 还有吗？
2: 有。
1: 等，等，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2: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
2: 这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2: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2: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2: 是，
0: 再来一个呗。
2: 不是，
0: 来一个呗。
2: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2: 谁说没有了？
0: 唱啊！
2: 带等的是吧？
0: 对。
1: 等。
2: 有，你那天还唱来着。
0: 那天唱是来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2: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0: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2: 那是蓄力，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2: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3: 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也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3: 对，
4: 太好，太好了、
8: 哎，苗老师
4: 啊，
8: 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4: 我刚才说的什么？
8: 球英会？
4: 不可能！
8: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4: 群英会，
8: 群英会
4: ，群英会，
8: 不是球英会。
4: 这个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
8: 哎呦，那我们。

0: 有点找乐了，您这。另外呢，
1: 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0: 不用紧张，不用。
1: 稍微紧张点。
0: 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
1: 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是吧？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 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啊啊！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2: 不是那个，
1: 何燕，
2: 嗯，
1: 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
0: 哎，绝对是夸您呢。
1: 啊，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0: 我理解的，
1: 没错没错，绝对是夸。
0: 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是。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0: 这个辉儿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1: 哦，您还看我节目？
0: 全家就这个真是特别好。
1: 哎呦呦，谢谢谢谢谢。
0: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1: 什么？
0: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
1: 哎呦，
0: 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
1: 哎，别别别别别，
0: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
1: 您说你说，
0: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要不答应呢？
0: 哎，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1: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0: 我注意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0: 主持一些大的吧。
1: 太多了、
0: 啊、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就你明白吧，
1: 哎，明星大腕儿，
0: 就像我得试试。
1: 哦，是没问题。
0: 我得试试。
1: 您是专业的呀。
0: 哦，是是是。
1: 行吧行吧，
0: 我试试啊。
1: 您试试您试试。
0: 是啊啊，好。
1: 哎，
0: 你可以站直了他，他、哎、好，你站直了，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1: 哎，嗯，下去。
0: 我不是介绍你吗？
1: 哦，对对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0: 好，
1: 我等您啊。
0: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哎、各位老师，哎，掌声。
1: 嗯、
0: 哎，来吧，来来来来。
1: 什么？
0: 这是，这上来了。
1: 什么我就来吧，
0: 掌声多热烈，
1: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0: 什么腔调？
1: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就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0: 行、
1: 啊、这还事儿多。
0: 来吧，
1: 哎，停，
0: 声带他也出来，
1: 行，
0: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哦，有腔就来吧，就俩字儿，
0: 这还不成吗？
1: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0: 不是，都认识你就
1: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0: 有字幕打字幕，
1: 字幕不管什么，
0: 先长点字幕，
1: 那不行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0: 急了，
1: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0: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1: 谁不知道、
0: 啊？大家都急了，
1: 说我名字，介绍。
0: 啊，行，可以，这
1: 行了、
0: 哦，好，准备好啊，
1: 嗯，
0: 好，笑，
1: 哎，
0: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1: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啊？
0: 名字说了没有？
1: 是说了。
0: 都好。
1: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都亲戚，李火焰，来，
1: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1: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0: 大哥，
1: 嗯。
0: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
1: 嗯，
0: 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那不体验一下吗？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0: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1: 啊，也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 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
2: 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
1: 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
0: 啊，这那肯定。
1: 啊，狗已经累了。
0: 颜值，颜值，
1: 好
0: 啊
1: 啊，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杨老师
0: 啊，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4: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4: 谁女的了？
1: 我
4: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4: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4: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
1: 您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4: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1: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0: 行，你就说了，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啊。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
1: 行啊，
0: 好啊，
1: 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4: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不是，
0: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啊，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这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
0: 啊，
1: 颁奖晚会，
0: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听起来，
1: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哎，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0: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2: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3: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4: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又又变变
5: 什么呀？微风笑，
6: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2: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2: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7: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况是你们是打不过大日本皇军的，敌人侦缉队队长侯亮跟你们一样啊，都是中国人，受渡边一郎机关长的委托跟大家说上几句话。渡边一郎机关长心地仁厚，他不想要你们的命，并且他想给你们留一条活路，只要你们举手投降，我保证渡边一郎机关长会优待你们。但是你们如果继续顽抗下去，请往这边看，你们就会让这批机关枪打成一堆烂肉。
1: 怎么办？
2: 头，咱们跟他们拼了！
3: 现在不拼，更待何时？等人家绑起来再拼，那可就黄花菜全变凉了。

诸位壮士，都看到了吧？你们现在是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对于你们来说，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投降。人呐，命只有一条，死了没了。我现在给你们三个数：一。

0: 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1: 中国武装人员冲出我们的层层包围，逃走了。

0: 挺住，兄弟啊！你们真是赶鸭子上架。好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以后这样的事儿，打死我都不会再干。
1: 雨涵，月月，快给他包扎。
0: 等等，我去弄点草药给他糊上。
2: 报告总司令阁下，这些中国武装分子果真是一支训练有素、能打恶仗的小分队。
3: 你这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开脱责任。这支中国小分队也是在寻找那两个美国人，所以你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全力以赴地找到他们，夺回电视胶片，并把他们消灭掉。
4: 来，报告。
3: 进来。
4: 报告司令长官，大搜捕抓到了200多名嫌疑分子，如何处置？请指示。
3: 先把他们送到东大营，让我们的新兵练刺刀。
4: 嗨，
3: 渡边一郎，惠子来了，你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去见见他吧。

0: 头，
1: 你们休息吧。
0: 你呢？
1: 我出去一趟。
0: 出去？你干什么去？
1: 不该问的别问，这是规矩。
2: 惠子，我亲爱的女儿。
0: 哦，多萨。
2: 你的中国话不是说得很流利吗？
0: 私は大日本語、ここの市民で、ここに中国いますか？
2: 快坐，快坐。
0: お父さん、你跟你坐坐。
2: 我可爱的女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送到江田岛间谍学校去训练吗？
0: 哦，哪里塞的？天王的巨赛奥斯卡斯。
2: 如今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现在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
0: お父さんの意思、かっこいいです。
2: 从现在起，你的身份是一名中国人，协助我。

0: 彻底肃清，对我们产生巨大危害的中国武装分子。是，
1: 父亲。我给你的代号是军刀。军刀？对。在日本，我们松本家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天皇御赐的军刀，便是松本家族无上的荣誉。我给你这个代号，就是对家族荣誉的纪念。
1: 父亲，我明白了。
0: 那就好。
1: 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今天的教堂事件着手。
2: 小杰，你可来了！
3: 姐，这个联络点这样使用是非常危险的。
2: 我知道，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任务没有完成。
3: 我已经知道了。

0: 是的，这两位美国医生的藏身地点和联络方式，只有释然住持和菲利普神父二人知道。
1: 也就是说，这两条线一断，这两位美国医生就没法找到了。

0: 涛，
1: 刘部，
2: 有事儿吗？
1: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难住你了，是吗？
2: 何以见得？
1: 哎，你忘了呀，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神算子。
2: 滚！
1: 玩笑，开个玩笑。
2: 有话快说，我现在心里正烦着呢，没什么心情跟你开玩笑。
1: 大家乱，你不能乱，我们大家伙还看着，指望着你。这老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呢。啊，
2: 可是我的路在哪儿啊？
1: 你认为没路，可不一定无路可走。
2: 你有路？
1: 信则有，不信则无。
2: 你跟我来。

0: 总司令阁下，
1: 你来了，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0: 你们俩恋爱几年了？3年。你们俩呀，正该结婚了。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惠子都已经5岁了。
1: 我暂时还不想结婚。
0: 不想结婚？为什么？
1: 我是想再等等。还等什么？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就想再等等。

0: 你总算醒了，
1: 警官长，您找我呀？何队长，我把你请来是有个问题，我想向你请教。哎，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严重了，请教可真不敢啊！有事您吩咐就行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2: 那两个美国人。究竟藏在哪儿了？
1: 你说那两个美国人，黄头发、蓝眼睛的外表太扎眼了，就连小孩也能认出他们呢。
0: 机关长，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暴露，才说明了一点，他们压根就一直没有露面。机关长，那两个美国人在城里能够藏匿的地点毕竟不多，再加上皇军和我的侦缉队盘查严密，但是仍旧一点没有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这更能证明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1: 说下去，
0: 这就说明他们一直就没有动，人就藏在最初藏匿的地点。
1: 红化禅寺。

0: 此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实乃陆阿六，你六哥是也。
1: 六哥
0: 啊，请叶小姐验明正身。哎，笔墨掉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头呢让我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我只好请无影圣手小姐帮我收拾收拾拾掇拾掇。无影圣手小姐的易容术，那是他们岳家的独门绝技，堪称一流啊。哎呀，就连你岳小姐这犀利的眼光都没看出来，足见这次易容是成功的。
2: 只是你六哥的本钱太差了，浪费了我那么多材料。

0: 这红化寺的修缮得好多钱吧？可不是嘛！为此，先师生前一直四处化缘。这……
1: 请问清心师傅，不知这些金条…… 够了够了！阿弥陀佛，女施主如此慷慨解囊。
2: 那真是功德无量，不仅光大我佛门圣地，而且还可以告慰仙师。可惜的是，我的这件功德，此时与你们红化寺已经无缘了。
1: 你说什么？
3: 待我去见你们赵老板。
1: 您是？
2: 我是他多年未见的好友。
1: 哦，先生，您便请。女施主，小徒不明白，您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
0: 我师父苦心经营红化寺近40年，寺中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有他老人家的印记。你怎么能说与他无关系就无关系了呢？好，那我问你，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释然师傅专用的密室暗洞？
1: 女施主，为什么问这个？
0: 因为释然师傅曾经告诉我，有一件法门宝物，他就给我藏在这个密室暗洞，待日后有机会再交给我。
4: 法门宝物，我怎么没见过？
0: 这么说，还真有个密室暗洞啊！
4: 你说跟我是老朋友，可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赵掌柜，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怎么把过去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过去的事情，什么事儿？你再好好想想。说，你到底是谁？这就是你赵天鸿的待客之道吗？我是和你同甘共苦、做过买卖的那个人。 我是知道你有多少大洋和烟土的那个人，我是知道你每笔生意都是怎么做的那个人。

0: 嘿。
1: 你一定想问，眼前这个黑蝎子是人还是鬼？

0: 黄队副，哎，我要马上向杜公安机关长的汇报。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
1: 是。
0: 我们该上哪儿去找这两个美国人？能找到他们的线索，全断了。
2: 线索是断了，可他们人一定还在城里。
0: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在城里的什么地方？
3: 我有一种感觉，他们仍然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大哥，贤弟啊，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样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马马虎虎，勉强维持。
4: 你应该明白，我问的不是古玩店的生意，
3: 哥。

0: 别的生意，兄弟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1: 你再说一遍。
2: 照这么说，咱们去抓人，那岂不是手到擒来了？
3: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4: 不，现在还不能抓。
5: 不能抓？为什么？
4: 留着不抓，当然有不抓的道理和用处。
5: 机关长，我担心一旦走漏了风声而遗误了战机，就会让主叔的鸭子飞掉。
4: 王子，你的目光真是太短浅了。我渡边一郎是什么人？我要吃着碗里的，还要盯着锅里的。总而言之，我能吃多少就是多少，从来就不怕撑着。
5: 我不明白。
4: 我问你，寻找那两个美国人的，只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家吗？
5: 不，我判断，国民党军统还有中共地下党，也一定在拼命寻找。
4: 这就对了。
5: 怎么对了？
4: 我要把那两个美国人变成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党都吸引过来，然后。
5: 明白。
2: 抓紧给我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跟我走一趟。
6: 干什么，大哥？
2: 干什么？我当然是要把胭脂粉抹到自己的脸上了。
6: 你要抢头功？不想抢头功的那是傻子。
2: 再说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那都是老子我想出来的，功归于我，那也叫实至名归。
6: 那渡边机关长要是知道了，
2: 只要咱们抓住了那两个美国人，什么怪罪不怪罪的，那都会烟消云散啊。
6: 别啰嗦了，快去找人去吧。啊，来，
0: 哥，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以为我这眼睛和耳朵是摆设吗？啊，
0: 哥，您就直说，您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连我自己的命都不要，你说我想要什么？
0: 哥，您看我现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您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您要什么都成，您要是想拿我这条命，就我真做不到。哥，
1: 要你的命？我想要你的命，那就如同囊中取物，根本不用等到今天。我想让你帮我一个既不花钱又不要你命的忙。
0: 什么忙？
1: 帮我拿一件能拿住一个人的东西。
0: 哥，你想拿谁？
1: 侯亮。
0: 哦。啊？呵呵。侯队长。

Drios.

0: 站住！站住！
1: 回来！
2: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哥，这这么说您您满意了？
1: 嗯，挺好挺好。那我就告辞了。
2: 别走啊，吃饭我都让人安排了。
1: 不，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
2: 哎，这
3: 晚了，你们来晚了。
4: 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糟了，咱们还真的来晚了。咱们要找的那两个美国人被汉奸侦缉队抓走了。
3: 侦缉队，
5: 这可怎么办？
4: 先撤回去，然后咱们再想办法。

0: 哎呀，糟了！刚才被汉奸收去的那个纸条，上面有菲利普神父写的"生母教堂高见识"几个字。
1: 啊！

0: 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乖乖把那几本电影胶片交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嗯，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哟呵，哟呵，哎呀，没想到啊，你一个美国佬，不但中国话说得好，嘴巴还挺硬啊。你知道吗？我这片子呀，不止抽了多少人，但是从来没有抽过一个洋人。正好，今天啊，我就让他。

0: 头，你发个话吧。怎么要找的人被汉奸侦缉队抓走了？他们为了邀功请赏，把他俩交到日本鬼子手上，那咱们的任务算是彻底泡汤了。
1: 老子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把那几本电影胶片藏在哪儿了？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电影胶片，
1: 还是不说是不是？老子真不信这个邪了。

0: give up those fields.
1: 可是我更不能失去你。我告诉你，叫你们的人都出去。啊！你们几个都先给我出去。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3: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
5: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5: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
6: 柔和，哪怕坐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

0: 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九十九

0: 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

0: 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

0: 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知道，
1: 。
0: 这就对了。说吧，电影胶片，你把它擦。

0: choose our lives, but we cannot give up those fields.
1: 可是我更不能失去你。我告诉你，叫你们的人都出去。
2: 啊！你们几个都先给我出去。道格拉斯先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告诉侯亮的孙子出来接我。
3: 您是？
4: 黑蝎子。
3: 黑蝎子？
4: 对，告诉他，我是黑蝎子。
3: 您等着。
1: 你过来一点。
0: 诺。

0: 心思的，你怎么知道是他？
1: 他亲口告诉我的。
2: 暂停审讯，看好他俩了。

0: 是黑蝎子。哦，怎么，侯队长自从当上了队长，记性变得这么差，连我你都认不出来了？我还真是的的确确的没认出来。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不关键，关键的是。
1: 你记住欠下的债就行了。债？什么债呀？这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既然你做了坏事，那都是欠下的债。既然是欠下的债，那是要还的。<笑>
0: 有点意思啊。
1: 看样子今天我这债是非还不可了。嗯，那您看这个行吗？你拿这么一个破铁块吓唬谁呀？我黑蝎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长的、短的。 我什么没见过呀？啊！那你就这么不信，我蝎子就崩了你呀！可以呀、啊，如果我死了，日本人的办公桌上就会出现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上会明明细细的写着你侯亮倒卖出去的军火，而且这批军火已经流向了。 抗日武装，开枪啊！开呀！我借你个胆儿，你都不敢开。侯亮，我知道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即使债主们都被你杀光了。

0: 新债旧债都变成了无头债，可天上的神明还会找你算账的。自作孽不可收，就是给你这样的小人敲响的警钟。
1: 警钟？你吓唬三岁小孩呢？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一枪把他？
0: 十步之内，啊，十步之内，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刀快。不过，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如果你败了，那可不是枪掉了那么简单。来吧。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就知道你是个爱财如命的小人，我不会要你一分一厘的，我只要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对，两个被你们抓走的美国人。
1: 美国人？那不可能。
0: 可能。
2: 小谢子，冷静啊，冷静，你要什么我都给你。OK。
3: 你说六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4: 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3: 确实不能再等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行动。
5: 怎么行动？
3: 强攻汉奸侦缉队，抢人。
2: 哎呀，你看你这还受着累，何苦呢？
0: 谢长，
2: 没这个必要吗？
6: 啥命令？
0: 嘘，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说错了一个字，明年的今天那可是你的忌日了。
2: 我懂。来人啊！
7: 队长，有何吩咐？
1: 把那两个美国人交给这位先生带走。
7: 交给他？
1: 他娘的事儿还不说？没听见我的命令啊？快去！
7: 是。
0: 表现不错啊！你再给我备一辆车，加满油。另外，你还得送我一程。
3: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3: 分头准备。现在是10:20。咱们一个小时以后行动。
4: 为什么还等一小时？
3: 是啊，赶早不赶晚。我还是想等等六哥。
7: 快点！看什么呢？
9: 大侄子，哎，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还穿开裆裤呢。今天咱们爷俩啊，那可得一醉方休。
1: 喝酒啊？但是我就不喝。
9: 哎，不喝了，
1: 喝。
9: 哎，我这两个朋友
1: 啊，一起去啊。
9: 那
1: 送上车，
9: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1: 我就不去了。
9: 不去
1: 了。去。
9: 我跟您说哈，你可比小时候那听话多了。
1: 这不是见了您了吗？
9: 哎呀，上车。
1: 我就不去了吧。
9: 上车。

0: 你来干什么？我是想跟你说呀，一会儿强攻侦缉队的时候，你今天往我身后站。
1: 往你身后站？
0: 啊？
1: 为什么？
0: 那子弹又不长眼睛，打到谁身上都是一个大血窟窿。不管怎么样，我是大老爷们儿，挨两枪也能顶一阵。你们女人家可不行了，万一有个啥，我还能替你挡一挡。
1: 你替我挡，啊！
0: 我这人不会说话，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1: 这个人还挺善良的。

0: 上来。还有你，
1: 我叫本子。

0: 不，爷爷饶命啊！
1: 你就是叫祖宗，也给我撞过去。
0: 我撞过去，他肯定会杀了我的。
1: 我是应该要你的命，可是我答应了不杀你，今天就不会杀你。
0: 对，
1: 爷爷说话算数，三叔。

0: 头，我有几句话跟你讲。说，我认为你提出的强攻汉奸侦缉队的决定是错误的。
1: 错误？怎么错？这次行动，我们必须保证把两个美国人安全地救出来，否则，即便我们全部战死，也死得毫无价值。
0: 还有，万一我们扑空怎么办？
1: 扑空？
0: 我的意思是，万一汉奸侦缉队已经把两个美国人交给了日本鬼子，
1: 你哪来那么多万一？啊！

0: 好了，下车吧。
1: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在这里下车？
0: 哎呀，没有为什么，赶紧下车。别犹豫了，我真的是来救你们两个的。
2: It seems he is not with that group who captured us.
0: 赶紧下！你们俩跟我走，啊！

0: 我们在这儿打个尖，什么叫打尖？
1: 打尖就是休息，就是，哎，跟我来，跟我来，坐这儿，啊，别着凉，啊，不着凉。
0: 去试探他一下，先生，有事吗？商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啊！我啊，是个老粗，你们跟我说诗。 我不懂，那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什么意思？就是啊。哎呀，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Talking ever since as a vice chancellor will be taken breach of us.
3: Father Philip has clearly warned. We can only trust those who know the secret words at all times. And he doesn't know it.
2: But he saved us.
3: He saved us? Well, that could have been his plot all along.
0: 你们俩，哎，不要在我面前叽里咕噜的说话啊！我听不懂，你们能说中国话，为什么不说呀？商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哎呀，啊，我明白了。 是不是我一定对得上你的暗语，你才会告诉我电影胶片？嗯嗯，啊，可是我对不上你的暗语，但是我能找到对得上暗语的人，我带你们去啊。OK，
4: 走，快走。
5: 大哥，什么事这么急啊？
6: 老子这下子可算。
5: 栽到家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什么事儿？那两个美国人呢？被你刑讯打死了。
5: 死了还好了呢。死了，老子还有个尸首，能跟渡边一郎机关长交代，这下可好，完了。难道？
0: 这两个美国人被一个知道老子底细的老家伙给劫走了。等等等等，你这是要带我们去那里？
5: 不是，
0: 带你们去见那个能对上暗语的人吗？先生，路还远吗？再晚就回来不及了。不远不远。
7: 要想来得及呀，那就赶紧走啊！走走走走走！时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先捣毁汉奸侦缉队。如果我们扑空，无论剩下几个人，再攻日本特务队，现在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可等的了。
8: 唯有行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9: 倘若既然下定了决心，那就考虑怎么行动。我想，强攻不是办法，应该化妆潜入，这样把握更大。
7: 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这一口流利的日本话，糊弄糊弄几个狗汉奸，还是不成问题的。
9: 我能把你们打扮的比日本人还日本人。好，咱们就化妆潜入。
7: 龙姐，你现在行动都有困难，去了只能是累赘。
4: 头儿，你还是让我去吧。
7: 不行，你在家留守，顺便也等等六哥。

0: 队长有何吩咐？
1: 黄彪呢？
0: 黄队副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哪儿去了？

0: Itu. Ah.
1: 王老师啊，您呐是教英语的，您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2: 这上面写的是教堂告诫式。
3: 教堂告诫式。教堂告诫式。

0: 你有什么事情？
1: 我是一个上帝的罪人，想要恳求得到宽恕，请带我去高见士吧。
0: 请跟我来。

0: 你们这是？
1: 我们赵掌柜呢？
0: 我们赵掌柜在后院呢。
1: 白露。

0: 好歹让侯队长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朝某有失远迎。赵掌柜，如果让你知道我今天要登门拜访，恐怕您赵掌柜的早就跑得没影了吧？啊，
1: 侯队长，您真会说笑话。
0: 笑话。

0: 给我绑了。
1: 哎，侯队长，侯队长，这。
2: 六哥，你可回来了。这二位是？
3: 道格拉斯，玛丽特医生。
4: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哎，六哥，你怎么找着他们的？
3: 先别说这些了。头呢？
2: 他们去袭击汉奸侦缉队了。
3: 啊！坏了坏了。
2: 太君。
5: 我らは大日本航空の憲兵隊です。
6: 小的听不懂太君的日本话。
3: よし。
2: 太君，请进，请进，请进。

0: 太君辛苦了，你们有何公干？
1: 恭喜佐麦的茨科外特诺斯诺夫达里诺阿梅雷加金获胜的。
2: 报告太君，今天我们是抓了两个美国人不假，可是，
3: 那两个美国人已经被我们侯队长交给他的朋友了。
4: 你们都下去吧。

0: 是我开口问呢，还是你自己张口说呀？
1: 说什么呀？
0: 不知道说什么呀？那我给你提个醒啊，拉这个清单是什么意思啊？带着这个清单去找我的那个老家伙，又跟你是什么关系？
1: 侯队长，您说什么？我不知道。

0: 欧阳，我真不知道啊。
1: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两句是唐诗，那后两句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
2: 道格拉斯先生，请你们俩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抗日武装，我们的队长叫白浪，女的，请你们不要这么死板好不好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营救你们，把你们电影胶片给抢回来。道格拉斯先生，你的这句暗语啊，我和这位先生我们都对不上，我们的队长能对上，可是他带我们的队员到侦缉队营救你们去了。
3: Tonight is a truly something to speak for, particularly for the mission. You can tell them,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what is the feel.
4: Father Philip has warned us. We can't trust anybody unless he knows the secret words, no matter what he says.
2: 哎呀，你们俩急死我得了！
5: 你忏悔吧，主能宽恕你，阿门。
0: 朋友，你的这十根手指只是一道开胃的小菜，真正的正餐还没给你上呢。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后悔你爹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这样吧，看着咱们以往愉快合作这份上，只要你说了。

0: 我说，哎，这就对了。说吧，我洗耳恭听。好，你可回来了，从军，快！来，道格拉斯·马利特医生，我们的头，他。
1: 能对上暗语，
0: 伤穷碧落，杀黄泉，梁楚茫茫皆不见。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2: 头，快快，
0: 电影胶片。
3: 怎么了？我兜里有一张菲利普神父给我的枝条。
0: 哎，
2: 别动啊！头，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教堂取电影胶片呢！
0: 晚了，
2: 晚了，
0: 冤我，全冤我！
4: 别说这些了，大家还是集思广益，怎么亡羊补牢吧。

0: 报告，
1: 进。
0: 侯队长，您可算回来了。您刚走没多久，就来了几个太君。
1: 这什么太君？
0: 我没敢问，不过他们是来提那两个美国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实话实说，人已经被您给放了。
1: 你傻啊你！谁让你这么说的？
0: 这……
1: 快把黄彪叫过来。
0: 他没回来。
1: 没回来？啊，不对呀，我也没汇报啊。这日本太君是怎么知道的？是我这里有人出卖我。
2: 谁呀？
3: 开门。
2: 你干什么？
3: 我打个电话，这号营救是你的。

0: 喂，哎，我找一下渡边一郎机关长。
1: 喂，我是渡边一郎。
0: 那几卷电影胶片已经在我手上了。
2: 你马上把电影胶片送到我这儿来。对，越快越好。这几卷电影胶片可以给你换来一个警察局长的身份。
3: 这么说，那南美国佬的浑身上下被黄彪这小子搜了一个遍了？
0: 对，
3: 对个屁！为什么不早告诉老子？
0: 他是对数，小的不敢胡乱猜疑。
3: 混蛋！老子一定被这小子给耍了。

0: 六哥，你带大海跟月月先去古玩店，记住，不可轻易往里闯。
1: 放心吧，我陆二六就没做过亏本的买卖。月月大海，我们走。
2: 头儿。

0: 你在这发什么愣呢？
1: 怎么？
0: 卢二六他们都走了，咱们在这儿等什么呀？
1: 马上去教堂。

0: 阵子了，什么也没翻，直接从椅子拿走了东西，目标明确，完全是有备而来。奇怪，东西拿走了，为什么没有埋伏？
1: 咱们快撤！

0: 老实点，把枪放下。兄弟们，都别开枪，有话好好说啊。
1: 里面的人，你们给我听着，你们要是还敢反抗，我们的手雷马上就会飞进去。六哥，怎么办？
2: 不能再耽搁了，贵州的人民受到举报，到那时候您都跑不了。
1: 好牛酿好酱，鲜香肉新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天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 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 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
3: 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用你董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
1: 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6: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泡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5: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

0: 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以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

0: 先炖出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补元气，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 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

0: 星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

0: 头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啊，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2: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刘哥，要不这样，我出去跟他们打一番，能争取点时间，你俩好逃跑。
1: 就你们两下子，还是算了吧。我去。
2: 你们俩谁都不能去，我去。
3: 黑蝎子，小分队，是啊，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身怀绝技，并且都不怕死的高手啊！他们就是和皇军争夺电影胶片的人，属下已经安排好了，设下了埋伏。如果顺利的话，想必现在都已经有了结果了。
1: 警官长，您这是侯队长，你比谁都清楚，现在唯一让我寝食难安的，就是电影胶片，而你，却拿这种离题万里的所谓重要情报来向我报告，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是想安慰我吗？
3: 不，警官长啊！
1: 我的确是想为你解忧啊！
4: 报告，警官长，哎，
1: 谁叫你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行动的？
4: 我，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里已经放走了那两个美国人，胡亮，你的良心哪打的坏了？死了死了你！
4: 哎，警官长饶命啊！
2: 刘哥，
5: 小分队没谁，不能没你。还是我去吧，我从小学过武艺，我有家传一式七式地躺拳，打群架的时候特别管用，十七八个人根本进不了我身儿。一会儿我冲出去，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他们就不敢开枪了。到时候争取两分钟时间，然后趁乱逃跑。
2: 大兄弟，你记住了，如果今天出去了。
0: 外面的汉奸有一个算一个，我绝饶不了他们。刘哥，我走了。海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你。
6: 我投降。

0: 起来吧。
1: 你不是不杀我了？
2: 这次我饶你一命，绝对没有下次。
1: 谢谢季班长啊！谢谢季班长，谢谢季班长，谢谢季班长饶命。
3: 你们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0: 我那个朋友啊，舍命不舍财，最后把自己的命都

0: 头儿，这件事听起来太蹊跷了。确实蹊跷。既然我们F，为什么只有在古玩店有，酒堂却没有？你们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被跟踪？啊？怎么？你是说？除了侯亮想放长线钓大鱼。
1: 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了。不，应该没有人跟踪他们。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凭我的耳朵，隔着一道街传来的琴声，我就能听出音阶准不准。夜里这么安静，如果有人跟踪他们，我相信我早就听到脚步声了。
2: 这人究竟是谁呢？哎呀，
3: 怎么了？
2: 难道还有一种可能？
3: 什么可能？
2: 杀赵掌柜的和取电影胶片的，不是一伙人。

0: 真是谢天谢地，老子能够躲过这一劫，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是谁在渡边一郎的面前出卖了老子？
1: 进。你说什么？
2: 是他。是他妈的混账！
1: 队长，你的处境可不妙啊！何止是不妙啊！老子死到临头了。我说呢。 我进渡边一郎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接到这个电话了。可是他却没有给我提及过这个电话。老子玩了一辈子的鹰，被鹰给丢了。我一定要让这个混账东西知道吃里扒外的下场。
2: 那怎么办？等他把胶片交到渡边一郎太君手上。
1: 那就全完了。听着，一定要带上靠谱的兄弟，守住所有的路口。我侯亮一定要让他知道吃里扒外的下场。
3: 自己人！大哥，这是谁呀？彪子我呀！
1: 黄彪，兄弟，我是好兄弟，他娘的，想死老子了！
4: 头儿，咱们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咱们既然是个整体，你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2: 好吧，我先说。

0: 我的建议是，动不如静。
1: 不，目前不宜静，只能动。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吗？大海兄弟下落不明，电影胶片还没有找到。可是，
0: 我们以前自以为动得很快，可总是比敌人慢了一步。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咱们不如先缓下来。
2: 调整好自己的节奏，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们的步调。别光说这些大道理，落点干的。这，
3: 大胆说嘛。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先把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送出去，以免夜长梦多？
1: 六哥，你看。
4: 电影胶片就是活出性命也要拿到手，国际法庭审判犯人要人证物证，缺一不可。我们中国人将来是要在法庭上和日本人打国际官司的。报告队长，正如您所料，我们在古玩店设伏，还真抓到个活的。
5: 很好，非常好！哎，他娘的，老子现在不能一身分为二处啊！这样吧，你把抓住的人带到审讯室，好好给我审一审，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再过去。
4: 哎，是。
5: 就。

0: 大哥，
1: 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呀？
0: 大哥，给我口水喝行吗？

0: Slovenia.耀子，侦缉队的套路你比谁都清楚，我就甭跟你废话了，你自己说吧。
1: 说不说？你的同伙有几个？现在都藏在什么地方？
2: 同伙？
1: 还几个？你装什么傻呀你？
3: 吴栋，
1: 吴栋，吴栋，我招还不行吗？说！
3: 你过来，别让别人听见。我呀，是专门干黑吃黑的。
1: 黑吃黑啊？怎么黑吃黑？
3: 那古董店老板，那是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专门干那走私军火，他可赚翻天了。我呀，
1: 你怎么的？
3: 我把他的金条和大洋，
1: 你弄到手了？啊？你弄了多少？
3: 不少。
1: 不少是多少？
3: 反正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足够了。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你当我傻呀？我把藏东西的地方告诉你，你往我后脑勺叭一枪，东西归你了，我的小命不保了啊！这种赔本的买卖我才不干呢！
1: 你他妈！
0: 你让我说什么？说什么？你拿了属于我的东西，并连同我一起卖给了渡边一郎，为你自己邀功。这样吧。

0: 你我兄弟的份上，只要你告诉我那件东西你藏哪儿了，也许哥会对你既往不咎啊。哎呀，你这是不想说呀？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什么时候放过一个对你求饶的人？
0: 哎，说不定哥能对你破个例呢。
1: 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
0: 别嘴硬了，你这是即将咽气的人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1: 只要我不说，我就死不了。
0: 也对，我会让你生不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不着。
0: 月月，你今天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可老得快啊。
1: 姐，今天本来我们仨一个都回不来，是他舍命救了我和六哥。
0: 你是说大海？你怎么？
1: 我答应了他，我等他回来，只要他能活着回来，我就是他的人了。有一个肯为你去死的男人。知足了。

哎，天都快亮了，你说头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0: 彪子，要不要再尝尝这第二道大菜啊？咱们这侦缉队这几道大菜，还没有人能够活着熬过去的。
1: 说不定我是第一个。
0: 真是煮烂的鸭子煮不烂的嘴呀。
2: 陆阿六，你真的要去？
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胶片和傅大海找回来。
2: 难道你忘了没有头的命令擅自执行行动的结果？
3: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2: 那我和你一块去。
3: 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3: 为什么？此行只能我去。
2: 你一个人？
3: 对，我一个。

0: 我们小分队的人，谁都不能白死。
1: 走了，
2: 保重。

0: 别再应承了，你给多少人上过这几道大菜啊？滋味你最清楚了，何必呢？姓侯的，那几卷电影胶片，我藏得很深，啊，你绝对找不着。
1: 电影胶片，电影胶片在他手里。

0: 信不信
1: 老子一枪打爆你的烟火。
0: 你没那个招，有本事你打死我啊。
1: 老子就打死你了。
2: 队长，
1: 被狗咬着了。你
2: 渡边机关长来了，
0: 把他两个给我看好了，
1: 别出动静。
2: 是。

0: 警官察，干什么去了？啊，哎呀，我刚才肚子有点疼，跑了趟茅房。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4个小时前，
0: 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你的队夫黄彪。 他告诉我，他的手上有我非常想要的东西。我答应了他提出的所有条件，然后等他把东西送过来。但是，直到现在，他却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了任何音讯。

0: 不知道侯队长怎么看待这件事。
1: 属下愚钝，不敢妄下断语。只不过，
0: 不过什么？接着说。
2: 九会长，
1: 卑职认为，黄彪这小子是在搞恶作剧，他在戏弄你，机关长啊。
0: 恶作剧？黄彪胆敢戏弄我？
1: 哎呦，机关长，您是不知道啊，黄彪这小子想当官，他想着走火入魔，他现在就像一条疯狗，逮着谁他咬谁。
0: 我只要你回答，黄彪在哪儿？
3: 兄弟还活着吗？兄弟，
4: 水水，
3: 我这上哪儿给你找水去啊？兄弟，你这是何必呢？
4: 我得活下去。
5: 看你这样，哼，恐怕是难了。
4: 只要不死在这儿，就有办法。
3: 哎，兄弟，我刚才听来听去没听明白，不就是一电影破胶片吗？又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你给他算了，何必受这个罪呢？
4: 这你不懂。
3: 我不懂，我起码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不吃审讯室这三道大餐，那我就有命在。
4: 我要不吃这眼前亏，我早就去见鬼了。
3: 不至于吧？你和那个姓侯的共事这么多年，这点兄弟情分总是有的吧？
4: 兄弟情分，你信这个？
3: 我信。只要我为兄弟卖命，兄弟一定为我卖命。
4: 那你不死在兄弟手上，我就恭喜你了。我这事和你那不一样。
3: 怎么？
4: 他姓侯的想要我的命，我也想要他的命。

0: 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为什么跟着我？说。
0: 哎，你瞪眼扒皮的，吓唬谁啊你？哼！
1: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回答我的问题。
0: 说就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样了？侦缉队的三道大山，吃上的人不少，可吃上了还能扛住的，就我一个吧。

0: 夕阳，有种，有种。看样子，你就是死，也不打算把电影胶片藏在哪告诉我了，是吗？
1: 你不能杀我，也不敢杀我，这么自信啊！我太了解你了。
0: 哦，好好。电影胶片，老子不要了，你就带着这个秘密去阎王爷那灵山走吧。
2: 我把东西藏在沟里了，
3: 还空着什么地方？
2: 聚散客栈，只要放手就。
0: 确信没有错吗？
2: 快救救我吧，送我去医院吧。
0: 我当然要救你了，老子一定会让你活在我拿到东西的最后一刻。
4: 男人，
5: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4: 真的？
5: 爱信不信？
4: 原来你一直盯着我。
5: 盯着你有什么不好呀？我就给你打打下手，帮帮忙也行啊。
4: 打下手？我看你是帮倒忙。
5: 何以见得？
4: 我还是偷着跑出来的呢，回去头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
5: 一块板子俩人挨我无所谓。
4: 好吧，我同意你跟着我，但是你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5: 没问题。
4: 走。哎，
6: 情况非常紧急，再紧急也不能忘了纪律。组织上根本不允许你直接来这里找我的。
7: 这次真的非同寻常，我们已经找到了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医生了。
6: 真的？
7: 我把他们暂时安排在我们的临时据点里。
6: 马上转移，你们那里并不安全，上面正准备给你们安排新的据点。
7: 现在还不能转移他们。
6: 为什么？
7: 关键是电影胶卷还没有找到
6: 啊，
7: 所以需要你赶快替我请示上级党组织。
8: 新鲜的水果，好甜掉牙。
9: 有。
10: 混沌热混沌喽！
7: 我们赶到教堂的时候，电影胶片已经被人取走了。到现在还不能确定电影胶片是落在侯亮那个狗汉奸的侦缉队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所以没有办法制定行动方案。如果这次电影胶片找不到，这次任务就算失败了。
6: 我需要请示，
7: 又快。一旦电影胶片被毁，那就全完了。
6: 好吧，
7: 那我先走了。
6: 等等，记住，以后万万不能再来直接找我了，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5: 等了半天，一个也没出来。刘哥，你这个抓舌头摸情况的计划要泡汤了。
4: 月月，你敢不敢？
5: 什么敢不敢？
4: 闯侦缉队呀！
5: 闯就闯，
4: 走。

0: 黄彪说的，那咱们就快走吧。
1: 等等，还等？
2: 黄彪明明知道，说是死，不说侥幸还能活。你说，他能对侯亮说实话吗？
1: 去医院。
2: 对，他对黄彪下毒手，走。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

0: 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

0: 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

0: 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

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借力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天津持续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今年前五个月，天津海关累计签发 2CEP 等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2.8万份，同比增长10.8%。国产 5.0T 磁共振落地天津肿瘤医院，助力肿瘤精准诊疗。天津市全面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印发，本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预计到2027年超55%。
0: 借力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天津持续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今年前五个月，天津吸纳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84%，科创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1: 天津立足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对接北京科创资源，完善本地科创服务，联动经济产业布局。目前，三地联合共建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津超1000家企业纳入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6条重点产业链，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天津依托天开源等科创园区，夯实创新载体。按照规划，到15日末，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破3000亿元，高校闲置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20%以上。依托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天津发布10大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本市明确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培育100家人工智能应用服务企业，落地100个智能制造示范场景。近期，天津还出台脑机接口产业3年发展行动计划。根据目标，2027年本市将建成2到3家国家级创新平台，5种以上相关产品投入临床使用。2030年，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创新企业，组建100亿级产业基金群。目前，天津已聚集近20家相关企业，形成覆盖研发、软件、集成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链。
0: 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林济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区位、港口、交通、产业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双方共同把握“十五五”航运产业发展。

0: 发展机遇，推动签约项目加快实施，尽快投产见效，在京集聚更多高端航运服务要素，进一步提升运能运力和港口枢纽能级，做强做大港口经济，实现共赢发展。林吉简要介绍集团发展和在京业务情况，表示将深入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不断拓展航运、港口、物流、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助力天津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会见后，天津港保税区与中远海运所属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市领导连茂军、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天津及京津冀外贸企业减负增效，开拓国际市场。今年前五个月，天津海关累计签发 RCEP 等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2.8万份，同比增长10.8%。关税减让、通关便捷等多项利好，有效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赋能区域外贸稳步增长。
1: 依托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天津外贸企业出口可享受关税减免，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同时，天津海关持续优化签证服务，全面推行线上申报、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企业无需现场递交材料，办证流程更简便，效率更高。在政策加持下，天津多家重点企业实现双向享惠，提质增收。从北京迁入落户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企业，依靠 RCEP 原产地证书，单批出口货物减免关税近3万元。三星天津电池依托政策优势，从韩国进口生产原料享受关税减让，成品返销韩国同样获得税费优惠。通过双向红利通道，企业每年可节省关税成本300多万元。RCEP 政策持续助推京津冀产业协同抱团出海，北京依托科创优势、绿色低碳汽车制造、文化创意等产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增长明显，形成北京研发、经济转化、全球行销的分工格局。河北依托装备制造、轻工橡胶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扩大海外订单。目前京津冀通关服务标准基本统一，原产地证书异地通办全域覆盖，三地将持续深发政策潜力，持续激活区域协同开放新动能。
0: 国产 5.0T 磁共振落地天津肿瘤医院，该设备能够把人体内部看得更加清楚，以前不容易发现的小毛病现在可以更早地检查出来了。
1: 据介绍，这次引进的 5.0T 磁共振设备场强比常见的 3T 高出近1倍，数字越大磁场越强，拍出来的图像就越清楚，同时扫描速度也有明显提升。例如，肿瘤患者容易出现的脑转移，以前的机器需要等病灶长大到一定大小才能看到，现在 5.0T 能够发现更早更小的病灶。此外，该设备对脑血管病变、肝纤维化、胰腺癌、前列腺结节等问题的早期发现有很大帮助，对于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判断也更加精准。此前 5.0T 磁共振设备的高场强也会带来麻烦，比如被检查者的呼吸、心跳因此可能产生轻微扰动，但是在高磁场下，轻微的扰动会被放大，导致图像模糊。这次引进的国产 5.0T 磁共振设备在技术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使该设备能够真正用于临床。
0: 天津市全面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印发，围绕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再生利用全链条出台具体管控举措，明确到2027年基本建成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55%以上，通过源头减量、分类管控、数字化监管、分区布局处理设施等务实举措，改善城乡环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1: 方案从源头管控入手，推进垃圾减量。本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行绿色施工与标准化装修交付，减少建筑垃圾初始产生量，同时对建筑垃圾划分5类实行分类处置，渣土、干化泥浆优先用于土方回填、场地平整、生态修复等，拆除装

0: 修工程垃圾加工制成再生骨料、再生建材再次利用，严禁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一同处理。针对小区装修垃圾，要求设置专属堆放点位，推行预约清运模式。后续还将上线微信小程序，方便居民预约清运。运输环节实施标准化、数字化管理。本市将更新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相关技术要求，对车辆外观、密闭设施、北斗定位、装卸台帐等作出统一规定。所有车辆行驶轨迹、装卸数据全部接入市级建筑垃圾监管平台，全程在线监控运输行为。消纳与资源化利用同步统筹布局，一方面统筹坑塘治理、土地复垦、堆山造景等用途需求，储备渣土消纳场地，解决渣土去向难题；另一方面合理布局资源化处理厂区，除市内六区外，其余各区至少建成一座处理设施，环城四区同步承接市内六区处理需求。配套制定再生产品使用标准，政府投资项目符合条件部位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比例不低于10%，相关再生建材信息统一在监管平台公示，推动再生建材常态化落地应用。
1: 接下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在德国汉堡举办，滨海高新区企业中科曙光携尖端算力产品参展。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榜和生产型十节点榜中位列首位。作为专为 AI 训练场景打造的存储系统，该系统能够持续稳定地为计算节点提供数据支撑。目前呢，该系统已在数万卡集群中稳定运行超过1年，服务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与数据分析等关键场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情况。西青区气象台今早6:25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西青区的杨柳青镇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60毫米，预计今天清晨降雨仍将持续。杨柳青镇、中北镇、西营门街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昨天傍晚，市防办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凌晨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东区的昆仑路辅路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气已经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天津市气象台呢也持续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与暴雨蓝色预警，全市大范围呢出现降雨，雨水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呢雨势比较急促。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本轮降雨过程呢，除了这个短时强降雨以外呢，局地可能还伴有这个6到8级的大风。个别区域呢，可能也会有这个出现小冰雹的情况。像目前呢，像蓟州啊、宝坻啊、宁河等6个区域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雨呢下的也比较急。然后呢，像路边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小范围的积水情况。经过一夜的降水呢，今早路面可能出现湿滑的情况，能见度也不会太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早高峰出行的市民，驾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低洼路段与下穿地道。行人呢，同时也应该注意防滑，远离广告牌、树木及临时搭建物。当然了，今天局部仍有可能有这个零散的阵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随身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1: 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呢在南开华苑居住区附近赶上了强对流天气，雨势较大。具体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南开区啊和这个西青区的交界啊，又是迎水道和外环西路交口。那你看啊，就在我说话的时候，这个天空也是打起了雷。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晚上11点多出来的时候，从市区一路过来，其实这个一直是在这个电闪雷鸣哈。那大概在这个晚上11点半的时候，是突然下起了雨。那可以看到啊，那这个点位的这个雨啊还是比较大的哈。这个大雨点呢打在地上是，您看啊，激起这个水花也比较大，包括您看到我旁边的这个路边流过的这样的一个地表径流的一个水也是非常快速的哈，顺着这个脚高的地方往脚低的地方啊在不停的流。 那这个时间点实际上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哈，那这场雨其实已经持续了将近了有这个20多分钟。那我在现场最大的感觉啊，就是今

0: 打的这场降雨啊，就是一直在电闪雷鸣。你看啊，就在我说话过程中，这个天空还在打闪，包括这个雨啊下的也是比较的密。好在啊这个点儿啊主要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半夜了，咱们也能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现在这个路面的车啊不是特别的多。气象部门预测吧，这个雨的这个降雨量比较大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在我所在的这个西青啊，包括静海啊，这个南部的降雨是比较大的。
1: 本市迎来降雨，排水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针对下沉地道等重点点位，一处一预案，做好防汛准备。
2: 现在是晚上十二点，我现在是在滨水西道，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外面已经下起了这个雨，整体的一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轰隆隆的雷声，并且能看到闪电，分散性的一个雷阵雨，也就是说雨量是不均的。根据这场降雨，水务部门也是做好了相应的预案。接近深夜了，路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提示大伙儿雨天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一个安全。我现在来到了南开区滨西地道因为这儿地势比较低洼，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立交桥周边的雨水很容易倒灌进这个地道，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值班值守，提前打开滨西地道泵站，腾空管道，预留调蓄空间，同时啊预备了移动泵车，并且架设好临时泵车，这些设备啊也是一直处于热备状态，随时应对强降雨。同时排水部门与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加强联动，一旦地道积水超过20厘米，就会对地道采取断交的举措，保障群众的安全。现在是晚上1点，降雨还在继续，可以看到滨西地道排水很通畅，没有积水，车辆也是正常的通过。
1: 昨晚，济州区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凌晨，北部山区迎来雷电强降雨。
3: 凌晨3点，记者在济州区渔阳镇小岭子村看到，大雨密集倾泻而下，金围公路山区段路面快速形成薄层积水，夜间行车视线受阻，路旁山体植被在阵风作用下大幅晃动。这里是往来济州北部景区农家民宿的重要通行干道，沿线分布着多家乡村民宿、农家乐。好在降雨发生在夜间，并没有给居民游客带来太大影响。记者从济州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夜济州全区均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整体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雨量空间分布不均，北部山区、山前平原局部雨强偏大，短时阵风可达6至8级，个别点位伴有零星小冰雹。凌晨4点雨势转小，小雨持续到今晨7点左右，全区气温也随降雨回落至21至24度区间，空气湿度接近饱和。济州区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此也提示前往的游客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落石，切勿前往深山、河谷、临水步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实时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今天的济州区仍然会将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如果要出行的话一定做好相应的防护。济州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方面。市区方面呢，今天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京城，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风力呢也会有所增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29到21度之间。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呢出现了积水，但对早高峰的影响呢有限。不过呢，我们依旧要提醒您，雨天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呢，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2个车次，天津开往北京南的乘2568、乘2224、乘2226、乘2010等车次均为票源呢都比较充足。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6月29号至7月15号增开了徐州至衢州的快5837次列车，6月30号至7月16号增开了衢州至衢州的快5838次列车，7月4号至8月30号增开北京西至合肥快

0: 4173次列车，合肥至北京西快4174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是234架次，其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28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双流的 CA4046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 S6 金沧高速的金来收费站、靖王路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 S0121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以及 G1 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 S2 金宁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 S1 金济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九原收费站、宝坻温泉城收费站、宝坻收费站、宝坻物流城收费站、上仓收费站、京哈路收费站、济州收费站、盘山收费站、田家峪收费站天津方向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28号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东南风3至4级转东北风7至8级，浪高0.8米转4.0米，能见度11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那么市区目前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交通广播 FM106.8 兆赫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为您推出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的通行状况。
2: 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啊，视线不好，部分路段有积水出现，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尽量绕开桥梁涵洞和低洼地区。另外，您现在看到的是渭津路与南京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南门外大街、渭津路、渭津南路一线是市区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路啊，每天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近期呢，渭津路、南门外大街一线有多处的变道翻修施工，使得道路变窄，部分路段积飞混行。您在开车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排车，一定要多一份耐心，不要随意并道，避免发生剐蹭的事故。注意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动态，尤其是雨天啊，要保证行车安全。
1: 另外呢，南湾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位于和平区与南开区的交界处，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目前南门外大街南马路到福安大街这一段呢有积水，您要小心通过。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压车比较多，驾驶员朋友呢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再走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新起点、新征程、新使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办，会上举行了天津再出发，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新书首发式。该书呢聚焦天津这座百年工业之城如何再出发，指出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担重要职责，并分享了天津在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机遇以及数字经济、职教出海等方面的工作实践。近日，天津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中查获象牙、玳瑁、红珊瑚等濒危物种制品共计52件，目前已依法予以暂扣。据了解，该进境邮件申报品名为花瓶陶瓷制品，海关官员实施现场查验时发现包裹存在着异常，后经天津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鉴定，确认包裹内物品中有18件为现生象牙制品，3件为玳瑁制品，另有27件瘦长红珊瑚制品，3件巧色红珊瑚制品，1件红珊瑚制品，均属管制物种。天津市人社局正式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企业培训中心认定名单，全市20家企业培训中心目前均已完成全部建设核验工作，全面投入运营，进一步夯实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阵地，纵深推进海河工匠建设工程落地见效。

0: 本次遴选严格按照企业自主申报、区级人社部门初审、市级实地复核评审流程开展，最终认定天津力神聚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20家单位为2026年度首批企业培训中心。这批培训中心聚焦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天津重点发展产业，依托企业自有厂房生产设备、技术骨干，搭建实训课堂、培训场地、师资团队、管理制度均达到官方认定标准。企业培训中心立足生产一线，推行岗客融合、以训促产模式，对内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师徒带教、新工艺实操培训，符合条件的培训项目可申领市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技能人才培养周期长、实训资源不足等痛点。下一步，本市将常态化开展企业培训中心遴选培育，持续扩容技能培育载体，以企业主体式技能培养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天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送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1: 昨晚开始的这场降雨一直下到了今天早上，叠加周一早高峰，也为城市部分主干道路的通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南开区的快速路西北外环，那现在是早晨的7点钟，这场降雨从昨晚开始就开始下了，那目前啊到了早上的时间，这场雨仍然是在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能够看到我所在这处点位的这个雨啊，目前是有一个中雨的量级，整个的这个雨势啊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风力啊也在持续的增大。此外呢，受到这场降雨的影响，整个快速路的这个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啊也是在持续的增大。我们能够看到，尤其是由北向南方向的这个4个车道，目前是都已经是一个排满的状态。此外呢，我们注意到，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整个快速路局部地区，尤其是辅道区域的这个积水啊，也是对通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公交车站的这个附近，这个积水啊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也是提示您，在今天早晨咱们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如果赶上了降雨，或者是您需要驾车经过这种车流密集路段的时候，那还是要做好这种准备，同时呢，也是做好这种礼让和避让。
1: 今天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入新一轮轮换期。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我们当时啊，打了20秒，
4: 大概有10几秒的过程就匆匆离去了。
5: 凌晨时分，街头挨个拉车门，还不止一起。
6: 你不要了还可以退了，你多少钱买的退的？没看见了，咱们没亏吃啊！我是财迷心窍儿，这是。
5: 自化投资有大坑，高价回收是陷阱。
7: 伺候他大哥呀，这20多年，第一是每天嘛，就是说，做吃做喝，拉尿擦洗，24小时每趟陪我。
5: 20多年不离不弃，日复一日照料瘫痪大哥。
8: 原来我没病之前，我拿160斤，到了那回出院以后，还剩90多斤。
5: 他用手足亲情撑起一个家。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京城，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风力有所增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21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将会出现中雨，并伴随雷电，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0号白天降雨可能持续，随后将会转为阴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7月1号到2号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23度附近。夏季天气多变，建议您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院长，自从我回孝兴以后，您是第一个为我做主的官儿，我相信您。昨天在法场上，您说一定要抓到人贩子，帮我找到聂弟，您可要说到做到啊！
1: 那当然。
0: 还有，我的大女儿盼弟，二女儿招弟，也都丢了，他们还都没长大成人，也求求您，一并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2: 这女人真可怜，男人死了，仨闺女给丢了，这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还有丫鬟监狱去，县长大老爷，你行行好，就放了她吧。
3: 县长，求求你了，放了她吧。
4: 陈秘书，
2: 是，把这民破户给我拆了。
4: 这里是民国政府，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
0: 动静脊骨鸣冤，
2: 像个什么样子？
5: 行行，
2: 立刻就拆，立刻就拆！
0: 叔叔，叔叔，
2: 英娘，
0: 你是饿了吧？这怀着孩子可不能饿肚子呀！哎，金辣豆饼，你快吃点吧，吃点啊！赶快吃点！
5: 这就是饿的，你看这张脸上，
0: 连个鞋色都没了。
5: 快吃点，大嫂子。 这是大叔家里的自个儿接的，
0: 得吃吧。
5: 多吃点啊，
0: 吃吧，
5: 主要是为了孩子，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饿了，那孩子就保不住了。
0: 是，
5: 吃点啊，
0: 就是，孩子他娘，这苹果你拿着，多吃点，这孩子好啊！来，拿着吧，拿着吃吧，
5: 拿着，
0: 拿着，为了孩子，吃吧。

冯县长，人犯越狱就是罪加一等。就算柳莺娘自己回来，也不能证明她没有通匪。你答应过我，3天之内柳莺娘必须死。

0: 这是田契，还给你，你爱要不要？
1: 文书在你的手里，让你撕了肯定不干，好吧？都拿到省里去吧，让你爹的那些故交好友们去看吧。多大的官我都不怕，怕也没用啊。来绍兴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说你们龙家不好惹，我还没在意。现在呀，我总算是领教了。
2: 嗯，朋友，鸿毛不敢高攀。杜延宗，别以为你设下圈套就想要挟我，鸿毛人不会做你的傀儡。<笑>
0: 不是，老洪，你这么大一个人了，就因为你侄女说了几句话，你就这样？家兄过世早，侄女凤鸣。 从小跟我读书，我发过誓，要给他做个好的榜样。可我上了你的当，动了贪心，我让他很失望，我也很自责。龙元宗，我不与你同流合污，不光是为了凤鸣。刚才在外面，好多老百姓给那个女人送吃的。
2: 他喊冤，
0: 我是一县之长，不能失了民心。<笑>你以为这是法兰西国呢？
2: 绍兴的老百姓能和法兰西的国民素质比吗？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他们只是受了柳莺娘的蒙蔽。你如果相信，那你就是愚蠢。我知道你刘伯阳。
0: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崇洋媚外的忘本之人。好了，这个案子我审不了了。刚才我已经跟柳莺娘谈过了，本人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这个田契你不拿走的话，我会亲自带到省里去。我会向上方坦白认错，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受贿的罪名我担了。
2: 行贿的罪名，你也逃不了。你这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啊？是又怎么样？我从小见过孝兴的县令有五六个，没见过哪一个敢诚心跟我们龙家作对。洪县长，你可想好了？你真不考虑后果？<笑>本县长上任以来。
0: 把你们龙家治得服服帖帖，你听说吗？那你也挺好的。那是因为我母亲大人慈悲，两个哥哥软弱，那是因为我没回来。要不然凭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官儿再小，我也是一县之长。 龙岩宗，你以为龙家有钱就想让我唯命是从？

0: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会，难得机 少卿，这张银票不是我的，拿回去吧。不，真的是您的。
1: 你若再敢恶意行贿，我立刻叫警察来抓你。拿回去。
0: 告诉你，我当官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发了誓了，一辈子做个清廉的好官，绝不收任何人的贿赂。可是为了柳盈阳，我险些犯了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们行贿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我动了贪念了。 把那几张数额巨大的银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就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现在回想起来，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拿不该拿的钱，心里会不安的。 柳盈娘蘑菇镇放火烧死人一案，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你们这些想让他死的，或者想把他救出去的，都到上峰去打理关系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2: 你出去吧。多谢洪县长指点。少卿告辞。

0: 你一直跟着我呢，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给姓洪的上了多少钱？自然少不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给洪县长上好处，结果碰着一鼻子灰吧。说到底，你的手笔不够大。都说你们龙家有钱，可毕竟是乡下的土财主，也就这么回事儿。
1: 站住！
0: 石少卿，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一点，出门最好选白天，走路最好选大路。
2: 怎么着，
0: 龙延宗？难道你还是山贼土匪不成？
1: 为了宰了你这个奸夫，你三爷我随时可以变成山贼土匪。
0: 哼，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我石少卿就是不信这个邪。龙延宗。 你两个哥哥都死了，现在你们龙家就剩下一根独苗，你也小心点，别哪天你石大爷略施小计，割下了你的龙头，那你娘就剩下窟窿。
3: 哎，干什么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1: 留着你嗓子跟阎王爷去叫吧。
0: 谁先进阎王爷还不一定呢。
1: 那走着瞧。
0: 走着瞧。

0: 三少爷，石少卿从临县的薛员外手里买走了二少爷的家，看样子他是不是想在孝兴扎根啊？少爷，擦擦汗吧。
1: 不用。石老爷，您可真有眼光。 这院子风水好，谁住谁兴旺。
0: 风水好啊！我怎么听说之前的主人龙继宗暴病而亡了呢？
1: 啊，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可这院子便宜啊，您瞅这院子便宜呀！啊，这院子你才入手几天呀，就提了三成的价。薛员外，您可真不愧是放高利贷的呀。
1: 石老爷，这么说之前的事儿您都清楚啊，那您买这院子干什么呀？还不还价？
0: 我乐意。
1: 你赚了不义之财，小心点，当心倒霉。哼。
2: 晦气，走了，我送。洪先生软硬不吃，要想救出我的营养，必须去省城。哎，
3: 那急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您刚搬过来，外边正给您做饭呢。
4: 三少爷，石少卿坐着汽车走了。
5: 往哪儿走的？
4: 南门。
5: 怎么南门？这是要往省城走啊！你们两个从小跟着我练武，敢不敢跟我出去办趟事儿？
6: 三少爷，有什么敢不敢的？您就吩咐吧。
7: 好，准备三匹快马，我们走山道，在半道拦截石少卿。这追了一天了，甭说是鬼见愁了，连个小虾米也没抓回来，可白受累了。
8: 局长，局长，你哪那么多废话？
7: 局长，局长，都怪你们。局长不能怪我们，土匪跑得忒快了，我们追不上啊。
8: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也不给我一个车坐坐。
7: 哥，哥。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是什么人伐树，伐到路中间了，我去看看啊。

0: 队长，来的是哪路兄弟？劫道500石红是为了钱，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咱们交个朋友如何？交个朋友如何？啊！
1: 石少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王顺山，你让开！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他的命。
0: 快跑！
2: 快跑！老爷，快跑！
0: 这太大，光天化日下岂敢行凶？
1: 我跟你说过晚上别出门，出门别走小路，可我并没跟你说过白天出门走大路我不会宰了。
0: 有本事你把你面罩摘了呀。
1: 那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脸。

0: 我只想要你一个人的命，想拉奴才垫背，我可不会滥杀无辜灭口。
1: 陆一路，
0: 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很有缘分啊！有什么话说开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1: 话不早就说开了吗？我用剑刺穿你的心脏，就是为我兄长报仇。
2: 这就是你我相识的缘分。啊！沈少爷，快跑！
3: 你快跑！快跑！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接着是什么？
2: 还反抗？嘿，毙了你！等等。
3: 您是警察局的严局长吧？误会，这都是误会，我是龙岩宗。
4: 龙家三少爷，
3: 严局长救命啊！刚才你都看见了，他龙岩宗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不是因为你及时赶到，我恐怕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严局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2: 你是谁？
3: 别人姓石，叫石少卿。
2: 就是那个石少卿啊！
5: 对呀，对呀。
2: 刚才打枪，我也是土匪呢。原来是你们俩，石少卿，你负伤了？
5: 是
2: 啊，
5: 你看看，这鲜血还往外流呢。
2: 龙岩宗，你干的？
5: 罪该万死。
2: 嘿，我是警察局长，让谁死我说了算。刚才你给我耍剑，还抢警察的枪，抓起来！
3: 是。

0: 兄，我的儿啊！
1: 夫人，你们俩真是废物啊！三少爷去杀人，怎么也不知道拦着呢。
2: 三少爷说半路上拦着石少卿，没说要杀人。我们更没想到的是，荒郊野外的怎么突然跑出了好几十个警察？
0: 劝他，我儿严宗一定也是中了石少卿的圈套了。
1: 夫人，
0: 跟我进来啊！
1: 夫人，夫人，您慢点，夫人。哎呦，您慢点。
0: 快救我屋！炕上的柜子里有银票，全带上。我们这就去找洪县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严宗给放了。

0: 两少家，还辛苦二位了。
1: 请好吧，您呢？哎呀，
2: 有这等事儿。虽然没能抓回要犯鬼见愁，但阻止了命案，也算立了功了。严局长，辛苦了。
3: 卑职不敢。
2: 这个龙烟宗真是胆大妄为啊。
3: 何止胆大，简直是嚣张。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骂你。
2: 为什么要骂我呀？
3: 就是啊，骂得特别难听，简直是不堪入耳啊。
2: 走，我审审他去。
3: 是。
4: 洪县长。
2: 洪夫人。
4: 洪县长，听说小儿给您惹了麻烦，我是特地来替他赔罪的。
2: 给我惹了麻烦什么意思？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跟我有什么关系？哎，难道是我支持他干的？
4: 哎呦，洪县长，我一个妇道人家不会讲话，您别挑我的理儿。

0: 严局长从小就知书达理，受的都是正统的教育，这又刚刚从西洋留学回来，说他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可是不信。洪县长，他一定是中了奸人的圈套，被人陷害了。您可要明辨是非呀！
1: 笑话！严局长亲自带队追捕七十二寨逃匪，回来的路上。
0: 正遇上龙岩宗行凶，那么多警察都亲眼所见，请问哪儿来的奸人设下的圈套？是非如此清楚，还用得着辩吗？
2: 洪县长，耽误您一会儿功夫，见也不说话。
1: 洪某人公务在身，你要是有事儿啊，就在这候着吧。
2: 哎，洪县长，我。
3: 审就把我绑这儿，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龙家三少爷，
4: 是我。行，敢打你们家三爷，跑到这儿来当大爷，来到这儿的全是孙子。
3: 霸道，确实霸道。想报仇，你也得有命啊！啊，来，来，来吧。怎么样？还嘴硬吗？还想不想要我的命了？
4: 是谁指使你们的？
3: 当官的呀。对，当官的。要恨就恨当官的去。我们哥俩就是当差的。 上面一声令下，我们哥俩就得关照。洪县长，姓黄的，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清廉的好官，你背地里收受市上局的钱财。
5: 想置我于死地！
6: 您听见了吗？又骂你！
5: 岂容我等你！
6: 局长，
5: 龙岩宗，你果然是你！你凭什么血口喷人，污蔑本官啊！
6: 县长，同城红星，小小鼠辈。
5: 有本事你让人把你三爷给打死，你让我活着出监狱，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们陆家也饶不了你，让你不得好死！切！
6: 你也太嚣张了！别光打，上刑，上刑！
7: 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0: 洪县长，您是龙家的当家人，有话你我摊开了说。这是你们龙家在桐城的田契，
1: 早就是您的了。少来这一套，我是被你儿子龙烟宗灌醉了才签的文书，这田契怎么到的我手里？ 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我就会派人把这份田契送到省城，这是龙岩宗恶意行贿的证据。龙家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好啊，洪某人奉陪到底。
2: 洪县长，
3: 误会了，
2: 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快点，快点，把洪家轰出去！
4: 往下轰，
2: 大脚，快点！